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先来盘点一下，在上个时间段，我们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发现了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们啊。然后首先呢，这个悠悠是说到了，说为啥今天一个人呢？因为

因为我想享受一下一个人的快乐，很快乐。然后呢，紧接着呢，这个依依爸爸就说了，说 if 那个好喝，对，没错，他们家那款椰子水其实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无功无过，就是你不知道该选哪个的时候，你就挑他家，指定没毛病啊。但是就是好喝的话呢，咱就确定。但是我想跟你说一个不好喝的，就是你去那个某家零食店，咱们说了啊，就是零食店那个冷藏那个柜子当中，就是卖牛奶啊、酸奶那个冷藏的一个柜子当中，有一个塑料袋的，就是那种。这种塑料袋的那种包装的一个椰子水，宝别喝，求你了，别喝。我喝了一次，我震惊了，那都啥呀，那都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邓教授说，早上好，早上好。杜姐说怎么一个人呢？其他人翘班了？没有，没有，没有，有其他工作安排啊。然后呢，软广没有，真没有，这就不是任何广，纯纯就是个人推荐啊，这跟我们这个的台里没关系，没收伢名啊，丝毫都没收。人家那广告倒是也投不到我这儿呢啊，放心啊，就是个人觉得挺好喝的，大家可以去推荐一下。然后紧接着这个依依爸爸说，主播唱一首，你瞅瞅，依依爸爸肯定就是我们的新听众。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处处都给那不会了。就这首歌我只能可是我结束了啊，我唱歌不太好听啊，你要真想听的话，你要真想折磨一下自己耳朵的话，我倒是挺乐意的干这事儿的。但今儿个礼拜五确实要确定要这么对自己吗？然后呢，刚刚说到了就是夏天爱喝的一个小饮品，然后呢我们就说不说那个品牌那些了，刚刚你再来给大家去推荐一个，我刚刚在广告时间段突然间想起来的，啥饮品呢？黄瓜水，没错，就是黄瓜泡水。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有的朋友应该是刷到过，但是觉得应该是一个很踩雷的这个饮料，所以大家都没有尝试过。各位真的强推，高敏强推。怎么去做呢？就是你把这个黄瓜切开，然后你拿那个我们这个刨丝刀，对吧，给它去，给它就是削下来那么一条，然后你把它卷吧卷吧放水里，然后呢放哪儿呢？放冰箱里，等上那么两个小时之后你再来这个去喝，是有着一种这种非常清爽的一个味道在的。然后与此同时呢，你还会觉得哦哟，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都变得很干净很通畅那种感觉。所以说如果说你没喝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毕竟天也热了，大家吃黄瓜这个频率应该会稍高一些。但是你泡水的时候切记，你别就是人家就准备拍个蒜黄瓜呢，你到时候直接那蒜黄瓜直接往进一扔一大块啊，可不干啊，人家是要长条条的，那个中间那个瓤比较重要，那个皮的话少一些少一些再少一些好吗？然后呢，如果说你喝完了就是你觉得不好喝的，你过来找我，你找我的话我再给你推荐下一个。真的味道还不错哦啊，朋友们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没脾气给我们发消息说高敏瘦了多少呢。这个话题的话呢就不是我特别想聊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四月份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在减减减啊，因为我五一的时候然后呢是这个订婚了，当时很认真减了大概有10，然后现在呢就是五一订完婚之后我就很努力的，哎呀这个好吃，哇那个好香耶，这个好棒啊，哇我明天还要再吃这个。哎，白白说其他人都不来职场霸凌，哎妈呀这个词儿说的有点严重了啊。哎，白白说其他人都不来职场霸凌，哎妈呀这个词儿说的有点严重了啊，不至于不至于，但是我还是会这样跟李夏老师说的，我说他们说你霸凌我，李夏说为啥，我说因为只要我一个人上节目，那不应该是我霸凌他俩吗？就是你们都别来我来，你们都不准来我上。尤金说007好喝，你看老派小孩来了啊，这就跟这个我想吃蛋糕你给我买来鸡蛋糕是一个道理。我说到了饮料你说007好喝，这就属于那种从小爱喝007，长大之后再想到这个再说到007还是它好喝，老派小孩啊。现在007多少钱一包的啊？就是批发的话，因为你不可能一包一包买吧，是吧，你肯定是这个分很多很多 一起买回家的呀。走出排位后像是他的奖励，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地方也是这里，蛇虫鼠蚁在锅里碗里满是屎。好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听见零分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故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高敏。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话题就是夏天来了，有没有那些好喝的小饮料呢？分别是啥呢？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然后1188就说了，说死倒坡别唱了，我就跟你说了我唱歌一般好听，我唱歌比较难听，你不信吗？你瞅瞅，那还是让我唱歌这事你瞅瞅，咱听众朋友的咱这互动区里头有人说这事吗？就你一个人冒昧了吧，想听啥呀宝儿，我再给你唱啊，我可以的，我爱唱啊。

个人的这个演唱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体现。当时呢，我的艺考老师明确的跟我说到了，说高敏，就是你唱歌吧，你就唱儿歌，因为儿歌对大家要求不高，你只需要把那种儿歌的氛围、欢乐、快乐唱出来就行了。对，老师当时就是在众多曲目当中送给了我儿歌，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唱歌水平就是非常的鬼斧神工啊。

这时候就可以再一次的去拿出我的这个成名曲了。我的成名曲是什么呢？是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曲作为我艺考时期的这个

想听吗？想听的话我找个伴奏我们一起来听呢。好了，这个时间段继续等待大家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小小，与此同时我们也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哈，有一些好喝的饮料吗？可以推荐给高明哦，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或者说有一些想听的歌吗？想听高明给你唱吗？我倒是不介意呢，你不介意的话那就最好了。那当然这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高考的哪些事儿，因为我们这个高考已经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礼拜五应该会有很多学校就是准备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要放假了，放假之后呢让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对吧，明天的话看一看考场，稍作休息调整，嗯，就即将要步入考场当中了。所以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市区的一些这个情况吧，好吗？首先呢，2026高考呢，为了保证广大考生安全畅通便捷的复考，我们全市的公安交警已经做好准备，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当然呢，我们这个所有的主播也已经做好了准备，预计呢在我们未来几天当中呢，我们会奔赴各个考点，给我们的考生啊送上我们这个夏日的一波清凉。来提醒一下啊，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今年2026年的一个高考的考试时间。首先呢，是在6月7号早间的9点钟到11点30分，会考的是语文科目；下午的15点到17点，考的是数学科目。然后呢，6月8号早间9点到10点的15考的是这个历史或者是物理。然后15点到17点考的是我们的外语，是含听力的。6月9日呢，就是说它是有个分波的，对吧？早间8点半到9点45是化学，11点到12点15是地理，14点30到15点的45是思想。政治17点到18点15是生物。然后今年呢，我们临汾市区的话呢，目前了解到一共呢是有13个考点，分别包括一中、三中、师大实验中学、第一实验中学、二中，还有临汾市五一路学校、解放路学校、五中、八中、东关学校、新华中学、同盛高级中学的开发区，以及临汾同盛实验中学，就是南同和北同都有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今年其实每年啊，在这个高考之前，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其实有非常多的工作都在就是稳步的推进当中。举个例子，今年呢我们在每个考点13个考点当中啊，我们临汾公安这边呢，公安交警呢都设置了一个这个服务站点，这个服务站点呢会贴有我们这个爱心护考的一个警用的一个汽车和摩托车的一个标牌。然后呢，您到时候去了这边之后，如果说各位家长们还有各位考生需要紧急求助的， OK 可以去找他们，好不好？然后呢，包括呢就是我们这些部署都是为了服务大家的，以及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在这个各大的考场门口都有我们的一个警力来进行疏导，在保障我们考试期间的包括我们这个运送的试题券呀，包括我们考生的一个车辆的能够正常通行呀，这些保障也是有的。而且在50米的考点50米的一个范围之内都是禁止各类招生的宣传点的，这点是跟往年不太一样的。禁止考点的旁边有大型汽车以及这种噪音大的交通工具来进行通行，禁止车辆鸣笛，禁止非考试工作车辆进入考点，这些也都给您安排落实到位了。我们说其实到了每年高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这个每年高考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场景。举个例子，走到这个学校门口了，结果发现自己考点走错了，对吧？来到这个学校门口了，结果发现自己准考证忘拿了，出门了结果发现自己快迟到了，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景。但今年我们真的不想见到，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把自家孩子这些物件都给准备好，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提前规划，第二天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咱做到心中有数，不要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事儿实在是太重要了。你越是以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咱但凡出一点小小的问题，咱都是就是有点着急忙慌了，是不是？没必要啊。考试的装备别忘了带，身份证、准考证，对不对？证明你身份的物件，2B铅笔、黑色钢笔、黑色的碳素笔。

直尺圆规三角板，还有无封套的橡皮，这些考试用品提前准备好一个小袋子，同时做好相应的一些雨具还有防晒工具的一个准备。因为我们了解到呢，在未来三天当中，我市呢仍然还是有这个雨水的到来的。还是那句话啊，尽早做规划，尽早做规划，尽早做规划，千万别到时候着急了不赶趟了啊！包括静音，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司机朋友们在路过考点的时候都做到禁止鸣笛。然后呢，我们也会为我们所有的考生们去保驾护航的，包括呢，在我们这个考点的周围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社会的援助的点，包括我们志愿者服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各位考生还有家长们都可以去寻求他们的一个帮助。然后呢，说到这件事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停车。在高考期间，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零分师信贷公司呢也是在高考期间呢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的一个服务。他们分别在哪儿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首先免费时段是从6月7号开始一直到6月9号，也就是整个高考期间，接送考生的车辆凭借考生准考证可以去享受到是免费停车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家有考生的话呢，您把咱们家孩子这个准考证的复印件张贴在车窗的一个醒目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您的前后挡风玻璃上，对吧，这个时候呢，然后您再出入到我们临汾静态的一些停车场的时候，您就可以去享受到的是免费停车服务。社会爱心的一些助考车辆也可以享受免费爱心停车服务，因为我们社会爱心助考车辆都会贴有我们爱心送考的一个标牌，包括呢我们市区静态路内的停车位、考点这个周边的静态停车位，然后包括像什么二星局物贸停车场、福林大楼停车场、五一西路这个桥下停车场，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哦。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做到啊，就是不要占用我们的这个消防通道啊、公交站台呀、等一些禁停的一些区域。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提前就确定关好门窗，保护好您的一个物品的一个安全。在高考期间呢，我们说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刚刚哪几个地方是它这个免费停车的，您再打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高敏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各位啊，手机微信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刚刚跟大家就说到了，说今年高考期间要带什么东西，对吧，你的二 B 铅笔、你的黑色中性笔、你的橡皮、你的圆规、你的三角尺、你的半圆尺等等，这你的准考证、你的身份证，对吧，这些是一定要带的。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今年也是有一些关于高考的内容是明确禁止，是不允许带的，是什么东西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AI 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在包括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产品都是运用到了一个 AI。 而在我们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开始的时候，目前我们了解到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是发出了一个通知，进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来进行查验。没错，就是这样。上海呢，了解到呢，就是首先呢是上海这边呢是这个发布的消息，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该要配合监考员来接受查验。然后呢，广东这边呢了解到呢，就是说如果说佩戴眼镜的，首先呢必须是在这个监控视频下自行摘下，然后放在台面上由监考老师实施专项的检查。湖北这边呢同样也是啊，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再加人工安检的一个模式来进行核查。福建这边呢同样也是了解到呢，就是如果说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一些考生需要更换为普通的光学眼镜来进行考试的一个参加。而且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就是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规定当中明确写到了，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日，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不论何种理由，不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即视为作弊。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各位宝爸宝妈，您家这个小朋友平常在学校佩戴的是这种智能眼镜的话呢，

咱们赶紧趁着今天放学和这个明天的一个时间去我们这个眼镜店，赶紧去换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很平凡的这种框架的一个眼镜。或者说如果说有些朋友已经习惯了戴隐形眼镜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戴这个隐形眼镜去参加考试啊。参加考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各位咱就是说高考组织作弊它其实一定会受到我们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严惩的。来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好吗？2020年的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作弊。陈某呢是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以及家长，收取费用，然后呢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谢某呢则负责联系在读的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最终呢他们在酒店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而陈某则是自动投案的。提醒一下各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考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而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打压态势，广大学生一定要坚守法律红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的底线。我们说这个智能眼镜的普及啊，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在考场当中咱们不能用啊，诚信参考，考的是成绩，同时考的也是品格。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凭借自己的真本事来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高考彻底结束之后，咱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对吧？想去哪儿咱就能去哪儿了。那说到这儿能去哪儿呢？大家当年高考毕业之后有去哪儿玩呢？去哪儿玩过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还记得反正我当时高考毕业之后呢是进行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就是抛开父母的短途出行，去了哪儿呢？去了西安啊，也是非常的就是谨小慎微了啊，就偷偷摸摸的说我一定要出去玩，我一定要这个离开我的爸爸妈妈，我一定要当一个成功的大人啊。对，然后我去了西安。高铁坐到西安之后呢，下了车，然后在这个西安的钟楼附近找了一个青旅民宿，还是那种胶囊旅店。这个词应该很多朋友都没听过啊，它就属于一间房间，一间房间里面有很多那种胶囊的那种小的这个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概一个房间里面有这个八张床可以一块去睡。然后呢，当时年纪小呀，你现在再想一下，这多危险呢，对吧？一个小姑娘18岁啊，刚高考毕业，应该已经19岁了。然后呢高考刚毕业就只身一人，兜里呢也没啥东西，拿个手机，拿个充电器，拿个身份证，结果就溜了。哎呀，现在想想是觉得有点这个吓人，但当年不觉得，当年就觉得哎呦我长大了，这趟出门没有任何的意义，意义就是告诉所有人我长大了。但是我们就说不建议啊，各位啊，就是这属于就是当年有些太过任性了，不太建议大家。所以说说到这个高考之后能够出去玩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内心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期待吧，应该是有的。包括呢在每年高考期间高考过后，然后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对于今年的高考生都是有一些相应的免票呀，免半价门票的一些措施的一些优惠的福利政策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这个错失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那当然呢我们最新了解到啊，各位朋友们，就是为了这个丰富更多的一些高考学子暑假的文化生活，然后呢我们陶寺遗址博物馆在2026年的一个暑假期间也将会面临全国中考高考的学生推出免费参观的活动。免费时间是从6月9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日。您直接去拿着您本人的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就到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安检处就直接来进行核验，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再次欢迎大家，就是说虽然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各位咱们的家乡也是其他外地小朋友想要来到的远方，所以说也可以在我们周边去走一走陶寺遗址博物馆里的最初中国，去感受一下我们文明起源的厚重和魅力，来到我们临汾市的图书馆，包括我们临汾市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铁佛寺博物馆等等，您都可以去走一走瞧一瞧，把之前埋头苦学的那些时间好好的去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兆赫以及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的收音机当中正常直播，与此同时呢，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画面的一个视频直播了。也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今儿已经到礼拜五了，6月5号星期五啊，然后呢非常轻松啊。明天后天即将迎来我们周末的双休，但是呢明后两天我们就说即将要到来的是高考，在后天的时候会正式开启。所以说对于很多家中有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来讲，这个周六日过得应该会略显难熬啊。今天呢同样呢还是我们这个芒种的一个节气，各位24节气当中夏日的第三个节气啊，祝愿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播种与收获的时节，都能够播种下一份希望，收获到一份满足。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波资讯消息，资讯一箩筐，马上来咯。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内容。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再来关注，我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继续分享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度下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当中。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社会万象，民生弱点，再来关注了解一下。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对进场前将对于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来进行查验。油价方面来关注一下，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块5毛钱。继续了解，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再来关注一下人民瑞平，近期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人民瑞平发文，必须从破有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阵疼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政策转向长期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性发展。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湖南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募520人，6月3号至9号网上报名，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两年。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新闻早班车资讯内容。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5日星期五，忙有所得，蒸蒸日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与此同时我们也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聊一聊另外一件事儿、关于颈背不舒服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给大家去提一个醒了、最近呢有位这个江苏的一个27岁的一个小伙子、年纪还蛮小的，对不对？因为呢他呢是久坐办公室哈、常年的感受到这个颈部的一个酸痛的一个困扰，听闻的说当地的某一个按摩店说正骨这个疗效非常的显著，所以呢他就决定前去尝试放松一下。结果呢在这个推拿的一个过程当中，技师大力的去搬动他这个颈部，伴随着一声非常清脆的咔嚓，小伙子呢当时就感觉这个颈部疼痛难忍，随后呢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使劲拿捏也毫无力气，明显出现了瘫痪的一个症状，然后家人呢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了。当时呢这个送到医院之后呢，这个脊柱外科团队迅速呢就是给患者完成了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结果显示呢颈3-4椎间盘急性突出脱落已经

引发了急性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救助手术，极有可能落下一个终身的一个残疾。最终呢，是这个帮这个患者进行了这个显微镜辅助之下的这个颈椎前路的一个微创手术，目前呢了解到呢就是已经恢复良好了，但是确实有点吓人，对不对？就是我们经常，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吧，去外头对吧，说哎呀帮我按一下吧，我觉得最近脖子不舒服，我觉得自己背好像不太舒服，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地方确定有资质吗？他们真的有那个可以吗？之前没有出过问题，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一个生命安全吗？各位，我们伴随着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普及化，长期的低头坐、久坐，让我们的颈椎腰椎越来越这个年轻化，对吧？轻微的一些肩颈酸痛呢，可以去通过一些正规的按摩、热敷啊、针灸啊、理疗呀、对吧，来进行一些缓解。但是如果已经确诊像是我们这个颈腰椎的一个疾病，出现了手脚麻木呀、走力发飘呀、躯干麻木等一些神经症状的人群，各位不要去进行盲目的正骨和暴力的按摩。一旦出现腰颈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对吧，持续不缓解的，并且伴随着我们肢体的一个麻木感觉的，各位第一时间一定要前往到我们正规医院去，前往这个脊柱外科来进行这个就诊。如果说大家就是肩膀疼痛，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才需要我们去就诊呢？各位来跟你去说一下好吧，我们来自己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级就是你抬头的时候脖子酸痛，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稍微自己抬一下头，你抬头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脖子酸痛的？如果没有的话 OK， 那你的表现得非常棒，说明你的脊柱、你的颈椎非常的棒。二级脖子酸痛，同时你的肩膀后背也有一些明显的痛感，有吗？第三级就是你睡觉容易落枕，醒了之后呢你动一动自己的脖子，突然间发现活动有点受限，这是第三级。第四级疼痛牵连到了自己的胳膊，同时感觉自己的视线稍微已经开始有些模糊了。第五级你走路发飘，甚至因为脖子活动受限导致你的视力下降，没有办法走直线，这其实已经很严重了。第六级脖子、肩膀、胳膊等一些活动受限，没有办法正常写字。对，第七级就是只能吃饭用勺子，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筷子。第八级就是你走路像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第九级就是我们这种大小便失禁了。第十级的话，最后最严重的就是已经无法下床了。各位，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等级来判断一下，如果说你只是一至三级，病情较轻，对吧？就是说我们就是抬头的时候脖子有点不舒服，脖子酸痛的时候觉得肩膀后背也有点难受，然后觉得说自己睡觉很容易落枕， OK，到这个阶段你可以通过一些锻炼呐、包括一些按摩呀、正规的按摩啊、针灸啊、理疗啊来进行稍作调理，一般呢就是很容易可以去痊愈。包括我们说这个八段锦，对，可以去打一打，然后八段锦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招式重点你可以去做一做，什么什么摇头摆尾呀，这对我们的这个肩颈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呢如果说就是除了这三个之外，其他的那些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十级的这些症状，但凡你有，各位这种情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的，所以一定要提早干预、提早治疗。所以

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肩颈的一个小办法。首先各位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睡姿，睡觉的一个姿势，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稍微硬一点的床垫，虽然说大家都说软乎乎的舒服，但是各位对我们的其实肩颈来讲太软的话反而不太好啊。睡眠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个曲度，睡觉的时候呢枕头不要过高过低或者不要过硬，枕头的高低我们说得需要因人而异啊。一般呢如果说你仰卧的话呢枕高一拳，侧卧的话呢就枕高一拳半，枕芯呢要柔软，形状要符合我们颈椎的一个生理的曲度的要求，以这个中间凹陷的这种

马鞍型会比较好些，能够对我们这个颈部起到一个制约和固定的一个作用。其次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各位正常在端坐的时候，你的这个二郎腿有没有翘呀？你有没有这个葛优躺呢？对吧？你在这个使用电子产品的手机啊，包括这个电脑啊，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视线跟他们平齐呢？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的话就是一定要劳逸结合，工作或学习间隔一小时，一定要起身放松一下，让自己的颈部啊左右来进行这个转动，前后来进行点头，幅度呢不需要有多大，但是呢轻轻柔柔的，然后呢感觉自己稍微有一些酸胀，哎，这个程度其实就是最好的。而且呢就是适当的去增加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个锻炼，比如说颈部操，比如说瑜伽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增加我们颈部的肌肉的一个力量的柔韧性，然后呢减轻颈椎的负担，包括放风筝啊，打羽毛球呀，这类的户外运动方式也是非常有助于去保护颈部的一个健康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到夏天了，非常需要大家提醒的就是什么，就是注意保暖啊，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个脖子这个地方的一个保暖。空调房里的话，大家会明显的有时候会发现受凉了，受寒了，对吧？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提前去注意啊，不要这个洗完头发之后然后呢直接湿着头发睡觉，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头部啊血液循环呢，包括我们的这里都不是很好。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或者说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都能够吃麻麻香，然后睡得也好，然后呢每天早上起来神清气爽，不会有觉得说自己身体哪哪都不对劲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啊，非常的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全程的陪伴和守候啊。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早间节目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每天早晨的九点钟准时锁定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么今天和大家呢会分享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儿，如果说您也要和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和分享。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气温呢是比较高，然后呢天气较为多变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时，临汾市区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体感呢还是比较热的。根据最新的天气的形势分析呢，受到这个东北冷涡持续的影响，未来3天我市呢是多强对流天气。那么在今天呢全市将会有小到中雨，那么部分的地区将会有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最新的预报还有预警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6月5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偏北风是3到4级，市区温度是18到34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27%到51%。到了6月5号的夜间到6月6号白天，全是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到5级，短时6到7级，市区的温度是20到29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是29%到92%。
0: 那么来看到的是6月7号，6月7号呢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6摄氏度。我觉得这个天气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即将迎来的就是高考。那么在高考期间呢，这个第一天的时候天气还不错哈，因为前两天的这个降雨，然后就导致我们高考第一天的时候温度非常的好，最高温度也就只有26摄氏度，而且呢还不下雨啊，还刮一点点小风，是个阴天。相信呢能够给更多的一些考生啊带来一个不错的这个温度，还有一个不错的环境啊。
1: 是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时候，也替各位高考考生呢也是暗自庆幸了一把这个天气是非常给力。那么大家呢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是跟之前的这个生活作息呢保持一致，以这种非常良好的一种状态迎接人生的这样的一次重要的考试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近期呢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们啊也是已经为这个各位高考生呢这个服务上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大家也都有关注啊。那么在我们市区呢今年有13个高考的考点，那么临汾的这个护考队呢也是正式的上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考的时间，6月7号8号9号，那么从早上第一科9点开始到下午呢是17点呢是最后这个结束，那么到9号的时候呢它是早上8点30分，然后到下午的是18点15分，可能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长会更加长一些。那么这13个考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包括像临汾一中、临汾三中、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二中、临汾市五一路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五中、临汾八中、临汾市东关学校、临汾新华中学、临汾同盛高级中学开发区、临汾同盛实验中学，这个是我们临汾市区的13个高考的考点。
1: 是的，除此之外呀，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在我们爱心送考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上，也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呢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那么就在6月3号，共青团临汾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临汾市摇神驾校组织开展了助力梦想护航未来爱心助考送考公益活动，20余辆爱心送考的车呢是整装集结蓄势待发，为临汾莘莘学子的青春逐梦路筑牢坚实温暖的护航屏障。为了保障送考服务万无一失，志愿者们早早抵达了集结的地点，有条不紊地开展了筹备的工作，大家呢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也将一箱箱的矿泉水呢是妥致地安排在了爱心送考车车内，为考生的赴考途中呢保障好了各种物资。那么志愿者们呢还将专属的爱心送考的车贴贴到前挡风的玻璃上，贴好这个车贴之后呢，志愿者还逐一地检查车辆的车况，确认胎压、刹车、空调系统呢是否正常，再次呢清点车内的一些物资。说实话，这个爱心助考活动每年快到了高考的时候，大家能够关注到，在这个道路上一辆辆爱心送考的车呢都是张

0: 贴的车贴是非常醒目的。那么这是一场持久的爱心接力，更加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一种温暖的守护。有一位这个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就说了，说我今年呢已经参加了很多次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那每年高考的时候啊，看到很多这个学子们他们奔赴考场，心里都会觉得非常有感触，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给孩子们加油打气，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志愿服务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市区的各个考点呢也都有设置临汾公安交警高考的服务站点，同时呢会备有这个粘贴有爱心护考标志的一些警用的汽车呀，还有这个警用的摩托车，服务考生应急救助。那么各个考点的周边呢，道路交通路口都是设置了高考的一些提示牌。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高考服务站点呢，也都是为这个高考生去服务的，有什么样的问题了，或者是您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了，都可以在这个服务站点去找交警帮忙啊。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之外呢，就是交通拥堵的问题，在考场周边呢50米范围内都禁止设置各类的这个招生的一些宣传点，禁止呢这个考点周边有一些大型车辆，比如说像有噪音的等等一些交通工具去行驶，这个也是为了保障一些考生他们能够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不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还有就是周边很多这个小区呢这两天也都开始已经有了这个服务的一个条幅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静啊，在这两天的时候加油考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就是减少大声的去喧哗呀，或者在楼下长时间的去喧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语啊，其实大家共同的努力也都是为了给这些孩子们，就是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好的考试的氛围。
0: 是的。那么这个交管部门呢也会合理的制定高考的一些勤务的方案和应急预案，也会有应急分队加强值班和辖区的巡逻，严防各类突发事情的发生。同时呢也会依托新媒体平台持续开展护航高考交警同行公益宣传活动，也会广泛的发布，比如说像减少噪音、错峰出行等一些温馨的提示。那么在2026年高考在即，全市各级各部门呢已经开启了这种护考的模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示各个这个社会车辆，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行驶在途中的时候啊，如果说行经考场周边道路能够做到降车速、不鸣笛，也为这个考生呢营造安全畅通宁静的一个考试环境，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共同助力孩子们圆梦今夏，金榜题名。
1: 来看一下公屏上互动的这个朋友的信息啊，这位叫做杜己的朋友他说了，哟，我要迟到了，是今天考试吧，要迟到了怎么办，我考科二啊，要迟到了，就是看来还是心大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快迟了，你可以先跟这个教练呀或者是考场这边先取得一下联系，看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前后的这个顺序啊，如果说可以调整的话，可以往后延一延。就是按理说啊，第二天有考试，我们头一天不是应该先把这个闹钟调调好吗？就看来这个考试对你来说
0: 不是那么重要，
1: 没有放在心上，是不是？
0: 是。每逢高考的这个期间啊，我就不能看到大家发送这个我迟到了
1: 和考试有关系的信息。
0: 对，我一看，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我说啊，
1: 原来是考科二啊。
0: 对，就是一恍惚觉得，今天难道是要高考了吗？后面又看，原来是今天科二迟到了，那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是吧？科二就算过不了，没关系，
1: 我
0: 今天迟到
1: 了，
0: 不是因为我不会。
1: 就是好好。练车了没有呀，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考试，我们前期的这个工作还是要做到位的是吧，我们要全力以赴。比如说呢在考这个驾照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练练车。
0: 对，
1: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练车的这个环节是足够过自己这一关，然后过了很多关之后呢，你上路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啊，一定要把这个关关都给他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过下来，才能够保证我们之后开车能够安安全全的啊。这个要知道了先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推迟一下，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最好，如果说不行的话咱就再约时间呗，再约时间好好考啊。
0: 对，他这个考试的话，如果说今天迟到的话，好像还是可以去进行
1: 补考
0: 是吧。
1: 对，
0: 如果是高考的话，各位高考考生们，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啊，一定要提前一天按时休息。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也一直在给大家呢去做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大家呢在考前要把自己的心态呢调整到最正常的一种状态，然后提前一天一定要按时睡觉啊，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进行焦虑，然后导致一整夜没有睡着，第二天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1: 对，最近呢，其实到了6月份之后。

0: 我们也是发现，这个考试啊，真的是和我们就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你看高考完了之后呢，就是中考，然后呢，这个中小学又开始要进行这个期末考，是吧？六月份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一个月。你还会发现呢，有很多这个学校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前段时间这个高考生呢，他们有一个叫应该算是毕业了嘛，毕业的话，还有一个这个毕业的仪式晚会啊等等，也会让孩子们就是在考试之前有一个放松，也给这个三年的高中画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对于很多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孩子们来说，这两天呢还在紧张当中啊，因为他们马上要迎来的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就是这个中考。你看，这个紧张的氛围在六月份，你看又紧紧松松。
1: 对，
0: 那个家长我觉得也是有点无所适从，就不同阶段的家长都在进行着自己那个阶段的心理的活动啊。
1: 是，六月啊确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季节。六月份要迎来高考，又要迎来中考，那么对于其他不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们来说，六月份可能也会打破了大家既定的这种规律。六月份盘点了一下，大概是
0: 假期很多，
1: 然后调休也很多。最近也是在整理，就是各个辅导班的时间，包括这个学校上课的时间，就是因为六月份很多考试，包括我们学校有很多调休，可能课外的一些这个课程可能会扎堆儿，全部都在放假的几天，所以说最近几天可能大家这个家长和孩子们都有一点点混乱，但是没关系，坚持一个月，七月初就要放假了。
0: 就说起来还挺快的，
1: 对，
0: 啊、
1: 时间过得好快
0: ，
1: 这个学习时间也比较短一些，一眨眼四个月就过去了。
0: 咱三月份才就感觉三月份才开始正儿八经的上课，
1: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0: 对，就没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要迎来的是长达两个月的暑假的这个时间。暑假的安排呢，我觉得也还是挺忙碌的一个状态，是吧？不管怎样吧，大家要这个安全的度过我们六月份的这个考试月。接下来的时间，另外一个消息，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油价的这个消息啊。那么关于这个油价的这个信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最近的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的消息。那么在近期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监测中心监测，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是先涨后跌。那么前两天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就是稍微那个跌了一丢丢。
1: 对啊。那总比涨价要好很多，是吧？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和大家关注油价的时候啊，它基本上都是呈一种上涨的趋势。那么这两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后啊，基本上呢都是下降的一个这个节奏，
0: 下调。
1: 是从昨天，也就是今天零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呢是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是分别下调了0.41元、0.44元和0.43元。那我们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就这样的话会更加直观一些。比如说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会少花20.5元。那物流行业支出的成本同样是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的油耗呢是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之内呢，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呢将会减少763块钱左右啊。
0: 就是我们核算到我们私家车，比如说加满一箱油，可能省下来的钱没有太多，但是如果说你要放在大的范围当中，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物流的话呢，每个月跑得非常多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这笔账算下来其实还是变化蛮大的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油价的下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油价能够趋于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也方便大家的这个出行，也方便其他的这个行业，不管是运输行业还是其他的一些用油的行业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平稳的去过渡。那么另外的一些这个消息呢，我们也要在这个时间段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呢这个高考生可以报名的一些这个定向就是培养的一些招生。我们看到的山西省的2026年的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招生是农科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范围把它给吃透了哈。有的人说，哎呦，我一看是定向，那么这个以后出来肯定是有工作呀或者怎样，但是我们要问清楚孩子他是否是对这方面感兴趣，还有就是他之后还有哪些条件啊，也一定要 看清楚了，然后再去报名啊。
1: 是，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公费的农科生需要具备哪些报考条件。首先呢，要热爱三农事业，毕业之后呢，志愿到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从事农技推广工作。

0: 那么第二呢，是报考公费的农科生的考生呢，需要自愿签订一个履行协议承诺。那么身体健康状况呢，是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一些规定的。那么这个2026公费的农科生招生的学校和专业是有哪些？那么在2026年，山西省的公费农科生呢，是由山西农业大学去进行招生，招生的计划是90人，招生的专业是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然后还有农林的经济管理。公费的农科生培养计划呢，是为定向的就业招生计划，纳入到山西农业大学年度的招生规模当中。
1: 那么还有就是关于公费的农科生招生的区域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定向招生的区域呢，是全省31个县市区啊，分别是这个太原市、阳曲县、古交市、楼烦县、寿州市的怀仁县，还有右玉县、新州市的这个新州新府区、原平市、五寨县，还有这个柯兰县、河曲县、偏关县。那么对于我们临汾来说的话，是包括像侯马市、古县、安泽县、蓟县、襄宁县，还有大宁县。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招生的区域，它其实也是分着的。比如说我们临汾呢，一共也就是有六个县，它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招生的。那么其他的县可能就没有这个招生的这个计划啊，大家要看一下。那么具有报考条件的考生呢，在高考的成绩公布之后，是可以在山西招生考试网来进行网上填报志愿的啊。那么这个填报志愿，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公费的农科生毕业之后是在这个定向单位就业的，它是有定向单位的，所以说我们在报考之前也一定要考虑清楚了。那如果说因为我们上大学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最少还有4年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您的孩子的规划还有孩子的意愿，他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他现在犹豫不决的话，还是要考虑清楚啊。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公费的农科生的相关政策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公费农科在学习期间，省财政呢是担任其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并且会给予一些生活费的补助。除此之外呢，他入职的时候呢，会纳入到机构编制实名制的管理当中，首个聘期呢是5年，聘期结束之后严格实施考核，考核不合格的是不再续签聘用合同。那么这个公费农科生呢，是必须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进行执行的。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公费农科生，他首先呢是可以就是像学费、生活费呀、什么这个教材费，它其实都是有一些补助的。
0: 对，
1: 那么看看家里头确实需要的话，就可以来选择。而且呢，他毕业之后他是有定向单位去招的，而且一签就签5年。如果说后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来进行续签啊。那么对于想要解决当下，比如说有就业岗位啊，或者是说呢，可能确实家里就是觉得需要省财政来有这些学费的补贴呀、等等啊，是可以来考虑这个公费生啊，公费农科生。好了，这个消息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

0: 赢，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2026年高考期间呢，有些路段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对于很多送孩子的一些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临汾市静态公司呢全力做好在我们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的一些车辆停放还有相关的一些保障的工作。那么在高考期间呢，考场周边的停车场以及路内的一些停车泊位，那么为了接送考生的车辆来提供免费的停放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安排。
1: 是的，关注到啊，在2026年高考临近的时候，为了规范考点周边的停车环境，便利考生家长接送出行，护航学子安心考试，临汾市静态公司呢也会全力做好将考场周边的车辆停放以及相关的保障工作。免费的时段是从6月7号开始到6月9号高考期间，适用的车辆呢是接送考生的车辆，凭借考生的准考证是可以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所以说啊，各位考生呢可以将这个准考证复印件张贴于车窗的醒目的位置，比如说前后挡风玻璃上，就可以享受到免费停车的服务。社会爱心助考车辆呢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停车服务。
0: 那么免费的停放的路段还有这个车场呢，就是包含我们市区所有的静态路内的一些停车泊位，还有就是考场周边的一些静态的停车场，比如说像二轻局物贸停车场，这个福林大楼的这个停车场，五一西路桥下的这个停车场，它都是包含在内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呢，它也都是在周边有考场的一些位置哈。不过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首先呢还是要自觉的去规范的停车，严禁呢去占用消防的通道、公交站台等等这些禁停的一些区域。那如果说呢您正好是途经一些考点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关闭车辆鸣笛，杜绝鸣笛扰民，也为考生呢去营造一个更加安静的备考环境。
1: 是，离开的时候啊，务必检查车辆门窗，妥善的保管贵重物品，共同维护考点周边的停车秩序。我们在这里呢建议考生以及家长，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实地去考察考点周边的停车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

0: 时间和行车的路线，以免呢延误考试哦。
1: 那么不管怎样的，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把这个工作都做好。比如说孩子们都已经定到了这个考场是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踩一下点儿，是吧？
0: 对，
1: 不要走错了，而且呢，在哪个区，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节省孩子们进入考场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提前跑点儿啊。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还有就是另外一条信息了，关于在暑假期间呢中高考的考生免门票的一个通知。那么我们既然参加完这个考试，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那么每年都是这样，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呢，景区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服务。我们来看到的是陶寺遗址博物馆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面向全国的中考还有高考的学生推出了免费的参观活动。那么免费的时间呢，是从6月9号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参加完高考的这个高考生，立刻马上就能够去就可以去陶寺这个博物馆啊这边去参观，而且呢是免费参观。入馆的方式呢，就是拿上本人的准考证还有身份证，到博物馆的安检处去核验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在高考期间呀，有很多这个景点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除此之外呀，还有在这个云丘山景区，是在6月1号，它的这个开始的时间会更早一些，6月1号会持续到8月31号，是凭借准考证会免这个景区的首道门票。云丘山景区呢，也是祝莘莘学子们能够更加的能够考得更好一些，考完之后能够好好的去放松啊。6月1号到8月31号。
1: 您看，就是很多景区呢会陆陆续续的推出一些这个优惠的活动，而且呢你看6月份考试完之后呢，很多孩子其实是有一些时间的。比如说呢，在中考还有高考期间，对于小学生来说，他就会放好几天的假，是吧？
0: 对，
1: 其实凑着这个假期也可以去安排一下他的一些活动。
0: 对，
1: 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那肯定是人特别多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量往前走一走，
0: 是
1: 短期游，是吧？3-4天的这个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会在中考期间和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呢，它是碰到一起的。那么碰到一起之后呢，它也是有一个4天的假期。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大家依然可以去把它给选择一下。这个4天4天这个时间其实还可以哈，还不少。因为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更热，这两天好像感觉还没有那么热，最起码早晚它是有温差的，
0: 对，
1: 还比较舒适啊。
0: 是的，这两天的温度还算是比较好一些的。那么也关注到啊，在这个高考期间，如果说是结束之后啊，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前往各个景区。那目前呢为止，我们看到是这两个景区呢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活动。那么在后期我们关注到有更多的一些景区有优惠的政策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的这个假期，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那么在近期我们看到了端午节假期的火车票啊，已经可以就是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买了啊。在这个今天6月5号端午假期的首天，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就已经开售了，大家可以定好闹钟，然后现在可以这个开启购票。比如说你已经定好了这个行程的话，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点击我的界面去选择起售时间来详细查询一下。每年到假期的时候呢，可能车次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会加开临客呀，再或者是说有些车次呢会有这个密集了，就以前可能只有几趟，那么现在可能是加开了，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物购限时免费退票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内容，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您购票成功了30分钟之内，并且呢在开车前的4个小时以上的话，购票人呢是可以在线上自助去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的。就是因为现在是6月5号才6月初，那么到6月19号以后的这个行程也许就发生变化了。那么发生变化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要退票，那么退票一个是会产生费用，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说是我是物购的，那么是可以有一个限时免费退票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来这个办理一下，就是最起码可以少花一点钱。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平台网站也可以啊， APP 也可以。如果说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如果说物购可以在这个30分钟之内，而且呢是离开车的这个时间4个小时以上的话，是可以自助呢去办理退票，不收取任何退票费。那购票人如果说是使用了电子支付的购票方式，票款呢会原路返回。那如果说使用了积分购票的话，那么将会按照原渠道呢返还积分， 返还积分的这个有效期

0: 那是不变的。那么同样的一个购票人是在一个自然日之内呢，是限办一个订单误购免费退票的一个业务。那除此之外，像改签的车票还有预约或者是候补购票的话，是不能够办理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大家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1: 有很多这个政策它是有一些这个细节的部分，大家先来了解之后再来办理相关的业务啊。还有就是候补购票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也比较熟悉了啊。那么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在购票的界面去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还有级别，就可以来进行候补购票了。那么每个用户呢，同时可以保有6个待兑现的这个候补的订单，那么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选择3个乘车的日期，总计添加呢不超过60个车次，最多可以添加19位乘车人。候补订单呢截止兑现的时间呢是不晚于开车前的20分钟。那么很多人为了买到票，可能比如说我全家要出行，那么我们要多个人进行候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车次啊，为了这个概率更大一些。比如说到了一些热门的这个城市，还有热门的这个时间点，它就会存在这种状况啊。那么不过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大概率的不到特别热门的，或者你买的特别迟的话，应该不会出现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这个车次啊，就是基本上是够大家用的。
0: 是的。还有啊，对于老年旅客的话是可以电话购票，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以及3天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呢进行订票。那么12306客服中心的电话订票服务了，也可以线上进行支付。那么会提报日期、车次还有级别、人数、支付方式以及具体的需求以及订票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那目前呢，仅受理乘车人的身份证证件是第2代居民身份证，而且呢他的年龄呢是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的购票业务。12306的购票中心业务受理的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到18点呢会进行这个电话购票的一个业务。
1: 另外呢，就是想要出行但是家里的宠物呢没有安排好的话，想要带着宠物出行的话，这个业务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从今年的4月8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之上呢，推出了爱宠行的服务，就是提供了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2种托运的这个模式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您提前先打电话看看您的这个宠物是否是能够在办理这个业务的范围内。比如说呢，这个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这个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它其实对于很多大型犬来说都已经是就已经 pass 掉了，是吧？
0: 只能就是托运一些小狗狗啊。
1: 对，它是身长不超过52厘米，其实没有多大啊。然后呢，它是有2种，一个是携宠出行，就是您和宠物是在一趟车上；另外一种呢，就是单独给这个宠物办这个托运啊，是这样的2种模式，大家可以来选择哪个更合适一些。
0: 是，除此之外呀，坐火车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和快捷，还有一种服务叫做轻装行。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呢进入到全部应用页面，然后点击轻装行并预约下单。那么预约下单的话呢，选择服务方式，点击下一步。那么第3呢是选择车票，并填写寄件人的信息、取件地址、行李件数还有重量等等一些详细的信息，上传好行李的照片，核对好信息无误之后啊，点击呢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我们下完车之后就可以不用管行李了。比如说我的行李真的是太多了，
0: 太重了，
1: 再或者是说呢，我们下了车就想马上去玩，带上行李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啊，但我就把行李先寄到酒店或者先寄到什么地方，先把这个就是轻装行的服务先安排上，然后下了车我就不用管行李，然后我们就先去安排玩，这样的话时间可能会安排得更加紧凑一些，
0: 对，
1: 然后也不用担心哎呦我还要拿上行李，然后把行李要搬到酒店要安置好，然后来回路上可能还会消耗一些时间，那可能半天就过去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其实能够给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更加安心，就是像这个名字所起到的轻装上路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你看这个服务是越来越细致了哈，大家是可以来通过这个官方的购票的渠道，还有就是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然后去办理相关的业务，也是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和愉快的旅途。
0: 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得到一份放松和轻松惬意一下。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

0: 米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五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2: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微信公众号，然后是可以来给我们留言的啊。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古仙的朋友他所咨询的问题。他说想咨询一下古仙的高龄津贴的办理条件是什么，该如何来进行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古仙政府的一个回复内容。
1: 高龄津贴的办理条件呢是以身份证的年龄为准，80周岁以上的古仙户籍居民呢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第二呢是线上是可以通过森进通的小程序进行身份认证办理高龄津贴，线下呢是必须本人或者是家人带上身份证、户口本、本人的银行卡，优先社保卡呢是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是由工作人员协助进行办理。不知道这位朋友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关注我们，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详细的内容发送到您的这个微信当中或者是抖音当中啊，都是可以的。
0: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想咨询一下，说需要在临汾市去办理一个这个健康证啊，想咨询一下该如何去办理。这个问题呢，临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呢也是给出了回复。那么可以在临汾市中心医院、临汾市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还有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临汾市中医医院都能够办。是需要本人，然后携带上您的身份证前往医院，交费。办了这个体检，就是体检办完之后呢，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费用大约是100元左右就可以了。就是这些医院都可以来办理这个健康证啊，非常的方便。
1: 是，还有一位朋友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咨询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到每个月呢通过临汾民政小程序为家人呢进行高龄补贴养老认证，在2026年的5月进入到小程序的时候，提示的系统呢是更新维护，没有办法正常认证，页面没有办法打开，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处理？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咨询了临汾市民政局。那么高龄补贴认证呢，现在是已经更改成为一年认证一次，那么今年认证过之后的话就可以好好等待一下，到明年再一次进行认证就可以了。
0: 如果说您看到比如说像系统正在更新维护的话，那么就不用再管它了啊。然后比如说您今年还没有认证的话，那么等维护期过了之后，然后再去来进行这个认证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已经做了工伤的这个认定了，然后想咨询一下伤残鉴定的话需要提交哪些资料。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那如果说您是要做伤残鉴定的话，您可以先把这个认定书，就是工伤的认定书，还有身份证的原件，还有复印件，病历诊断的证明的原件，然后提交到临汾市社保中心2楼有一个工伤窗口，然后把这些资料提交给工伤窗口这边，然后就可以来办理这个伤残的鉴定。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您提到了窗口之后呢，工作人员也会给你一个回复啊，说下一步你需要干什么，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怎么样去看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什么时候看，然后都会给你一一做回复。
1: 对，还有一位市民咨询的问题是如何报考消控证，也就是消防控制证，以及是否会有指定的学习机构。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回复，该考试呢是国家统一安排，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以及消防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网的官方网站进行报名考试，是没有指定的学习机构的。
0: 另外呢，这位朋友呢，他问到的问题，他说，哎，主播，我看到咱们临汾的街上啊，有很多的网约车，他的这个车身上都张贴了网约车的这个字样，哎，就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就是专职干网约车的哈。他想问一下，哎，我怎么样能够在我的这个车上去张贴网约车的这个字样呢？这个问题呢，临汾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因为像做这个网约车的话，你应该是有这个挂靠公司的哈，你联系车辆的挂靠公司去申请就可以了。那么这边是会统一的来去进行这个喷涂的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是猴马猫托运的话是需要办理防疫证吗？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办理？那么这个呢是携带动物的免疫证以及宠物前往猴马市猴张街28号畜牧中心呢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那么关于这个这个消防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是这样的，他是说想问一下消防的灭火器多长时间要检测一次啊？那么家里头或者是很多这个商铺啊、单位啊等等都会有消防的这个设备哈、啊。那么关于灭火器多长时间检验一次，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也是给出了回复。那么得看，就是干粉灭火器的话，它呢出厂期满5年，那么首次维修之后每2年维修一次，那么总共呢不能够超过3次。

0: 九年后要进行报废。那么它的这个周期就是这样的，它首先呢出厂期满五年，就是满五年之后要进行一个首次的维修，那么这五年之后首次维修完了，就两年就得再维修一次。那么也就是这个两年维修其实只能有两次啊，那么九年就是总共不能超过三次，就是九年之后就得报废了，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啊，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对，最近啊迎来这个中高考季，一位红彤的朋友问到，说是红彤县农村户口独生子女中考试分有加分的政策。针对于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我们已经咨询了红彤县教育科技局，根据临汾市的招生政策，农户独生要求父母以及子女呢均系临汾市行政区域之内的农村户口，符合农户独生政策性加分的考生报考我县的公办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录取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加分政策。那么考生呢是可以拨打红彤县招办的办公电话6226148进行咨询，6226148进行详细的咨询。
0: 那么关于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呢，在这儿我们也就跟大家来这个详细的做了一下这个介绍啊。那么在近期呢，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继续的去进行这个留言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一些回复。那么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公屏的一个互动之外呢，还可以来继续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上来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听见临汾抖音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刚才回复到的主要是大家所咨询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政策性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些反馈到的近期比如说大家热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所提到的是在市区的鼓楼广场这边，他说呢有人在公共的区域开启了大功率的外放的这些唱歌的设备啊，确实这两天大家路过应该也都听到了，他说这个噪音呢实在是有点大了，有的时候呢到晚上了11、12点啊，他依然还在唱啊，周边的这个居民真的是被就是困扰到了。那么希望呢就是相关部门能够制止该行为，而且呢要建立一个长效的管控的机制啊，因为鼓楼这边确实一到夏天好热闹啊，
1: 对，
0: 但是确实是热闹，我们去消暑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住在周边的人确实有一点费劲了啊。
1: 对，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回复，接到很多朋友的反映之后啊，执法队的三中队即刻安排辖区管理人员呢进行了核实，也对该处的公共区域组织唱歌的市民是进行了劝导，那并对违规占道的音响设备等一些物品呢进行了清理。今后呢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将会继续加大巡查的力度，安排专人值守，严防违规占道现象。也感谢广大的市民对他们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支持。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在这里纳凉避暑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声音低一点点，然后到了这个休息的时间的话应该尽早撤离，也希望能够还周边的居民一个安静的休息的时间啊。
0: 就是这边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就拿着这个高音喇叭的之外啊，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像直播呀等等，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设备在这边啊。但是我们说大家是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不要去扰民，就时间大家可以来控制一下啊。另外的一个位置呢，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市区的东城恒安万达广场旁边，这位朋友他所反映到的是这边的非机动车道啊被乱停乱放的一些电动车都给挡住路了，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通行，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拍来的一些这个照片，这边我们都知道他万达广场开了之后人很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动车停的有点乱啊，这边因为它是非机动车道，它不是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就停了很多排的非机动车电动车，那么这个车呢也不好出，车头朝向也不一致哈，就是导致了这边有点乱，然后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和临汾市交管支队呢也是进行了沟通，也是希望首先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另外一个呢大家停放的话还是要规划一下是吧，对于商场呢在周边看哪些地方能够停，规划一下能够停放的这个路段， 让大家好好停放，大家也是按照规矩好好停，不要在路上乱停乱放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是说到在福利巷三和家园小区附近的这个水果店占道经营，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我们从这个照片当中看到啊，它

0: 基本上呢是把这个所有的水果是摆在了路边儿。那么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个幼儿园，有一个小学，长此以往的话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在高峰时段呢这边堵车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回复，那么机动中队呢也是安排了夜查分队的人员，在6月1号的夜间巡查该路段，对违法占道经营的摊点以及水果店的店主予以告知，说服教育，并且清理违规占道的经营摊点。今后呢他们也会在重点的时间段去加大巡查和管理的力度，也感谢呢广大的市民对他们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支持。那么我们也关注到这边呢这个摆摊设点的情况呢已经好很多了，那么对高峰时段这边的通行压力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疏导。那么也希望各位摆摊设点的一些朋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摊位摆放在该摆放的位置，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影响其他人的一些这个正常出行啊。
1: 嗯，因为呢这边首先我们都知道它这个店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去摆放它的这个摊子啊。
0: 对，
1: 但是它把这个摊儿就直接无限扩大，本来就只有比如说有个2米，
0: 对，
1: 现在可能扩到了4米啊。然后路边的很多这个车呢就停下来要去买水果啊买东西什么的，哎，把车又停在外面，然后人下去买，一个人买上个10分钟是吧。这边再还有一些这个来往的车辆，因为居住的小区还比较多哈，就会导致确实有一点困难这个通行。也希望大家就是为了大家的出行能够更加的顺畅，就是规范一下自己的行为啊。说到这个停车问题，还有就是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依然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车辆。这位朋友他所反馈到的是在侯马市，在文明路和这个匠义街，他说这个交叉路口的红绿灯的位置呢，有一辆车进 LY3530，他说这辆车呢在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居然逆向去行驶了，影响到右转车辆的一个正常行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拍来了这个现场的照片，那么它这个是照片的形式哈，我们先和侯马市这边来进行沟通，那么下一步如果说需要您提供视频的话，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视频保留好，因为它是记录仪的记录啊，可以把这个视频呢提交一下作为证据啊。
0: 是的，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后续呢会有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我们会在后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一些这个回复。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您也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在每天民生派我们早上的9点到10点30分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困惑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小编看到之后啊会和我们呢进行汇总和沟通，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会取得联络的。
1: 嗯，因为我们直播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汇总一下所有的问题，然后有了回复之后就会统一的来为大家做回复。我们节目的这个形式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嘉宾，那么有嘉宾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专题内容的，那么在其他的时间当中我们常态的内容会分享我们发生在临汾人周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就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还有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政策问题。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所关心到的上公积金的问题，保险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找工作的问题啊等等，也都是我们节目关注的内容啊。那么内容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但是呢您的问题如果说比较需要有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回复的话，我们会来进行一个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把这部分内容作为一整期的内容节目啊，和大家统一分享。就是他不可能说哎你问一个问题我们回复了之后就其他人可能还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安排一期的时间，详细的把这个方面的内容和大家统一的做一个分享。
0: 是的，那么在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些内容都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各位朋友。那如果说大家也有一些这个需求，比如说您希望我们邀请怎样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跟我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1: 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还有聆听，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最自由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了，在办公室里面怎么样也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咖啡之美呢？今天我们跟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一起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一目如雷说，生活再忙碌，外面的雨下得再大，也不要忘了泡一杯咖啡，哪怕只是享受片刻的从容和宁静。
1: 我觉得在雨天这种好有意境，
0: 特别适合。对，今天呢想要跟岳川一起来聊一下办公室咖啡这样一个话题。还有这个北漂说，岳川啊，你就这个声儿吧，我们也听得出来，因为他说 Miko 的声音我就不说了吧，你们这样说 Miko 不好，其实 Miko

0: 就在导播间里坐着呢，就是我跟你说下半段他冲进来一会儿。还有人说了，这请假回家，我要喝咖啡去。不用
1: 在办公室里喝。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办公室咖啡，不用请假回家也能够享受到咖啡香味儿。
1: 我是颇有心得呀。
0: 在因为办公室这个环境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得已的。
1: 对
0: 啊，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啊，
1: 对
0: 不想不想
1: 不
0: 不你想上班你想工作，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呢。还是要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如果你一直抱着说我不想我不想这样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工作你也没有办法做好。
1: 对啊，所以就听听乐享生活，喝杯咖啡，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儿。
0: 听起来还是不太支持大家工作。还有人
1: 是嗓音的原因了，其实我很 happy。
0: 还有人问了图二的这个椰子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很想知道。很有创意的感觉。这现在就能解密了吗？
1: 对，解释一下图二和图三吧，要不
0: 对，图二和图四大家好像很想知道。
1: 图四，
0: 对，
1: 图四应该
0: 你图三就是一个咖啡机外加一排杯子，有什么可解释的？
1: 没有没有，图二是下午茶了，其实就是椰子冻配挂耳包。
0: 哦，
1: 那个是一个那个网红椰子冻，大家知道吗？就
0: 大、哦、
1: 对，有一些便利超商有卖，然后还挺好吃，但是因为椰子冻非常胖，就糖分很大，所以就要一定要配一杯黑咖啡。
0: 这个又说到了我们之前有一期的主题，专门跟大家说到了喝咖啡是可以减肥的，
1: 肥
0: 但是绝对不是你们平时喝的那些，
1: 对对对，
0: 绝大多数的那些都是不可以的。但是大家看到图二里面稍微远景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蓝色的小咖啡杯，我们放了挂耳包，
1: 对，
0: 泡上一杯黑咖啡，
1: 对，就是
0: 吃椰子冻就没有那么罪恶了，是吗？
1: 对，心理作用吧。
0: 等一下，我刚刚就想问一个，你从咖啡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真的是心理作用，还是会有一点帮助？
1: 没有，其实会有，其实会有，它会就是没有油的咖啡，就是因为咖啡不是有咖啡油脂嘛？这个其实之前也讲过。大家尽量如果说为了健康的话，建议大家喝这种黑咖啡，就是美式咖啡。但是美式咖啡呢，也是要用低滤咖啡机煮，千万不要用意式煮。然后大家看图三那个图，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全自动咖啡机。然后出来的就是意式，它出来之后你就会很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
0: 啊。
1: 对，那个油脂呢其实是怎么讲呢，从好的方面讲，它就是芳香油脂，就咖啡的香气啊什么的会因为那些油脂散发出来。然后不好的方面讲呢，其实它是会对胃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如果大家在办公室里面是这种意式咖啡机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办公室都会配这种，
0: 配
1: 对，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个滤纸，就是你接咖啡之前让它通过一下滤纸，这样就可以把油留在滤纸上面。
0: 哦，
1: 就是健康的。
0: 哦，这个方法就自动的啊，我们自己自主的滤一下油。
1: 对，
0: 真的想要在下午茶的时间或者是办公室咖啡，不胖啊，
1: 对，
0: 因为很多，你既然已经在办公室里了，可能你这个运动幅度就会比较小，
1: 对，
0: 运动的空间也会相对的小一些。很多人说啊，这个时候你再来个什么网红椰子冻，你再来个下午茶，各种什么黄油曲奇，你这怎么办？
1: 但是真的在办公室环境里面，你就很难说。因为之前一直在咖啡馆嘛，可能就是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下午茶呀、饮品呀，然后就也并没有那么想吃，就是对下午茶的欲望没有那么明显，而且你每天都在一个非常休闲的状态。但是其实真的到了工作环境当中，就是你会需要一个时间说啊，我想吃个下午茶，然后
0: 喝杯
1: 咖啡，对，休息一会儿。
0: 对于我
1: 心得，
0: 对，这真的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特别需要咖啡的时间，真的就是下了直播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
0: 就是你
1: 工作结束之后，让自己 relax 那种。
0: 对，特别需要让自己放松，
1: 对，
0: 然后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1: 哎、
0: 不管这个时间短或长，哎，都很需要。所以，哎呀。享受片刻从容和宁静的这一位，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好吧，
1: 来一杯吧。
0: 直播间里不让喝啊，你们等我好不好？也就半个小时了，
1: 又说馋了，每期都会说馋，
0: 每一期都是下直播就来一杯，
1: 下直播来一杯啊。
0: 好，哎，这个图二里面的是椰子冻，
1: 对。
0: 基本上就其实你自己做也不是很方便吧，不如就去一些便利店。

0: 面买来就好了。
1: 其实好像如果在家啊，如果有心情的话也还好了。
0: 对，但因为我们说的是办公室嘛，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说的主题，因为是在办公室这个空间里面喝咖啡，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挂耳包。但你看，精品咖啡里面的挂耳包就不存在于要滤一下那个油脂的问题。
1: 对，对，它基本上就是低滤的冲泡法。
0: 但是它即便是因为之前我们说过有几种嘛，像曼特宁啊、意式拼配，即便是意式拼配。
1: 也不会有
0: 哦，
1: 因为它萃取方法不一样。
0: 哦，这
1: 是
0: 所有的挂耳包，
1: 意式和美式的不同的萃取方法嘛。美式之前不是也讲过嘛，它是那种类似蒸馏，其实是用开水冲这个咖啡粉，基本上就是跟手冲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叫 drip coffee， 就是低滤咖啡。然后意式咖啡机呢是高温高压。所以它会把油脂更多的萃取出来。
0: 但是多数的办公室配的都是意式的咖啡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口感更好吗？
1: 对对对，它可能出来的咖啡液会更浓郁，然后更方便一点，因为它是自己就自动就把豆子磨了，然后你只要加上水，就是水槽里面有水，然后一个钮就解决了。比你可能美式的话，你要自己再去磨粉，然后自己再去煮，但其实也挺方便的。就是如果你更追求新鲜的口感的话，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去喝美式。
0: 好，第一是新鲜口感，第二真的是考虑到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对，相对会健康一些。
0: 这个身体健康倒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瘦身啊，因为你因为你那个油脂喝多了，你说
1: 对，其实油脂因为好的和不好的部分其实都在油脂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喝到那些比较重的，像那种青草的味道，就是我们说土腥味儿，然后那种烘焙之后的那种皂味儿，基本上也都是在油脂里面。
0: 好，这个意式咖啡机，一方面呢是我们现在多数的办公室
1: 对
0: 配的都是意式咖啡机，这个大家很好去了解。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些标志啊，包括哎，就是你看哦，是意式咖啡。刚才月川给了一个我们特别简便的方法，你就能喝到比那个稍微健康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这个油脂真的，你说就像月川说的，好与不好的，它就香味儿它由这个带来，但是不健康的因素它
1: 也
0: 由这个带来。
1: 因为欧洲有一种说法，管这种就是他们很多很多现在外面咖啡厅也是用它叫美式咖啡，但是它其实是意式加水的做法。然后其实在欧洲那个叫 dirty water
0: 啊，
1: 其实它就是很脏，那个你有那个油在上面挂着，它就是不太清凉。
0: dirty water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好了，意式如果说办公室不巧配的就是意式的咖啡机的话，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反正过往的油脂喝都喝进去了，
1: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了，
0: 没有那么夸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从今天开始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用小小的一张滤纸就解决了，其实就是我们稍微覆盖在这个咖啡杯，
1: 你一定要先把它打湿，要不然它还是会吸收咖啡液嘛，先把它打湿之后你就放在咖啡杯上，然后接的时候就让它通过一下滤纸就好了。
0: 好，哎，这个简便的方法来教给大家。小人文字说刚刚喝了一杯猫屎咖啡，你看看，就说对，就说我们的听众啊都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有人说在办公室喝咖啡啊，那不如来点零食实惠啊。抽屉里边有鸡爪、鸭脖、饼干、鸡腿儿。
1: 哎呦天
0: 哪，行了啊，
1: 你这下午茶，
0: 你这也不是下午茶吧，你这是从早饭一直到晚饭都可以 cover 住了。有人说了啊，这一听这嗓子就知道不是 Miko 呀。Miko 不服。
2: 我来了，
0: 怎么一听就不是我啊？不能，
2: 虽然确实不是我吧，
0: 不能因为我坐在导播间里面，你们就不是我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的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在下半时段要加入我们办公室咖啡的讨论。
1: 对
0: 啊，你是怎么 Hello, 你是怎么考量的呢？上半段让这个月川顶着这么个破了嗓子，
2: 对，因为他这个办公室咖啡，他最近心得特别特别多嘛，
0: 就让他把他的心得能够在上半段
2: 对对对对对
0: 尽量的说。满是吧，
1: 一个大槽没有吐呢，一会儿吐一下。
0: 好嘞。对，说到吐槽的事儿啊，
2: 都有槽。
0: 我跟你说我也很想吐啊，但是今天
2: 排队吐，
0: 对对，冲着这个心情这么好啊，就不要说那些让人不高兴的事情了。虽然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让人不高兴。
1: 小小姐姐暴躁了，
0: 对，就是
1: 快来哄哄她，
0: 原地炸毛就是我啊，说这个刚才提到了猫屎咖啡，有人说恕我这个才收学钱啊，这个猫屎咖啡。

0: 是真的这个啊，
1: 他是怎么讲呢，理论上他其实以前呢有一种猫叫做麝香猫，是猫，
0: 对，
1: 反正就是猫科动物吧，叫做麝香 猫。其实以前的猫屎咖啡好呢，是因为麝香猫都是野生的，然后他自己就会在山里面跑，然后去挑一些熟了的好吃的果子吃，因为野生动物嘛，它真的是非常有灵性，然后他自己挑的都是已经长熟了的，然后味道非常好的咖啡豆，然后而且他只吃咖啡豆，然后通过他的消化系统，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嘛，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讲过有
0: 通过它的消化系统来发酵，
2: 对，
1: 在
2: 它身体里发酵，
1: 有各种处理法嘛，就是什么水洗啊、日晒啊，然后这个就是通过
2: 消化系统，通过麝香猫的发酵，
1: 对，然后然后再啊，是吧？
0: 就消化不了的那些呢，就排出来，
1: 对，因为咖啡豆它是吃的那个 berry 的那个果实嘛，它其实是吃的果肉和果皮，但是其实这核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消化不了的，就是豆子的部分它其实消化不了，
0: 然后又经过了一些这个发酵的过程，
2: 对，
1: 然后排出来之后
2: 再处理，
1: 对，确实是很好喝，就是因为他自己挑的就是完全长熟了而且特别好吃的那个
0: 啊，这种麝香猫，因为他自己本来以此为生的话，
1: 对，特别懂，
0: 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
1: 可聪明了
0: 啊，所以呢他吃进去就是好吃的。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包括象屎咖啡这之类的吧，就是这之类的，我都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么第一个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喝以及很美味的人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好了，这个故事大家就自行脑补了，
1: 这个我们考证一下去吧，
2: 脑洞太大了，这
1: 大家要不养一只猫自己试一试
0: 自行脑补一下啊，这个猫屎咖啡的由来就是这样的啦。今天呢不管你在办公室里面准备的是什么品类的咖啡，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用最简便的方法，然后呢又要喝得比较健康一点，有没有刚才呢还有人说了，好像说他现在喝的就是意式咖啡啊，超赞，没有问题。但是呢刚才月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比较多的意式咖啡机，它出来的那一层油脂，
1: 对，
0: 会有一些些的不健康，我们用滤纸浸湿了以后
1: 稍微
0: 垫在这个咖啡杯口，
1: 对，其实就是让它这个咖啡液留下来的时候通过一下滤纸就好，
2: 就稍微滤一下。
0: 吐槽吧，你要吐什么
1: 啊，这个大槽因为需要在办公环境里面喝咖啡，然后呢我就去尝试了某一家连锁店的咖啡，就是类似就是什么冷萃咖啡，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脑子短路点了一杯，然后因为我把它理解成类似像冰滴呀、或者说是冰酿啊那种做法，结果拿到咖啡之后喝了一口，然后我就弱弱的去问人家，我说您这个是什么样的做法，他说我们用咖啡粉然后在凉水浸泡14个小时所以其实就是冷萃包
0: 咖啡粉，然后再把是把咖啡粉浸在凉水里边14个小时，
1: 对，其实就是冷萃包，
2: 对，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冷萃包的做法，
1: 对，
2: 其实就是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便携版的就类似于挂耳包，
1: 然后我就弱弱的
2: 在连锁店里卖一个挂耳包这种感觉，
1: 对，就它是
0: 只不过
1: 挂耳包泡出来的，
2: 对，
0: 冲出来了之后它可能还加了冰块之类的，
1: 没有，
0: 让你感觉
2: 它就用
0: 冰
1: 的就是冰水然后放冰箱里，所以我就自己回到店里拿了冷萃包，然后到公司办公室，然后把它放到瓶子里泡着就头一天走的时候下班之前，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泡着，
0: 你是想测试一下泡14个小时以后是什么味道
1: 没有，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是那么喝的，
2: 只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何必去买你的那个咖啡
1: 那个坑呢而且也并不怎么好喝
0: 啊，这个其实冷萃啊就是这几个字儿吧有时候会比较混淆大家的视听，
1: 对，
0: 就会觉得说哦出新品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多新，
1: 我也是当时脑子短路，我以为他会是 类似冰滴冰亮那种，就到夏天。
2: 其实感觉有点像你拿冷水泡一个茶包这种感觉，
1: 哎、对，
2: 就是
1: 冷泡茶，
2: 感觉实在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0: 泡了14个小时。
2: 对对对，然后说这是新的什么冰茶之类的、嗯、这种感觉。
0: 我们总是在这里批判商业咖啡，真的好吗？
2: 没有，其实这个存在也没问题，只不过就是如果你。

0: 作为一个专门的咖啡店，
1: 太没有必要了，
0: 店用的饮品来说，就显得有点太不走心，
2: 就太奇怪了。然后，
0: 对，如果自己图方便，其实这样喝也无可厚非。
3: 有人说我们说的太明显了，我们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节目，怎么了？
2: 就是为了让大家避免踩坑嘛，对吗？
3: 对呀、啊，因为有时候呀，就是并
1: 没
3: 有
1: 必要。
3: 是这样，我的消费理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真的够高级，我愿意花等价值的这个钱去消费它的这份高级。
0: 对，
3: 但是呢，我们仨的意思都是，如果你本身没有那么高级，我们不太建议你。你就是标榜自己30多块钱一杯，
2: 对，
3: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去
0: 对
3: 找米口买一个冷脆包，然后咔就是扔那儿14小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2: 而且口感还不好，
3: 你确实是不服啊，跟它的价值不服，
2: 就
3: 我们想吐个槽啊。
2: 好的，
3: 但是这样，因为它的便捷性，因为商业咖啡我们在以前讲分类的时候，工业咖啡、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商业咖啡存在即合理，它一定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方便便捷，然后
2: 第三空间嘛，
3: 对，然后也要谈一些事儿啊，或者是消磨一下等人的时光这之类的吧，它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它应该和它本身的价值相符一些。当然了，它的附加价值里面，这30多块钱里面，可能更多的还是它的店面的附加价值啊，
2: 对，品牌附加值啊，
3: 对，人员的这个啊，当然不及你买个冷萃包自己在家买一个。
2: 对，就这个坑就不要踩了。大家如果一定要喝的话，还是比如说什么豆奶拿铁啊之类的，有点技术含量
3: 的
2: 吧，
3: 还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北漂说啊，我是真的把 Miko 给刺激了。
2: 你跟你的粉丝打招呼，
3: 其实你刺激他呢，大概也就是20米不到的距离。
0: 对对对，
3: 从导播间进直播间刺激的这个距离，对，他还是很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办公室咖啡的心得。说到这个办公室咖啡里边，咖啡机是一部分。还有人说，我之所以去选择喝商业咖啡的原因也是，因为办公室没有，第一没有咖啡机。没有很便利的条件可以喝到咖啡，哎，不巧办公室楼下就有一个这样的商业咖啡连锁店，那当然就以此为生了，
2: 对，
3: 会经常去点。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很便捷的，在办公室里面不用依赖于商业咖啡，然后可以喝到精品咖啡的方法，交给大家吧。你在思考人生吗，月川？
2: 对，我在想，就是
3: 你先把挂耳包跟大家说了，有什么可想的？
2: 对啊，就是挂耳包，因为说太多次了，觉得大家都知道了。
3: 不，有很多听众他真的都是第一次来，你要知道我们的听众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2: 对，好的，那我们看图一。
3: 看图说话环节到了。
2: 对，就是这个是目前市场上面最便捷的精品咖啡产品，也是能让你最方便能在办公室里喝到咖啡的一个方式。就是上半段我们也说过嘛，其实真的你在那个办公环境当中，其实你很需要一个时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享受一个下午茶的时光。所以其实你冲泡咖啡的过程也是你休息的过程，然后你自己亲手去冲的时候，因为它很方便嘛，就是把外袋打开，把内袋撕开，把它挂在杯子上，加点水，就其实很方便，不会超过5分钟。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享受，就是你打开挂耳包的时候闻到它的香气，然后在冲水之后，就整个慢慢香气会弥漫开，然后大概泡个1分钟的时候，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就在那个场景当中，你就自己想象一下，香气弥漫，然后你自己坐在那儿看它烟雾飘散的感觉。就很
3: 舒服。而且就是因为你这个冲挂耳包的过程是分几次把这个水
2: 对
3: 倒进去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把自己工作节奏放慢下来的方法。
2: 然后你看，如果那个很新鲜的挂耳包，你慢慢的注水，它会一点点的膨胀，然后那个画面非常美。
3: 我怎么没有观察到
2: 脑补一下
3: 这个过程？
2: 就是一定是特别新鲜的挂耳包才会这样。
0: 对，你可以下次喝的时候观察一下。
2: 对，也是判断它是
0: 它会向上鼓。
2: 对对对，
0: 这个它那个
2: 咖啡粉
0: 咖啡粉
2: 氧化受热氧化，
0: 它会像那个烘焙面包似的那种，就上上鼓起。
3: 你说这个过程我想到，因为他刚才那个描述，我以为是挂耳包的那个包
2: 不是
3: 本身会膨胀
2: 咖啡粉。
3: 我说那个包怎么膨胀呢？它不
0: 是
3: 热胀冷缩，
0: 对，这是新鲜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哦，这也是教给大家判断这个挂耳包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水冲进去了，它这个粉。
2: 对，然后是那种细细的小水流，最好是打圈的方式。
0: 对，
2: 冲
0: 别冲得太猛，太猛的话
2: 就
0: 没有机会了。对，就砸下去了那个。
3: 没有机会看到它膨胀啊，就是像鼓泡泡一样的起来，
2: 对
3: 下去
2: 氧化的过程。嗯。
3: 对，文子也说了，挂耳咖啡呢，在办公室是喝最好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2: 对，这一看就是体验过的，
3: 哎，
2: 有生活。
3: 关键这个过程，它真的也很简单。
2: 对，就很简单。
3: 你说你放一个意式咖啡机，你也得等它几分钟。
2: 对，
3: 对吧，
2: 一样的，它连预热、带磨豆子啊、带出咖啡，其实是差不多的。嗯。
3: 嗯，我们冲挂耳包呢，就等了一个烧水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也不用烧，
3: 水还是要烧一下的吧？你这个
2: 饮水机吗？
3: 不，哎，说到饮水机，我是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喝饮水机里的水，因为你要知道，它那个饮水机，它那个塑料桶本身它就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2: 是，
3: 来，今天我们先跟两位聊到这儿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0: 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今天呢，我们照例要继续和您一起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
0: 芒种节气到了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大家感受是最明显的，气温会升高，然后湿度会变大。
1: 芒种呢，它其实是真正的就是北方地区啊入夏的一个气候意义上入夏的一个节气，
0: 一个标志。二十四节气哈，我们节气歌都会背，但是芒种

0: 是和农耕最贴近的一个节气的名称。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它是24个名节气名称当中唯一一个以农事取名的。
0: 唐老师，那小满算不算？
1: 小满呢，因为它是反映的作物是趋向饱满，它并没有反映说应该去干什么农事。
0: 哦，就是它是表现的是比如说作物的某一个阶段。
1: 对，物候现象、哦、作物的物候现象。
0: 那芒种就是说有芒作物在生长，你要忙着去耕种，
1: 快收，有芒的作物快种
0: 啊、哦，就是也是一语双关，非常的直白。
1: 对，收和种。
0: 哦、翻开《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这也是唐志强老师主编的啊。
1: 芒种呢，现在呢，我们进行复盘的时候哈、啊，去看芒种和小满的这个照度，就是日光的照度来说呢，小满的照度要比芒种的照度大。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到芒种的时候，其实呢，有时候有一些阴雨天，
0: 哦，
1: 阴雨天气占了一部分，所以呢，它会你会反映呢太阳光照的强度和积累的这积温照时照度，并不比小满大。
0: 哦，您说的照度是指地面受到阳光的这个照射的强度，
1: 照射的强度和照射的这个时间的长度。
0: 嗯，因为这个时候雨水大，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时候经常会阴天下雨，给你把那个降下来了。
0: 哦，之前其实我们做24节气系列节目的时候说到过一个规律啊，就是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前后最多一两天。
1: 对、
0: 啊、那你看马上就要到下半年了。
1: 对，
0: 下半年的这个节气它就要挪日子了，这个规律啊，大家可能啊，我记着啊，上半年来621啊，等到6月21号的时候就该夏至了，那下半年823，所有节气都往后挪那么一天。但是为什么要挪那么一天？怎么就造成要往后挪一天呢？啊，
1: 对，这个讲的621也好823也好，讲的是呢就是阳日，就是公历所在的这个日期。
0: 嗯，
1: 你看我们说呢，尤其春季的时候二月份呢，它是个28天，多的有29天，那么到夏季的时候七月大八月大各多了，就等于是两个加起来是多了一天。
0: 哦，
1: 所以它多一天是有原因的，
0: 就是下半年的日子要比上半年的多。
1: 对，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原来讲说啊、这个是因为皇帝啊、比较这个霸道，是吧？嗯、啊，我也不能少你一天，讲的是那个故事。是过去呢，这个罗马的皇帝，他说呢，七月份的那个就是 July 哈、
0: 嗯，
1: 七月份，然后八月份是 August 哈、
0: 嗯，
1: 就奥古斯特呢，这个人皇帝呢，他觉得。哦，七月份都是31天、
0: 哦、
1: 我凭什么是30天呢？
0: 我不能比你少啊，
1: 我不能少，所以呢我也要从二月份取一天放在这个八月份上。
0: 二月份怎么这么倒霉啊？
1: 所以这样，对，二月份没人，他只是个就是个 February， 就是个叙述关系，他、
0: 哦、
1: 不没有跟皇帝没关系，
0: 没有后台，
1: 就是没有后台、
0: 啊、
1: 有，因为他那个就月份呢，他有的是神，
0: 嗯，
1: 就是罗马的神，有的是皇帝、
0: 哦，
1: 有的是数字的顺序。那么那这个皇帝说，我不能少一天，我不能比别人少，我也借一天，讲的是这个故事。
0: 哦，
1: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他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夏秋时期，太阳跟地球的距离要远一些、
0: 哦、
1: 距离要远一些，
0: 嗯，
1: 冬和春这个时期，
0: 嗯，
1: 太阳和地球的距离要近一些，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算节气的时候是按这个同样的这个度数，是吧？半径不同，距离就太阳和地球之间形成的半径它会长一些，但是呢形成的夹角是一样的，都是黄道15度，
0: 就是平均除出来的。
1: 对对，都是365度，然后呢平均除出来都是，所以同样的度数半径越长，它的弧线，它要走过的弧线就越长
0: 、嗯、
1: 所以呢它走过的弧线长呢，那么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走，
0: 对、嗯、
1: 所以呢就夏季的时间节气时间都比较，夏秋时季的哈、
0: 嗯、
1: 都比较长一点。
0: 那就导致比如说下半年的这个
1: 节气往往是15、哦、有的都到16天了。
0: 哦。

0: 那它有闰，对吧？它几年呢？它闰一天，四年要闰一天，这是一个闰。另外一个呢，它有时候反应在反应这个时候呢，它有大小的，就比如二月份，它就少。
1: 对，
0: 在这样的话呢，一算呢，所以它就会有一天半天的偏移。其实偏移是阳历偏移了。并不是节气偏移了，但是你用阳历来反映节气的时候，他就感觉是节气在偏移。
1: 对，因为我们毕竟过的是公历嘛，
0: 对，
1: 是吧？
0: 过的是公历，
1: 就今天是六月六号，
0: 是
1: 吧？
0: 是这么个概念。
1: 这个咱们又学习一遍啊，又记忆一遍，加深了我们的理解哈。到芒种时节，三候，那我们说这一个节气是十五天哇，那一候就是五天，芒种节气的这个一候是螳螂生。
0: 对，螳螂生，螳螂这个动物特别有意思，它那个它做的就是蚕的卵，形成了一个卵窝。
1: 就是像卵鞘，
0: 对，像就比如说我一个卵窝，然后里头都是卵啊，然后呢，它就是等到这个时候，就是芒种
1: 节气，
0: 对，芒种节气来的时候，它钻出来了，而且就这个时候。
1: 就真是芒种节气钻出来啊、
0: 哦！一只的往外钻边、
1: 哦，
0: 然后就开始羽翼开始硬化，开始能够进行这种交配。它进行交配以后呢，它这个公的这个螳螂呢，还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就是母的要把公的吃掉。
1: 这个我专门请教过这昆虫学家，我们小时候看黑猫警长都是吃掉的，但实际上哈、如果在自然界，如果母螳螂还有别的能吃到的话，如果这公螳螂跑得也足够快的话，它一般情况下
0: 不愿意吃，
1: 一般情况下它不吃它的老公，就是如果实在是特别饿，周围又没有什么可吃的，然后它这个老公又
0: 跑
1: 得特别慢，那你就倒霉
0: 了，该着
1: 你就被它吃掉了。
0: 对，
1: 而且母螳螂的这个体量个体要比这个公螳螂大很多。我记得有一年啊，去南海子就捉回了两只螳螂、有一只就是很大，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它是母螳螂，还有一只要小一些，就养在一个饮料瓶里、然后后来这个母螳螂就生产了，它生产出来是卵鞘，我还想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像小方块似的东西，
0: 像小方块似的，
1: 我想这是什么呢？后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就是这个瓶儿啊，盖是拧着的，上面扎着眼是透气的，可是里面只剩下了一只母螳螂，公螳螂
0: 不
1: 见
0: 了
1: 就是被它吃掉了，
0: 它
1: 补充能量，旁边没有别的吃的，我不能把卵鞘吃了，我就把那公螳螂给吃了，但是它抓的时候他俩并不是两口子很有意思。那你看自然界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动物小昆虫，它怎么有那么微妙精准的联系啊？就到了芒种这一天它就开始孵化了。
0: 对，就
1: 是
0: 因为我们有这个，就是这个物候观察学家哈、他去拍摄记录下来，那么就是卡在这个点上。
1: 哦，
0: 对，它大概就是因为它也有个积温的问题。
1: 哦，
0: 它可能就是卵袋在某一个温度，特定的温度和这个过程中，它就孵出来了。就像我们说养蚕，养蚕呢，比如说拿出来，然后呢，它在自然光底下，这种温度底下，它十几天，它就会转化，对吧？转化，然后胚胎就发育，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成虫了，成为幼虫，它就往外钻了。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一候螳螂生哈、
0: 对。
1: 二候，哎呀，这是什么鸟啊？我都不认识。
0: 念居。
1: 居是名，居是一种鸟。这个字儿啊，是左边一个背，右面一个繁体的那个鸟。
0: 这个就是伯劳鸟。
1: 伯劳鸟。
0: 对，就是伯劳鸟。它这个时候呢，我们过去用阴阳来解释的，说是因为感到阴。耳鸣，它其实呢，它还是这种候鸟。候鸟来了以后啊，它就首先呢是要筑巢， 然后呢完了呢它就要进行这个求偶，
1: 嗯，
0: 对吧，进行求偶，
1: 先筑巢有房，
0: 对。
1: 哎，那母的这个雌的这个鸟它筑不筑巢啊？不筑巢，
0: 一般是公的就比如说给它筑巢，
1: 公的负责住房问题，
0: 对对对对，解决住房问题，筑巢，然后呢说哎我有鸟，有
1: 我有房，我有房、啊、
0: 喊叫啊，我就相互找，它其实相互是

0: 对名的哈、
1: 哦
0: 对名，然后找到，
1: 得看对眼了，
0: 对对对对对、嗯、要找到，找到了以后然后他就是结成一对配偶、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去鸣叫，
1: 就这个时候就比如到芒种时候他们就开始鸣叫求偶了是吧，开始唱情歌了，
0: 是
1: 哦，这种伯劳鸟，
0: 所以在芒种之前呢基本上我们说鸟来泉，就是这个时候各种候鸟都来泉了、
1: 哦、
0: 该来的都来了，
1: 就都到位了，就是你飞得再慢你也差不多来了，
0: 候鸟就不多了，就是基本没了、哦、就说是鸟来泉嘛，我们谚语说有一个就这个时候是鸟来泉、
1: 哦、
0: 鸟候鸟呢就都来了，
1: 无论长途短途的，
0: 对对对对，
1: 都到站了，
0: 对对对，无论早来的晚来的，然后不同时期来的、
1: 哦、
0: 到这个时候呢基本都来了、
1: 哦、
0: 所以呢居士名呢是不老鸟，
1: 嗯
0: 啊，伯劳鸟的鸣叫，然后呢就是也是一种提示、
1: 嗯、
0: 对农事的一种提示，所以我们听到说我们说过去是没有节气之前我们是根据物候来判断农时的，这个伯劳鸟来了鸣唱了，那么就是要开始播种，
1: 农人农民一听到伯劳鸟叫，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要抓紧
0: 这个耕种了、
1: 哦、
0: 抓紧收，您比如说它是芒种、
1: 嗯、
0: 那么你这个时候没有收完的你抓紧收，因为它是已经芒种二候了、
1: 嗯、
0: 抓紧收，然后该插秧的该播种的就是抓紧播、
1: 嗯、
0: 因为你播种晚了你过了夏至再去播你就晚了，晚了以后到时候长不好
1: 就没什么收成，
0: 对，就
1: 是
0: 就是到时候呢还没有灌浆就被霜冻了，
1: 嗯，你白忙活了、
0: 嗯、白忙活了，
1: 所以就不能误了农事，
0: 就催促，这个就是提示人们尽快去夏天，
1: 您要是个农民然后这伯劳鸟叫的时候您还悠哉悠哉的估计到今年冬天可能就没得吃了，
0: 是，对，这是芒种的一个提示意义、嗯、
1: 那三后啊叫反舌无声，
0: 反舌无声、
1: 嗯、
0: 它其实就这个鸟特别神奇，
1: 叫它就是正反的反舌头的舌，它叫反舌鸟，
0: 它就是能够模仿各种鸟的声音
1: 啊，它是个
0: 白鸟，
1: 鸟中的口技演员，
0: 口技演员、
1: 嗯、
0: 它实际上它的舌头它特别能叫，它能叫各种鸟的声音，
1: 哦，掌握多门外语，
0: 对对对对对，它叫的声音好像有多种很多种，然后呢就是反舌呢，然后呢但是又不叫了，无声嘛、
1: 哦、
0: 就是不叫了，
1: 哦，我就此打住了是吧，
0: 对对对，它其实就已经是各有各的家，各去照顾自己的这个，
1: 各照顾各的娃，
0: 自己的这孵蛋去了、
1: 嗯、
0: 啊，这是已经完成了。
1: 那其实他原来表达口技或者是秀自己的外语，也主要是为了
0: 求偶、
1: 哦，
0: 因为鸟鸣呢，尤其是这种就是连续的，就这种很有气势的、啊、
1: 叽叽喳喳的叫哈，
0: 这种呢，它很多都是这个跟求偶关系很密切的。
1: 对，就无利不起早。你说我不求偶，我天天在那干嘛？脱口秀？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尤其是它不是说一直在就是说偶尔喊一声两声的哈，它是那种连续的这种
1: 持续的
0: 叫声的话，它往往是跟求偶有关的，其实完全声音特别好听的哈，
1: 嗯、就唱歌情歌
0: 羽毛特别漂亮的声音特别好听的，
1: 你看我这又这么有内涵，声音还好听长得还帅还有房你要不要考虑我一下、
0: 啊、
1: 是吧，
0: 盛装出场哈、
1: 哦、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六百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您大夫，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嗯！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候，
2: 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芒种。我们说这个节气啊是和农耕贴得最近的啊，那我们发现在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五谷当中，稻黍稷麦菽起码有四种是有芒作物。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们之前说过有芒作物了，就是什么特征呢
0: 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说壳呢它原来是个叶子，
1: 嗯，
0: 叶子呢就是凋萎、
1: 嗯、
0: 就是变异成为了一个尖尖的，
1: 哦，它原来是个叶子、
0: 这个、对对对、
1: 哦、
0: 原来是个叶子，然后给凋萎变成了尖尖的这个刺，
1: 嗯，
0: 就相当于芒刺。

0: 刺，
1: 就有点像仙人掌那个刺儿，其实是它的叶子，
0: 对，
1: 是吧？
0: 对，它的芒刺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说，过去鸟类多，
1: 嗯，
0: 鸟类它吃这个种子，
1: 嗯，
0: 吃种子呢，那它是会被扎着。它会被扎着，
1: 我防止你吃了我。
0: 它吃的时候，它不是一剁舌头
1: 就被扎了。
0: 一个是尖的被扎，另外一个有些芒啊，它上面有锯齿状的东西，拉它的嗓，拉它的舌头，
1: 既拉舌头又拉嗓。
0: 对，不让它吃，就是不让它鸟剁它的那个种子，
1: 自我保护，
0: 自我保护的。对，更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那么有芒呢？现在说五谷当中，那么就是到。黍、稷、麦都是有芒的。
1: 黍就是大黄米，其实也是这种有芒作物，
0: 对，黏米哈，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稷是
0: 黄米，对，
1: 稷是小米
0: 嘛，稷就是黍嘛，稻粟嘛，
1: 粟哈，
0: 粟，然后稷一个米嘛，
1: 嗯，
0: 粟啊，
1: 对，
0: 然后。
1: 还有黍就是豆子，其实
0: 豆子
1: 是吧？
0: 啊，豆子没
1: 有，肚子不是哈、
0: 啊。对，豆子是有壳的，
1: 嗯，
0: 有豆荚的。
1: 那在这儿哈、啊，也问问大家，关于麦子和稻子的种法。嗯，这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或者说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朋友，可能不一定能答对哈。
0: 对，
1: 就是麦子怎么种，稻子怎么种？我们经常插那个秧，那是稻子还是麦子啊？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太简单了。
0: 就是种稻，它其实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稻呢，主要是水稻，对吧？就是需要用大长很长时间都是用水淹着哈，需要就是有一底下呢是被水所覆盖的啊、它才能够有充分的这种水来保证的。为什么是水稻呢？因为它当时我们发现它，我们栽培育它的时候，野生稻的时候，就是在水边。
1: 哦，它是长在本来人家就长在水里。
0: 对，长在水边的啊、
1: 哦哦。
0: 然后从这个水边给它驯化。
1: 哦。
0: 驯化过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它就所以呢，一直种的时候呢，它一直需要水，但是呢，它也需要。因为你就算是水边生长吧，它也有低潮的时候。
1: 对呀、啊，这水落下去了。
0: 它有低潮落下去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模仿它烤田，就是把水都放干了，然后晒它，晒它一段，这就烤田。
1: 烤田，那烤田对它来说有什么作用呢？
0: 它烤田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老在水沤的土里头、
1: 嗯，
0: 那么它就会在里头会生成一些有害的气体呀、啊，什么排不出去，对吧？那个水降水放干，然后开始烤田，那么一烤呢，不都跑出去了吗？另外一个呢，一烤表面呢就被晒了，被晒完以后呢，它根系就往下扎，
1: 就吸水啊，
0: 就往下找水啊，往下找水，它根系往下扎的话有什么好处呢？等它成熟或者快成熟的时候，它长得结实，它经得出，就根深叶茂，枝条粗壮，
1: 对
0: 啊，它那个杆呢就更粗壮，它能看倒伏
1: 哦，
0: 对，
1: 嗯，
0: 它另外一个根往下生的时候，它跟土壤接触面就大，跟土壤接触面大，能够吸收更多的
1: 营养。
0: 种稻子的、那个、
1: 种稻子哈，所以
0: 模仿它这个野生状态的这样过程。
1: 对，你虽然驯化了，但是你还是尊重人家的习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原来就在水里待着的，您完全改成旱稻，可能不好种，当然也有旱稻啊。那旱稻怎么个种法啊？在哪儿出现的多？或者说为什么和水稻相比，它的比重那么小？我们的节目呢，继续跟您说说芒种时节的有芒作物。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

0: 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这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关于充电宝有多项新规出台，主要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等等啊。此前充电宝呢也被正式纳入了3C 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那当下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我们怎么去选购这个新版的充电宝，还有就是这个新版的会让我们消费者直观感受到哪些优化，科技含量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大家还会关心，因为这个规范是2027年的4月1号实施，明年，那设置了这个整个一年的过渡期，家里旧的充电宝还能使用多久呢？所以我们赶快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3C 数码评论员黄浩。黄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黄老师，其实这一两年关于充电宝自燃爆炸的事件多发，我们节目也关注过，而且其实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对充电宝的管理真的是越来越严格了。那其实原来充电宝它主要的安全隐患是什么？为什么当下国家要出台如此严格的规范？您先给我们讲讲。
9: 原来我们在多数的新闻中，包括咱们也经常报道过之前发生在各种交通工具，比如像飞机，比如像地铁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之前充电宝发生的主要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于在一些相对比较高温或者密闭空间的使用环境下，它的整个的安全的稳定性的问题。看到了新闻包括有这么几条，一 就是我把充电宝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比如说我的包里头，或者是哪里正在充电的时候。

0: 那么因为它在密闭的空间，它不容易散热，那么会导致充电宝的温度上升。那么一个合规的充电宝，一个安全充电宝，应该有比较高的一个耐高温性，比如说它可能温度已经到了60度，它自身的环境哈，它也不应该出现自燃或者燃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经常发生这样的新闻，就是我把它放包里头，可能你没注意，你在充电，它这时候就自燃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这种燃损的鼓包的一些事故，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飞机比较特殊，因为飞机我们知道它飞到高空中的时候，它整个客舱里的气压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充电宝在飞机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头，因为我们知道客舱它要保持到飞到高空时候的人的舒适性，它其实是要客舱要加压的，对吧？本来是不应该出问题的，可是你看实际上这个有一些充电宝它的确发生了问题。你能发现说它对于这种气压或者气温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下的这种稳定性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我们之前的这种 3C 的强制产品认证规范里头是对这种高温不同气压环境下的这种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所以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说我们之前有很多产品它并没有真正的按照 3C 的这种强制产品认证的强制产品规范来进行制作进行出厂。之前因为发生了很多这样事故的安全事故的充电宝，实际上它的产品的上头是印了 3C 标志的，所以当时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这个 3C 这个认证不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3C 的规范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会迫使国家的相关部门要把这个原来的 3C 规范进一步的升级到一个强制性的国标，是因为原来这个 3C 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厂商，那不是一两个厂商啊，是很多厂商在整个的就是市场流通和这个生产制造的过程中玩起了偷鸡摸狗的伎俩。为了拿这个标拿这个认证，我送检的样品是合规的，为了迎合这种市场的低价化的需求，真正生产出来流通市场的版本，我整个产品是缩水的，拿流通市场的版本是无法通过 3C 认证的。再有就是有些厂商纯粹是为了捞取更多的利益，惯用了品质更低价格更低成本更低的元器件，说一套做一套，我送检的是一套，我整个上市的又是另一套产品。实际上工信部啊，每年包括市场监管总局都在做抽检，这个结果是每年的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都是会公布的，每年的充电宝的整个合格率都在每况愈下。
1: 比较严重，就是高峰的时候我记得是40%多合格。
0: 对，
1: 是的，
0: 合格率是不到一半的，这个很可怕。就是比如说这个新规一出，很多评论区说啊，这个是不是要我们花贵的钱掏钱，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你现在花那么点便宜的钱买的充电宝根本就是不合规的，根本就是这些厂商偷鸡摸狗的。
1: 对，所以当下真的迫切要出台这个强制性的国标，因为如果安全的底线都守不住，充电宝虽小但它造成的安全隐患很大。所以说这次新规它新增了哪些技术试验，又提出了哪些安全门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首先它是一个针对于这种不同的环境挤压的这么一个测试，你看这次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针刺测试。其实针刺测试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很多，之前多数是针对什么呢？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辆，它的电池包在就是路面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呢？比如说地面不太平整，碰到电池，这个时候不能让它有安全性问题，对不对？当然，其实针刺测试不是防的说你真的有人拿针去扎这个东西，我想没人那么无聊哈。其实防的是，充电宝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了挤压，比如你在你掉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产生了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说你摔了，可能会对电芯产生的安全隐患。那么针刺测试入标了之后，它是要求电芯在被钢针贯穿的极端环境下呢，它需要是不起火不爆炸。就是因为说实话，这种锂电池电芯你在有针刺通过的时候不冒烟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它要求不产生这种极端的比如说爆炸或者起火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针刺是它是针刺之后呢，它只是慢慢的有一股烟出来了，那不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发生了起火和爆炸，那就会对环境产生安全隐患。
1: 对，
0: 然后呢它就是从源头降低了这个物理撞击后的自燃风险。那其次呢，它是有新增了一个叫做锡锂减锡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啊，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循环寿命，它不只是手机，也不

0: 只是新能源汽车充电宝也是一样的。大家现在买一些手机会经常去，比如说我用了两三年，会到我的手机的系统里头，会去查看，哎，我的手机现在的寿命还有多少？大家应该有吧？就我手机还有100%多少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容量，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是要求你在一定的循环次数之后，要主动的降低充电的电压，减少充电宝的越老越危险，因为充电电压越高，如果它的容量不足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比如说自燃或者是一些电芯的不稳定因素的一些危险。然后最后是必须要加上保护电路的。那么这个其实现在合规的充电宝是都有的，但是有很多这种低端的、低价的、低廉的充电宝，它是把这块给取消掉了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手机是不是晚上一觉充一宿，对吧？大家现在看到过类似的讨论。但现在其实手机你充一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安全隐患。那是因为手机产品现在整个的安全保护都做得非常好。你充一宿，其实它充完电之后，基本上没有再给你手机充电了，因为手机自己内部的这种安全充电的保护电路或者充电的管理芯片，在你手机充满电之后，它就已经把整个电路断开了啊。所以
1: 对，
0: 你会
1: 它
0: 看到
1: 有
0: 手
1: 过
0: 机，
1: 电保护哈，这个叫。
0: 哎，对的，对的，
1: 而
0: 是
1: 且就
0: 的。
1: 是如果看充的马上就要满了，他可能会用涓流，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再给你充。
0: 对，你看手机的整个的现在的充电是非常非常规范，而且非常非常合理。那是因为手机本身它的安全管理、它的电池的充电安全管理以及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充电包括充电的管理芯片在里面，对吧？但是因为手机的成本是高的，充电宝是因为成本它本来价格比较低，有些厂商其实就是迎合了市场内卷化的这么一个不良的趋势，去做一味的低价化，我干脆就把它省了。很多低价充电宝它识别不了它的电芯已经充满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这个保护电路，它是一定要加上的。而且最新的充电宝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它里面必须是有一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进行存储跟读取的功能。我们现在应该有买了这个新充电宝的朋友哈，会发现说它有一个功能。我把 USB 口，因为充电宝是 USB，以前就是为了充电使用的，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你把这个充电宝的 USB 可以接到电脑上，然后打开一个网页，你就能够立刻看到这个充电宝里面采用的电芯呢，包括电芯品牌啊和相应的电芯啊什么规格，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一定是就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的。它针对什么呢？针对了我之前讲到的，比如说我送检的时候。充电宝用的是电芯，是一个好品牌的电芯，但是我上市了之后，或者我后面不同的批次，我换别的电芯了，换了别的这种便宜的电芯了，因为之前爆出的那个就是那几家公司，包括像这个就是罗马市那个事件，其实它就是跟它的报备时候的电芯完全不一致。对，那么这一次我插进去之后，我能明明确确的看到这个电芯是什么品牌。就像我们现在手机里头，你能看到电池的它的安全度有多少，它的整个电池容量用了多长时间或者多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势必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能给消费者来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跟确定性。就我买了这个之后，一，它能告诉我电芯是哪家的，是不是跟你的宣传一致的；二，就是在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看到它现在的放电效率，它的整个电池容量还有多少。因为电池的老化是很正常的，如果这个电池我发现它的可能容量已经到了一半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给换掉？这个对于消费者的长久使用都是有非常非常的好多的好处的。
1: 对，是的，其实买一个这种合规的充电宝，这个新版的，其实你能使用更长时间。而且充电宝其实听您介绍完之后啊，就是它的底层技术我们早就有了，并不复杂。而这次说一定要把这些科技含量做到，就是原来你是过于去追求这个东西的低价了，造成了它的质量的不安全。
0: 对的，其实充电宝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所以你才能看到，就是大大小小的所有厂商，你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以电商平台为例，大家会默认某些电商平台卖的都是比较贵的产品，那贵的平台上你能看到说有很多大品牌，包括像手机品牌，哎，大家会发现。手机品牌卖的充电宝是不是相对的价格比较贵一点，对吧？我们这些年其实是没有看到过手机品牌的充电宝有特别多自燃的，它贵是有贵的有道理的。我们也能在很多的以这种低价产品著称的这种电商平台看到各种品牌的充电宝泛滥，但是这种。

0: 低价产品经常会发生一些各种质量问题，所以其实它的技术含量已经非常的稀松平常了。但是为了保证充电宝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以及它的长时间、常年限的这种使用下，能够稳定的、持续的使用，其实需要很多的额外的安全因素来保障它。
1: 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想去买一个新的这个充电宝，我们看看这个包装盒，看看机身，比如说是不是这回就应该有那个新国标的这个 GB 的编码了？我们怎么去确保买到一个符合新规的安全的充电宝呢？
0: 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这种所谓的国标都会有一个标志，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国标充电宝国标的名称啊，它是叫 GB47372-2026，而且呢，它后面还会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唯一编码。然后之前大家在买某些可能外销的充电宝，曾经看到过上面有一个循环，让标一个五，标一个十，对吧？那是因为其实欧盟之前啊，它就是有这个要求的。现在呢，我们国家的新国标也有这个要求了，就是它会有一个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是使用5年还是使用10年？其实5年或10年的话，这个电池它一定会有很大的衰减，就是它会保证说你在使用这个年限之内，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安全问题。所以就是看3点：一是它应该会有国标的标注，GB47372-2026；二，它是上面会有一个产品的唯一性编码的；三，它一定会有一个建议安全年限的这么一个标注。
1: 就是那接下来还会有那个3C 的那个小圈圈吗？
0: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对3C标识有一个误解啊，是不是充电宝只在用？不是的，大家现在趋势去看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充电头上，哪怕是车窗玻璃上，都会印3C 标志。3C 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认证规范的一个合集，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各种各样的层面。但是如果充电宝，就是因为我们的新国标现在是比3C 要更严格的，
1: 对，
0: 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对，所以其实它通过了国标，也就意味着它通过了 3C。你打不打3C 标的话，它都必须通过国标，就是我们在市面上销售的所有产品必须要通过这个国标。
1: 对，
0: 所以
1: 其
0: 有没
1: 实
0: 有 3C
1: GB
0: 这个
1: 已经
0: 标，
1: 覆盖3C 了。
0: 它其实是规格更高了一级，就是国标是我们国家销售的所有的商品，它都每个门类它都有一个国家标准。
1: 那其实现在市面上还比较流行磁吸的无线充电宝，和那种自带线的充电宝，共享充电宝就是自带线的嘛。这两种形态的确很方便，但是磁吸有的时候比较热，然后这个带充电线的呢，它又有一个折损的问题。那对喜爱这类产品的消费者，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他们的所谓的折损或者是发热，跟这个充电宝本身没有关系，是充电方式的问题。比如磁吸充电宝，它的充电方式是无线充电，无线充电本身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折损率就会更高一些，因为无线充电它是通过空气中的，它没有线缆接触嘛，那么在空气中它的某一些电能量就会因为我需要在非接触的情况下充电会有一定的这种热能损失。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能量是固定的嘛，那么它的效率可能没有有线高，有一部分就会变成这种热能给散出去。但是磁吸充电宝的确很方便，因为我不用带线，我直接往后面一贴一吸就拿走了，我可以跟手机拿成一体，很方便啊。这个东西倒是无所谓，因为如果你想要更快的充电功率或者是更高的充电效率的话，那你选有线的。但是有些它必须带根线，那无线的确是很方便，对吧？比如车载也是有很多是无线的，所以这个是看大家自己对于这个充电便利性的一个选择。其实那个自带线充电宝也还好，就没有太多的这种能量折损，因为它带的线跟你插上一根线本质上没有区别。自带线充电宝唯一不好的一点是它可能无法，因为它自己带了那根线，它可能就是在你连接多重设备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因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设备它是 C 口的，但家里还有些老设备它还是 micro USB 接口的，那这个时候你还得找一套别的线来，甚至有的那个充电宝它就没有带那个额外的充电口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这种东西可能就适用于，比如说我只是想给我自家的手机使用，那我自家手机可能都是 USB-C 接口的，那就无所谓。但如果我要给其他设备充电，比如说你像有很多的这种穿戴设备，比如说像那种智能手表、耳机，它很多有时候不是靠 USB-C 或者 Micro USB，它是有一个磁吸式的口。我要用专用的线的话，那这种充电宝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我没法去找一个接口去接上。所以你看，有的自带线充电宝，它也设计了。我虽然有条自带线，我也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USB 的口，方便你去连接其他的设备。
1: 是，大家只要买这个新版合规的产品，按需选择就行。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家里现在都有好。

0: 个旧充电宝啊，新规出来以后，家里的一个旧的充电宝还能继续用吗？还能用多久？比如说大家要自检一下家里的旧充电宝，从哪几个角度去检查检查？
1: 大家买充电宝之前买的就是不一样嘛。我是建议一，首先不管多贵多便宜的充电宝，五年以上的就不要使用了，就是它没准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的确有充电宝质量很好，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保证它在后面继续的使用的过程中，它的品质它的稳定还能像原来一样那么好。五年以上的啊，就真的是，就是我们去，当然电池我们不能随意丢弃啊，垃圾分类中电池是有一个无害化处理的，是有一个就是有害垃圾的这么一个回收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去把它放到小区里会有这种电池或者有害垃圾的回收点去。五年以上的一不要使用了。二，如果充电宝已经鼓包了啊，已经壳里一开始中间觉得鼓起来了，就一定不要再用了。一定不要再用了，对，这个是说明这个充电宝的电芯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质量问题了，这个就时时刻刻放家里，但就是一个安全的隐患。如果是还有一些一两年的充电宝的话，如果在它的外观上，包括充放电上，没有什么问题，比如充电放电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发热发烫，那我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如果你上面没有 3C 的标志的，那现在是你不能带上一些交通工具的，对吧？其实我现在知道某些单位啊，不只是这个交通工具，我现在是知道某一些这种企事业单位现在也对充电宝的带入有一定要求了，是因为这个可能肯定是因为企事业单位里头也发生过充电宝的这个燃烧的事件，造成了一些企事业单位里头一些财产的损失。一般来说一两年之内的充电宝，如果你买的是近两年买的就是 3C 的，一般来说正常使用没问题。但如果上了四五年的话，尤其是五年之上的话，我建议就停用了。因为现在其实一个合规的一个充电宝价格也不是那么的昂贵啊，也就是差不多是百元左右。但是如果太便宜的，如果你告诉我五六十块钱，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五六十块钱你还想买一个以前经常会出现那种五六十块钱还有
0: 2万毫安时的
1: 那种，
0: 对对对，
1: 不可能，这个是不可能的，成本是无法，一个正常的合规成本是无法覆盖这个成本的，那个一定是，即使他打了3C，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那就是个假 3C。
0: 就是过去大家在那个电商平台或者是线下小店几十块买的那种没有什么牌子的但是高容量的充电宝，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了。而且我相信这种产品接下来是不是就要销声匿迹了，而且大家也比较担心，就是说正规的价格会不会上涨的比较多，但其实好像您刚才说百元也能买到合规产品没问题的。
1: 大家以前，因为以前市面上充电宝的整个价位段拉得非常开，而且当年大家是无法去辨识哪个是正规哪个是不正规的。我前面讲过了，有大量的厂商，比如像罗马仕这种厂商，他是拿着 3C 认证的合规产品去送检，但产出来的产品不合规，但是他打着 3C 标往外卖的这种不合规的产品又很便宜，就会有那种五六十块钱两万毫安时的，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哎，你看这么便宜的也有 3C 啊，但其实那个并不合规，能理解那个这串话吗？我觉得
0: 对，能理解没问题。
1: 对，很多听众可能听到这串话可能会有一点迷惑哈，
0: 挂羊头卖狗肉。
1: 对，实际上你买到的很多之前打着 3C 充电宝的是不合规的，一要么是假 3C， 要么是这种用偷鸡摸狗的方式送检送高成本的 3C 产品，但实际上量产是替换了低价的这种廉价的不合规的电芯的。而你看，其实市面上比如举个例子，各大手机厂商的充电宝，比如华为的充电宝以前就不便宜，对不对？你看它上了新规，上了 3C 之后，它价格没有变啊，对吧？它价格没有变，包括像一些手机厂商的 OPPO、VIVO 的、小米的，它也没有涨，也没有变，它原来可能就是稍微的贵一点。再包括像一些比较知名的大牌的充电宝，其实市面上价格你也没有变，对吧？像酷派克之类的，对吧？所以正规厂的充电宝不会因此而涨价，不会因此而涨价，因为它原来就执行的标准，它依旧满足现在执行的标准，它就是按照它原来的标准执行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原来就是以低价为优势的这种中小品牌或者这种廉价品牌来说，那是一个灭顶之灾，因为它以前的低价是以就是打市场擦边球、监管擦边球的方式，以这种低成本廉价的不合规甚至是劣质的产品来换来的低价。那么它如果想要在市场中生存的话，必须要符合我们的新国标的话，它的成本必须要上来。那么对于他来说，这都大家觉得说价格变多了，实际上是因为他原来产品不合规而已。
0: 对，其实扭转原来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不良现象，你要是原来就做得好，就符合现在的标准，其实对你成本没有上升一样的。那我们就是也展望一下，其实充电宝虽小，但其实大家的使用率啊，这个普及度啊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现在智能手机动辄就有这种百瓦快充，但好多充电宝的这个充电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它在技术的升级以及安全的底线这方面，移动电源，我们说整个这个充电宝更大类的移动电源，它的下一步是不是要升级？它也有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需要做。
1: 其实充电宝的整个的技术升级，大家看手机就好了，因为手机产品在整个的电池这种应用上，明显是比充电宝做得更快的。
0: 对。
1: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说现在充电宝的整个电芯呢，包括充电的功率，它为什么不能跟上手机？那因为贵呀，手机贵呀。手机其实你要把手机的电芯跟它的电源管理线那个电路拆出来的话，那个成本价格有可能会到300-400或者500块钱。但是大家会对于觉得啊，300-400、500块钱充电宝太贵了。
0: 好的，非常感谢3C数码评论员黄浩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再见。
1: 好的，谢谢。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

0: 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从晚播弱苗到岁岁饱满，我市294.05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
6: 分析小菜园不能大民生。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晋芳，
6: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眼下我市294.0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加紧抢收，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红马市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收获仓倾泻而下，直接装上运粮车。农户黄志强：
7: 看今天雨水好，这麦子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
5: 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叶缺位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提出罢沫镇压、提温保伤、水肥齐供、促进早发、分类管理、看苗施策等6项针对性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田管，全力推动弱苗转壮，为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红马市自强农机合作社社长黄志坚：
8: 我们合作社

0: 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一盆多簇，粗弱转种，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把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1: 近年来，红马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融合发展，并结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逐步实现提单产、稳面积、增总产的目标。红马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孟海玲：
2: 今年红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今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1: 目前我市多个县市区已陆续开联，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涉及11个县市区，其中可接收面积约291万亩，小麦接收率预计达99%以上，接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管理科负责人任坤：
3: 今年三假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下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同时，全市组建了由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组织全市农机技术力量，分赴作业一线，提升作业质量，最大程度降低机车损失，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4: 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带队在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在检察听证室、院士展览馆、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讲解、互动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检察队伍与文化建设、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依法履职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董新宇汇报全市检查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艾凌宇对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推动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协同发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树牢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关口前移，溯源吸因，靶向施策，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抓实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员额检察官履职评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各项工作，加大地方性法规普法宣传力度，持续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助力营造良好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1: 6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到福山县就农业企业生产经营、区域品牌培育及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等情况进行调研。韦阳强调，要持续加大品牌扶持政策宣传落实力度，支持企业申报地理标志、培育知识产权，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区域品牌监管保护，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发展瓶颈，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6月2日上午，临汾市党校系统第11届教师赛奖活动开赛。此次赛奖共有54名教师参加，其中包括通过市委党校初赛选拔的14名优秀青年教师和各县市区委党校初赛选拔的40名优秀教师。参赛课程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履职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五史、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

0: 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6月3日，杨大福晴，袁学子梦。2026年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据了解，临汾市爱心助考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已成功举办了18届，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今年临汾市交通运输局再度集结爱心力量，主动担当作为。市区6家巡游出租公司、1862辆巡游出租汽车、临汾公交公司439辆公交车踊跃响应，积极参与，组建规模庞大的爱心助考车队，全程为高考学子提供免费接送、应急救助、便民保障等暖心服务。随着启动仪式推杆完成，本年度爱心助考全面拉开帷幕。从职能部门周密保障爱心企业捐资助力，到出租车司机车轮护航，志愿者暖心值守，多方携手持续擦亮临汾爱心助考城市名片，用全程温情护航万千学子金榜题名。临汾运新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勇：
2: 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参加接送的高考，我们不单把安全做得更加扎实可靠，我们把服务做得更加温暖、更加细致。在高考期间，我们给考生准备的小食品、矿泉水，还有一次性雨衣，保证每一位考生的需求。
0: 瑶都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汪冬梅：
3: 全体志愿者将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守考点岗位，贴心服务考生和陪考家长，用实际行动护航学子赶考之路。最后祝愿全体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0: 临汾市新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经理张军鹏：
4: 爱心送考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今年为了顺利完成爱心送考，公司前期召开了全体驾驶员安全专项培训会议，对公司338辆出租车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接送的同时，让考生有个温馨舒适的乘车体验。最后，祝愿每一位高考学子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大福地产总经理苏明科：
5: 自2017年开始，已经连续10年协办杨大福晴、圆学子梦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今后大福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大力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临汾、瑶都高质量发展贡献大福力量。预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2026年5月31日至6月3日，山东滨州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组织一线管理人员来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展为期4天的专项对标学习，近距离借鉴行业标杆先进管理经验。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精细化运营、安全生产管控、服务品质升级、绩效考核改革及高效团队建设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滨州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学习团一行认真聆听专项讲解，积极开展交流探讨，细致学习临汾公交先进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考核方案，全方位吸收标杆企业的成熟工作方法与实操经验。双方表示要把沟通交流成果转化为提质增效的具体举措，持续优化运营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完善考核体系，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运营质效。
0: 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持续增进搬迁群众福祉，汾西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打造幸福菜园特色庭院经济，以方寸小菜园托起群众幸福新生活。初夏时节，草木葱茏，在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幸福菜园一派生机勃勃、劳作繁忙的景象。居民陈小健早早带着农具来到自家认领的地块，松土、除草、打理菜苗，看着长势喜人的各类秧苗，脸上满是欣喜。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居民陈小健：
7: 那天天要来看我家菜，就是那社区的余地二分。

0: 种的红薯、南瓜、啥么子，粮食杂货。再过几个月，轮起我们产生这个纯天然的蔬菜了。
1: 在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幸福菜园，认领地块耕种的居民已有70余户。金凤社区作为我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4个乡镇、54个自然村、1957户、6057人。为坐实异地搬迁后续服务，拓宽增收渠道，今年以来，该社区统一规划，以集中租赁方式建成标准化幸福菜园70余块，面向辖区60岁以上老人开放。同时，社区落实庭院经济奖补政策，为每户发放1500元扶持资金，降低种植成本，助力群众居家增收。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副主任贾建功：
2: 我们金凤社区将持续优化幸福菜园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完善配套服务，细化扶持举措，切实增强咱搬迁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3: 5月28日，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省荣军优抚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蒲县，开展免费体检、送医送药专项巡诊活动，让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精准的医疗服务。医疗巡诊现场，医护人员认真细致询问每一位老兵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及既往病史，按流程开展血常规、B 超、心电图等多项健康检查，全方位排查身体隐患。内科专家结合老兵个人身体情况、既往病史及本次体检结果，开具治疗处方与调理方案。药剂师现场按处方免费发放药品，让老兵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退役军人张扬：
4: 体检服务贴心又务实，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保障。
3: 此次免费医疗巡诊实现筛查、诊断、开方、送药、科普一站式暖心服务，推动优抚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蒲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医疗关爱行动，用心用情守护优抚对象身心健康。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

0: 按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6: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对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5: 哎呦，以前这个年轻人呢，总是吐槽爸妈说审美陈旧不高级，把好端端的那家装修的总是土不拉几的。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有特地聊过这种土土
6: 盘点过，
5: 对，土土的装修。
6: 嗯，这沙发上啊，必定要铺这个沙发巾啊、电视背景墙呢，一通的姹紫嫣红，
5: 是
6: 还有什么红木家具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各个角落里。
5: 然而等到年轻人自己有钱，自己开始搞装修，才懂得哦，这个我想要的和我得到的之间其实它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的。
6: 没错，为了把家变成能让身心灵得到全面抚慰的港湾，大家积极的向各种网红啊这种风格来靠拢。
5: 中古简约风、南洋复古风、包豪斯风被捧为是高级感的三大巨头，就你刷到网图的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幻想住进去的心情。
6: 哎，然后呢，你就开始兴致勃勃的啊，准备大干一场。随着这完工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5: 怎么搞的呢？折腾大半年，钱花出去不老少。三巨头呢，分别沦为了简陋办公风、土味军阀风，还有黑白无常风。
6: 这风格化装修的水太深了，门槛太高了。翻车啊，那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总有一款属于你。
5: 嗯
6: 啊、比以前呢全国统一的老式装修风格难抄作业多了呀。
5: 是的，审美、精力、财力、房子基础条件，每样都缺不了。稍有偏差，这温馨的家呢就变成打工人最恨的工作和服务区厕所了。
6: 是，这装修堪比是开盲盒，苦苦追寻的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很可能跟家的氛围感一点都不搭边。
5: 对，你看很多为了现代简约风逐渐上头的年轻人，回到家不仅是没能够洗刷班味儿，反而就好像是现代牛马回归到了饲养地。
6: 这简洁大气原来是办公室掏空人类灵魂的 空无一物感呀。
5: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这女孩就说，我妈说了，终于知道我为啥抑郁了。
6: 为啥呀？
5: 就她整个房间都是刷大白
6: 啊，
5: 所有的就是但凡有的家具全

0: 全部都是大
1: 白色、啊、
0: 但是他房屋内陈设的家具数量可能就你所有的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只手
1: 啊，
0: 就好比整个客厅吧，看上去空无一物，只有中间有一个跑步机。
1: 哦，那生活的乐趣好像一下子就没了。
0: 但你也别说，确实是挺个性也挺简约的。
1: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透着老干部感的置物架和柜子，水灵灵的把家也是折腾成了那种工区了哈。
0: 嗯，一时之间就会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在加班还是在休息呢，就处于一种如休的混乱状态。哎，还是太有生活了。
1: 再有就是中古风啊，中古风呢极有可能啊会滑向这个会议室风。刚结束在公司漫长的七个会，回到家，哎，你又继续开始开三个小时的会了。
0: 对，有网友呢就已经是领悟了中古风的奥义，是中年人古板的开会风。
1: 只要接受了这层设定，就很难走出去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你总惊觉下一秒要轮到自己发言了。
0: 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网友晒出的自己家那个客厅照片，真的是堪比办公区的会议室，
1: 是吧？喜欢通过住酒店来逃离日常的打工人有福了啊！这极简风，你就感觉一进家你就觉得，哎，怎么和这酒店一毛一样啊？
0: 相似的灯带、地板、柜子、床上四件套，怀疑参考的是某某酒店室内设计手册呀。
1: 这软装啊，质感稍差一点的，你就像是抠门公司报销上线的快捷连锁。
0: 每天起床就像退房，开门回家就像是奔波出差到了酒店。
1: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啊！如果再配上一些酒店惯用的香氛、洗护用品，哎，那你就可以沉浸式体验酒店和家合二为一的感觉了。
0: 我怎么感觉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呢？就只不过这事儿啊，就家里没有免费的保洁，也没有送饭上门的机器人，主打一个全自动自力更生式的住酒店。
1: 任何一种跟工业风、极简风、什么素净风强关联的装修风格，都有换式公共设施的这种风险。
0: 有人家里的厨房像服务区公厕，确实是窗明几净。不过呢，牺牲掉的可能就是饭张力还有食欲。
1: 网友建议啊，再入手一个地面鼓风机，再铺上那防滑地毯，哎，你就能收获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旷野感了。
0: 毕竟是每天都在跟服务区厕所打交道，可比偷偷摸摸带薪如厕的格子间打工人那自由自在多了。
1: 你看这装修风格这东西吧，看起来不是多难复刻的事情，
0: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
1: 就是无非就是照着网上什么照葫芦画瓢嘛。
0: 实际上人家是个精细活，对于每一个组成成分的把控要求都极高，稍不留意就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图层。
1: 是，大到柜子沙发，你小到一个插画摆件啊，每个物件都有挑选的哲学。
0: 嗯，情况好一点的这看一眼就能够察觉出突兀了，比如说原木风家里放个黑深皮面沙发，现代极简风却搭配一个繁复风格的吊灯，直接就打乱了整个空间的和谐。
1: 而多数情况之下呢，让风格走上正轨不是换掉某样东西它能解决的。
0: 比如说像那个法式复古风，它这墙体颜色有的时候会选用橄榄绿，
1: 哎，是
0: 柔光打下来有一种啊南法午后晒太阳看闲书的松弛感。可是但凡这绿色稍有差别，这观感就不一样了啊。
1: 饱和度高一些的就变成了九十年代卫生院的那个绿白墙了，这明度低一些呢，仿佛就误入了危险的原始丛林。
0: 装修院种那一抓一大把，网上可多呢。你要如果在网上紧急求助一下，可能试图就是重新刷一遍漆，然后来刹住你原本崩坏的车。可是大家细想想，哪有那么容易啊？
1: 再有啊，零花白太白不适合走复古风，乳窑色太灰不搭配奶油风，春雨色太黄想要工业冷感的绝不能选。
0: 嗯，
1: 那为了找到刚刚好的那个颜色呀，这装修人快把这色卡翻烂了，将修炼色感列为了每日自我提升的必选项。
0: 哎呀，自带精致出片感的南洋复古风，有倒霉蛋装出来就像是教室一样，回家之后不但没有魂穿热带，反倒是做起了高三模考妄图答题卡的噩梦。
1: 同样都是黑白绿棕作为主色调，那具体选用啥家具决定了能不能把这南洋感给勾勒出来。
0: 花砖、屏风、百叶窗、藤编家具，这都是南洋风标配，每样都得做到位。
1: 大型绿植你得安排上，什么三尾葵、蔓绿绒、龟背竹做点缀。
0: 以上通通做到位之后，你还得祈祷这铺砖师傅不出错，这植物得养得活。
1: 跟南洋风死磕的人在装修过程中啊，已经逐渐的妥协了，透着股土味儿也能欺骗自己。

0: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南洋风的陆地改良版啊！
1: 哎，我曾经专门有听过听友分享这个南洋风的装修的整个的仪式感啊，但我看到它最后装出来的效果真的让我笑喷了。而且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这墙色，地板也是另外一个影响整体观感的隐形但是致命的元素。
0: 现在啊，不少新房子都是精装修搭配的灰色亮面地砖，毁了多少人的原木梦啊。
1: 对，还有厚重质感的原木家具，在地面上的这个倒影异常的扎眼，上万的椅子就像是那宜家买的颗粒板。
0: 而猪肝色的地板呢，除了搭新中式风能起到加成作用，遇上什么多巴胺风啊奶油风啊简直就是灾难了。
1: 网友们只能是含恨勉力补救，有的在上面重铺一层薄板，有的是用大块大块的地毯来盖住地面，说多了都是泪。
0: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话题啊，跟装修有关。不过这装修是网红装修风，你有过抄作业的经历吗？您是抄对了还是抄错了？是觉得挺幸福的，还是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倒一倒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哎呀，今天说到装修这事儿，刚刚提到南洋风要注意的装修当中的一些部件啊，包括一些风格呀。那其实我觉得

0: 能让所有的设计显得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参与物，那就是灯光。
1: 哎呦，不少人反
0: 评论区呢，有人就说这调了调色温和亮度，好像一切就会变得顺眼。反正评论区呢，有人就说这调了调色温和亮度，好像一切就会变得顺眼。反正你想要让灯光合理，你得懂点搭配学，还得懂点光影学。被装修反复鞭打的装修人，其实现在已经到达一种成魔的状态，久病成医吧，又成魔又成医，就致力于发现所有不协调的病根儿。
1: 在反复对比，总觉得哪里搞错了的这个过程当中，纠结到最后，往往发现多半啊是钱这个巨大的影响因子在发挥着作用。
0: 是钱花少了是吧？奶油风、多巴胺风，或许还能够用一些这便宜的家具和摆件来稍微糊弄一下。那有些风格必须得是超能力堆出来的。
1: 这超啊，可不是超级的超。而是钞票的钞。
0: 对，就比如说我旁边坐着的某人啊，特别喜欢的这个风格。
1: 什么风格？
0: 宋代美学呀。
1: 哎呦，
0: 那不是你要的版本吗？
1: 我现在放弃了，我现在放弃了。
0: 为什么呀？超能力不够啊。
1: 必须的，预算上不去啊。
0: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像宋代美学这两年特别火，那必不可少的一些绘画、壁画、刺绣这些软装，你预算你不往上提的话，很难买到质感特别合适的。
1: 以为轻硬装重软装能省钱的人，想达到欧式古典效果，那你就得乖乖的买大几千块钱的吊灯啊。走宫廷风的还得狠命的啊，买那个贵的窗帘。十个装修人九个超预算，是装修界的至理名言。
0: 是，还有即便是你全程抄作业，其实也会出各种幺蛾子，翻车之后回炉重造，那头更大了。网上的现成经验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在分享，无论哪种都看起来好像有套方法论可以直接来复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已经把所以选定的风格的各种匹配单品你都准备充足了，但它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对味儿。
1: 大小家具都得按照这个装修博主的清单买了啊，摆在自己家里却透着不协调，装修出了冒名顶替的综合征。
0: 这两年大火的包豪斯风，倡导功能性和极简感，强调对于金属、玻璃、塑料等工业材料的使用。有网友呢置办了足量的对应的家具，反光和透明元素随处可见，这工业线条真的直接拉满。可是吧，它组合成一个家的样子之后，就反倒像是还没摆好的非常凌乱的展厅，我觉得甚至连展厅都不如，有点像仓库
1: 啊。这评论区的网友也是出谋划策，每个人说出口的建议呢都浸着过来人的血泪啊。
0: 有提议说这墙上可以增加一点色块啊，就是让物件呼应起来。还有劝说就重新调配一下家具比例的，说现在的亮感都太轻了，没有侧重和亮点。
1: 不仅得买单品，还得费心力考虑这搭配效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一加一大于二，那是网图里的标准答案。可到了咱自己家里呢，就变成了小于号了。
0: 肯定是小于号。还有那个多巴胺风，前几年呢也特别火。这多巴胺风，它也不是说简单的色块图案堆积，人家是看起来很随意，实则非常的考验搭配功底。
1: 翻车人士们啊，这钱没少掏，心思没少花，组合出来呢就成了四个字，乱七八糟。
0: 对对对，这其实就在反复提醒我们，大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在社交平台去抄这个家居博主作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审美基础，那你就只瞄准一个博主，你不要五花八门的看，你就看那一个人，他那一条消息，跟着他买，千万别同时抄好几份作业，直接给自己抄砸了。
1: 翻车太常见了，以至于现在不少人啊，寄希望于回炉重造，啊，每点进一个这个翻车帖子，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美学升级小课堂。
0: 对，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就是装修翻车这几个字啊，或者是装修风格翻车，很多照片真的会让你大跌眼镜。想走原木风的啊，被建议把灯光从这个6000K 下调到3000到3500K。
1: 沙发布呢，从活泼的天空蓝换成含蓄的米色。茶几和电视柜垫上白色垫子，增加一下这个衔接感。绿植也要换成更有延伸感的类型。
0: 一些网友呢暗中期待狗子把这沙发咬烂，孩子把壁画搞脏，这样就能加快淘汰旧家居的速度，赶紧的换上一批有质感的新品。
1: 还有优化空间是甜蜜的烦恼，有些求救则属于是巧妇难。

0: 为五米之吹的类型了。
1: 嗯，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洋风，它强调空间的开放性还有流畅性，这房子本身采光不好，它其实就很难操作，
0: 家里面这面积小了，天然不适合新中式还有欧洲宫廷风，亮感很大的木质家具会让小空间显得既沉重又压抑。
1: 还有美式，很多人特别喜欢美式呢，那需要大客厅来配，假如说你十来平的小空间装出来，那只能是四不像，这房子整体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去影响到你家具的质感。你本身是买的挺好的，你看啊，就有网友他是把一整组的大沙发塞进本身不大的客厅，就会显得很局促又违和。
0: 本来呢，带点这个轻奢感，能让人带入美式中产家庭周末聚在沙发上看球赛的那个环境当中，强行融进了小户型之后呢，被调侃说是像军统淘汰下来的老旧沙发。
1: 对，思路灵活擅长变通的人，这装修到一半察觉出不对劲儿了，选择及时止损，换个赛道来接着卷。
0: 美式复古费钱费力，钱包和精力都顶不住了，索性咱切换成美式田园风吧。
1: 哎，你还别说，猛猛的入个十来盆的绿植，总比这动家具改整体布局要好办。
0: 而有些翻车呢，不是当下就能够感觉到的，得真正的生活其中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体会到细细密密的各种伤痛啊。
1: 哎，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买了房子之后自己先搬进去先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采购具体的家具，一是可以按需购买，二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动线来进行设计，这样也会更了解自己，少花冤枉钱。
0: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网红装修风，你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1: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一夜暴富全是坑。

0: 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我是跳跳糖。
6: 嗨，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6: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互动。
5: 哎呀，我在网上搜索啊，看了好多时下流行的网红装修翻车现场，真的要让我笑岔气儿了。
6: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红装修一时爽，气得要进火葬场。
5: 在某书上，各位家居博主晒的装修图，那都是努力精修之后再加上各种滤镜，他比卖家秀还要更努力呢。
6: 当众多需要装修的人们啊，在划过一篇一篇的这个种草日记的时候啊，也在心里搭建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准备照抄作业。
5: 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冷静一点啊，真的要冷静，很多的网红装修没有你想的那么香。
6: 哎，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踩过的雷啊，这个网红装修装完之后让你欲哭无泪的。
5: 对，就是风很大但是不太好用的。首先就来说一说在浴室当中大家的一些新的设计和巧思
6: 啊。浴室当中安壁龛，这网红装修当中浴室壁龛成为了新宠。不少人呢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都要设计一个壁龛，这壁龛呢大多是利用这个包水管的位置啊，既起到了遮丑的作用，还能解决这个湿区的收纳问题啊，各位是一举多得哈。
5: 在卫生间内设计壁龛本身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设计好，结果翻车了，这不但难看也不好放东西。
6: 要不是中间的层板太高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层板太厚了，中间空格的位置太小了，稍微高一点的东西放不进去了，而且还贼难看。
5: 对，要不就是凸出来一块，本想遮丑却变成了新丑，让人真的没眼看呀。
6: 更要人命的呀，是这壁龛本就是个容易积水的地儿，如果瓶瓶罐罐放在里头，尺寸没有设计好的话，很不方便清洁，对吧？那怎么样避坑呢？首先啊，要先根据现场的实际尺寸来设计壁龛的大小，因为这壁龛内容易积水，建议呢选择易吸水、易清洁的材质。
5: 还有那个网。

0: 晚上被吹爆了的落日灯功能性不强，主要就是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吧。
1: 哎，这日落灯的风刮起来之后啊，看到许多人家里都给安排上了。确实啊，你看这家里布置一盏这样有氛围的还挺特殊的这种灯光，整个家好像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哈。
0: 但是啊，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日落灯的梦幻灯光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啊。
0: 有人就差点因为这种氛围灯眼睛失明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还挺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日落灯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灯光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光线之下生活，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眼睛。而且最近在热搜上就频繁出现，这家里因为安装了氛围灯光，伤眼的事件发生。
1: 哎，就有这个朋友说啊，说这个氛围灯光的画面好看，让人呢在不自觉当中长时间的接触到一些特殊的光线，造成了视觉疲劳，更容易就是会导致这个永久性的失明。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买落日灯的，千万别图便宜啊，你选择正规厂家的落日灯，伤眼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而且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彩色光源，尤其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睛会很容易感觉到视疲劳。而且大家不要直视光源，你不要把它当台灯、夜灯来进行使用。
1: 嗯，再有这坑啊，我是踩过的，那就是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
0: 这怎么了？
1: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浴室这个选择黑色的，觉得挺酷的哈。
0: 嗯，
1: 但是它真的是翻车的重灾区啊！卖家秀里高级黑的浴室五金，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更高级、更好看。
0: 对。
1: 可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黑色的五金花洒上面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就水垢，真的是太不耐脏了。黑色特别容易显脏，如果每天不清理的话，这个污垢啊会越积越多，超级难看，而且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0: 对，所以啊，大家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勤快的像张小白一样的，还是别选黑色的了。有太多用过它的人，我看网上都有吐槽，一天不洗那就看不下去了。本来刚开始还挺精致挺高级，这卫生间就现在变成了全屋最不体面的地儿。
1: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避避坑吧。卫生间啊，咱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镀层和拉丝工艺的五金啊，可以避免水垢的脏污的问题。
0: 嗯，另外还有榻榻米。
1: 嗯，
0: 其实榻榻米它是一个空间扩容神器。
1: 是的，
0: 小户型当中你打造一个多功能空间，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1: 没错，
0: 还能够当做书房、茶室、卧室，还能够收纳。
1: 是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有用，感觉还蛮香的啊。
0: 嗯，
1: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它可能很鸡肋，用起来就还挺麻烦的。
0: 对，你看很多人呢其实就会把榻榻米底下设计成强收纳功能的柜子，靠墙内侧呢只能是翻盖柜，又深又难打开，这铺上垫子之后你要打开拿放东西其实很麻烦，只能装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
1: 哎，
0: 那如果你把中间设计成升降台，平时当茶室休闲空间，把升降台放下也可以当床用，这想法是很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呀？这升降台下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如果不小心喝茶吃零食掉落东西，贼不好清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头发还容易掉里面。
1: 哎呀，我以前的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升降台、就是、
0: 我家也有，我觉得那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方式。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趴在那个榻子上面，然后把上半身探到下面那个洞子里，用抹布一点一点擦那个小窟窿眼的时候那个场景。
0: 等一下，注意，不是我们两个，
1: 是我们分别。
0: 对，我们分别啊。就所以怎么样去避坑呢？提示大家，能不装就别装了。你像榻榻米，如果北方还好一点，在南方梅雨天气还容易潮湿发霉。
1: 嗯，
0: 而且建议不要做这个升降桌。
1: 嗯，
0: 如果需要桌子，你可以改成用那种移动可折叠的。
1: 哎，
0: 还有榻榻米底部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收纳空间，你外侧你可以设计成抽屉啊，里侧的柜子你做成翻盖设计，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1: 是的啊，那再有呢就是水磨石还有水磨石砖了。
0: 嗯，
1: 水磨石用了很多年，记忆当中就是老家的地砖、学校的楼道，哎，好像都有它的影子、啊、
0: 那得是好多好久好久之前了，几十年吧。
1: 要不说你看这时尚是个轮回啊，近几年这水磨石又翻红了。
0: 嗯，
1: 这网红装修当中许多博主家的地面呀、墙面呀都用上它了，名副其实成为了如今的装修新宠。
0: 这水磨石本身没问题，但是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就像是本来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它很难搭，没搭配好的话，那一上身全是土味儿。
1: 哎，是的，很多人选择了水磨石或者是水磨石砖，哎，贴在自己家里以后真的是难以直视啊。可是贴都贴了，拆掉重装不是费钱费力费心吗？ 所以很多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自此以后，一说到水墨石，哎呦，心疼啊！
0: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年确实这水墨石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那最近呢，有一个平台特别火啊，就是 DeepSeek， 可以说是爆火了。那我也尝试了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说把家装行业的一些千古难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你丢给 AI， 你看看它的表现如何，说不定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惊喜。
2: 哎，是啊，那问这个 AI 了，如何看待当下各种流行的家装网红风格呢？这小红书上流行的网红装修风格堪称是一场流量美学与现实生活的角力场。那么这些风格啊，以高颜值、强传播性为卖点，但往往裹挟着滤镜泡沫还有实用陷阱，值得用放大镜好好审视审视。
1: 是，来了解。你看 DeepSeek 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奶油风，说这是温柔陷阱，柔雾墙面加上圆弧造型，再加低饱和度的软装，看似人畜无害的温柔箱，实则它是灰尘收集器，还有收纳黑洞。开放式的拱门书架，积灰到你怀疑人生。奶油色沙发，被熊孩子随便一脚都会踩出生活印记的时候，哪还有所谓的滤镜啊，直接让你瞬间破碎，更适合丁克家庭或者是保洁阿姨常住人群。

0: 再来看看原木风啊，原木风是伪自然主义狂欢，那全网铺天盖地的侘寂原木风，本质啊是宜家加无印良品加淘宝爆款的缝合怪，这廉价木纹贴片加上这甲醛超标的颗粒板，打着自然旗号制造工业垃圾。真正的实木家具玩家早就被每月打蜡保养的繁琐给劝退了。
1: 还有这个中古风可以说是审美霸凌现场了，博主们呢你就看到他们经常用一些中古的家具堆砌出各种各样的设计感，在普通家庭往往就会演变成什么呀，破旧回收站，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配色你会让家里像跳蚤市场分店，还有你淘宝300块买的包豪斯仿品椅子，这坐感就堪比是老虎凳啊。这中古风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炫耀，得有钱有闲还得有艺术细胞。
0: 咱再来看看这个侘寂风啊，那被 AI 呢评价为是贫穷美学魔改，水泥自流瓶开裂成东非大裂谷，微水泥墙面被猫抓出了抽象艺术，做旧工艺费堪比是重新装修。当这博主说瑕疵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时候，可能没告诉你返工三次才达到精心设计的残缺感。
1: 还有法式复古风，这是滤镜诈骗的重灾区，这雕花石膏线藏着蟑螂豪宅，人字拼地板拱起来之后能绊倒姚明，凡尔赛宫式的吊灯，这擦灰能给你擦出腱鞘炎，更别提全网跟风的壁炉背景墙，在暖气片覆盖的北方那宛如是行为艺术。
0: 咱再来看看极简风啊，被号称是超能力的试金石，你以为的极简空无一物，现实中的极简那是定制柜每延米3000家，隐形门5金件比门还贵，无主动设计要配10万家的智能系统，最后呢发现这极简的真谛啊，就是把杂物藏进看不见的昂贵的柜子里。
1: 那网红装修的三大原罪，第一个场景错位，为了拍照设计的样板间美学忽视了真实生活场景，比如说这晾衣区消失术，还有厨房无收纳魔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到底用不用得到呢，只有自己才知道。
0: 还有这生命周期短，快消品思维呢入侵家居，今年爆火的棋盘格明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再有啊，就是隐性成本黑洞，小众材料施工翻车率高，而且异形的家具维修也是靠缘分呢。
1: 所以说真的装修不是说拍完照就杀青的偶像剧，建议大家把网红案例当灵感库啊，而非是教科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定制化服务。
0: 其实啊，不难发现这打开装修宝典小红书，各种网红装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纵使是十分理智的实用主义者，在各种网图的美颜暴击之下也难免迷失了双眼啊。
1: 漫画风、奶油风、无主灯、隐形门、长虹玻璃、满墙书柜，就网上铺天盖地吹到爆的必备家居，真的买回家实用吗？那些看起来美到不行的家，如果说离开滤镜和 PS 依旧会那么好看吗？
0: 其实有一些真的会翻车。首先咱说说这个长虹玻璃门啊，要说这长虹玻璃门，那绝对算是一款就是家装界的网红爆品了，以透光不透人、朦胧用梦幻为最大卖点，这颜值爆表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空间的通透性，是小户型以及昏暗空间的首选。
1: 垂直而下的竖形的条纹，它有着不同于平面的一种凹凸的质感，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还能够形成独特的折射光线，会让整个家都变得美轮美奂。
0: 这看起来就是装个玻璃的事儿啊，但玻璃这东西实在是五花八门，选错了种类或者边框，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极其无语的效果。
1: 你看网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千算万算没想到主卫的门会翻车，这定门的时候都跟老板说好了我要纯白的门框，还看了小样，没想到发过来竟然是米黄色的，奇丑无比，厂家还硬说这就是白色，还好我比较机智，我就只付了一个定金。装修真的处处都是坑，一定不要付全款。
0: 我还看到在后台挣的不行这位朋友他说了，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啊要三思啊，透光不透人是骗人的，透光是透光了，我这洗澡的时候也被看光了。当然家里没客人没长辈，或者是只装主卫还是可以考虑的，在线求推荐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花帘子挡一下客位的这个玻璃门吧。
1: 这也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做出一扇完美的长虹玻璃门，你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首先就是一定要选超白玻璃，不要选普通玻璃。

0: 玻璃，因为超白玻璃它做出来的才是通透的效果。如果你选的是普通的玻璃，那就将会是绿油油的。
1: 哎，还有啊，如果是选这个卫生间的玻璃门，那必须得是在潮红玻璃中间加一层这个磨砂玻璃，这样才真正的起到这个透光不透人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览无余了。
0: 对，还有这选对边框特别重要，极窄的边框才能够做出高级的效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极窄的效果，就一定要做无包套，宽度选1.6厘米的就可以。
1: 我们再来看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踩坑的装修。丽他说了，去电视化的满墙书柜真的是满足了望子成龙的老母亲的最大心愿，自己也一直想要在家里做一排到顶的满墙书柜，后来翻看了很多案例，又买简易书架适应，最后才发现其实书柜最合适的高度就是图书馆书架的高度，最高不要超过成年人的高度是最好的。书柜做到顶，安全方面有隐患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放太高的地方，书你根本不会拿，最后呢就变成了在高处的书完全成了装饰品。所以想营造看书的氛围，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家里啊，这些书就是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那才是最好的位置。
0: 还有金说了，装修呢还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实物以后再决定，颜色呢也不要太杂乱了，这是一定需要注意的。
1: 还有五妹说了，说这潮红玻璃安装要分正反面的啊，正确的安装好以后，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得见外面，那才是对的。
0: 对，还有小春他说，有真实的自我需求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实现，流行什么风根本不知道，平时审美和情趣都够，不怕装不出美好又实用的家。他说，我周围的朋友和亲戚好多都特别喜欢装修，把自己投入进去，互相教授那些是好点子注意事项等等，每家呢都是个性十足，符合家人生活和爱好，多好呀。
1: 那大家呢对于这个网红装修风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您还想要表达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0: 下期再见，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

0: 事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安重悔呀，把这个杨彦温呐，也给秘密的除掉了。说这阵李嗣源也无招对了，到这阵他非常之气愤，他招这个安重悔，说我儿被奸人重伤，取之未明，如何加罪呢？陛下节度使失守本镇，如不加罪，何以治军帅？你看安重悔说的还有一番道理。这阵儿李嗣源看着他，朕昔日家贫，赖以此儿施马粪卖钱养家，今日朕为天子，难道说就不能庇护他一下吗？更况且杨彦温为何作乱，尚未查清，卿打算把此儿如何处置才好呢？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还请陛下裁决吧。让他贤父在家也就完了，请难道说让朕杀了他才算完吗？说到这时，安重悔也不再好说什么，只得退下。河中府吴帅于是他选任索自通去做了河中节度使。至此之后，安重悔自知李嗣源已经对他产生了疑心，王德飞是喜欢李从珂的，又在李嗣源耳旁啊，不时地说着安重悔的不好，许多大臣也开始攻击安重悔。在这种形势下，安重悔也是内怀忧惧，于是上表请出解除枢密院。这个枢密院呢，严格来说应该叫枢密院使，把这个职务啊要求啊给他解脱了。这一年冬天，镇守西川呢孟直想反了，唐政府派石敬瑭去征伐，在剑门关呢吃了败仗，安重悔面请入川督战，李嗣源呢应允了。转年啊，到了正月，安重悔从这个乐阳抵达了凤翔，这凤翔原来是齐王李茂贞的根本之地。李茂贞呢，在这个唐庄宗同光二年4月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李从彦曾经继为凤翔节度使，但是不久被唐政府调守开封，说此时啊又任命为啊天平节度使去了。所以说目下的这个凤翔节度使已经换了朱鸿昭了。这朱鸿昭啊能当凤翔节度使，本来是靠啊献媚安重悔啊这才得到的，因此听说安重悔到了，于是排队相迎， 拜谒于马前，安重轨入了城之后就住在节度使帅府当中。朱鸿昭啊，还让妻妾们出来罗拜。安重轨一感动，不由得对朱鸿昭啊说了心中的委屈：“哎，我在朝中受人残害，不得不离开洛阳，这也是为了展臂风头之策。”朱鸿昭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你安重轨已经被皇上疏远了。”安重轨啊，一离开凤翔府，朱鸿昭就上书奏禀李嗣源。安重轨在陈府中口出怨言，如果说让他到前线军中，怕他会乘机夺了石敬瑭的兵权谋反。与此同时呢，他又派人给在这个剑门的石敬瑭送信，告诉石敬瑭要提防安重轨。石敬瑭接到信之后，心中大惧，赶忙上奏皇帝。重回怀疑心如到军中，恐使军心生变，请陛下速召其归朝。李嗣源连接两道奏本，都说这安重轨有图谋不轨之心，于是急忙派人传召调安重轨还朝。安重轨在这个入川的途中接到诏书啊，吓得赶忙他就往回走，再经凤翔，朱鸿昭来了个必成不纳，这就更增加了安重轨的这个疑惧了。二月底他还没回到这个洛阳呢，就接到被解除了机要大权调任护国节度使的这个诏令。这个护国军在钱塘的时候，就是在河中府，就是现在的永济县，他是这河中府的军号，治所在这个蒲州，后来呢又把河中府下属的州分成了保义军、河中军，所以说护国节度使的治所仍然在河中府的境内。安重轨只得奉诏到河中啊去上任。他到了河中就上书辞官，李嗣源就准他致仕。没过几天，有人说安重轨在河中啊有这个意图，李嗣源就派了皇城使翟光业到了河中，朕遣你去查看，如果发现安重轨国有异志，当处之。李嗣源紧接着又下诏命令保义节度使李从章接任护国节度使。翟光业和这个李从章同时到达河中了。这个李从章啊，先派兵包围了安重轨的家。李从章啊，外穿袍服，内藏这个铁窝，与这个翟光业进入安重轨的府。安重轨听说府地被这个兵啊包围了，翟光业、李从章进门了，赶忙出堂迎接。他的心呢，忐忑不安的，估计着，嘿，凶多吉少。李从章一见安重轨，抢不上前，仍然尊称末将，参见中书令。说着话，那头就拜。安重轨赶忙上前答谢。他刚一屈膝低头，李从章闪电般从这个袍子底下抽出了铁窝，一扬手，啪！结果这一窝就要把安重轨的脑袋打碎了。什么叫窝？就是铁尺。杀了安重轨，李嗣源招这个李从珂来见，拉着李从珂的手淌下泪来。如果顺了安重轨的心愿，朕就见不到皇儿了。于是就任李承珂为这个同章事，西都长安留守。李从珂谢罢了恩，离开了这个洛阳，到长安上任去。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就在这阵，从契丹逃出来的耶律培呀，到达了这个洛阳。李嗣源给了他一个怀化节度使的虚衔，赐名李赞华，赏给这个府地居住。长兴三年，也就是公元932年的三月，活了81岁的吴越王钱镠病死，传位给他儿子钱元贯。同年的五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打败了东川节度使董章，夺了东川，占据了两川。他怕这个唐军来问罪，假意上表谢罪，仍然向这个李嗣源称臣。就这么着，无非是为了应付这个李嗣源，实际上却加紧练兵，整治蜀地，图谋自立。咱们且说这个皇子啊，秦王李从容，他为人轻放自傲，他的弟弟宋王李从厚，他为人老实谦和，因此朝中大臣与这个李从厚交往的就多于李从容。李从容啊就记恨李从厚，这个李从厚啊对李从容总是表示出来啊谦敬。 李从容啊，也抓不着李从厚什么大错，安重悔活着。

0: 的时候，李从荣啊很畏惧这位权臣。安重轨被杀之后，李从荣被任命为六军诸卫使，掌握禁军，又参知政事，真可以说不可一世了。朝中文武他全没放在眼中啊，王德妃、宣徽使孟汉琼、枢密使赵延寿等等的，全受过李从荣的顶撞或者是侮辱啊。驸马六军诸位副使石敬瑭是李嗣源的爱婿，又是大将又是爱将，战功很大，很受李从荣的这个嫉妒。赵延寿、石敬瑭啊就一再的请调外官躲开这个李从荣啊，以免遭到暗害。新话说我惹不起，我能躲得起吧？但是李嗣源一直的不允许，他们只得硬着头皮留在朝中。恰巧呢，长兴三年12月，契丹兵又犯北边，朝中议论只有石敬瑭能去抵御，李嗣源这才任命石敬瑭为北京太原留守、河都节度使兼大同等军藩汉马步总管。说怎么这么多的字，这么多的虚衔啊？嗨，那年来说呀，这个文字上啊比较繁琐，那阵他不讲究简练。这个石敬瑭啊离开洛阳到太原上任，真是如同出笼的这个鹏鸟回入大海的蛟龙一样的快哦。长兴四年的春天，有人谏言应该给朱皇子选派有学识的老臣为师傅，李嗣源于是就命令宰臣们去商量这件事情，并且选出人来。李从荣闻讯冷笑着对属吏们说，派人做我的师傅，哎呦，想管束我，哼，我看谁敢领这个任。果然呢，没人敢领这个职，谁不怕他呀？最后秦王父啊这个官儿最后落到了兵部侍郎刘赞的头上。刘赞呢因为上命所派不得推辞，急得在家里头团团的转呢、转来转去，后来哭着向李嗣源说自己无能啊，请求六险高悬，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只得到亲王府去上任。李从荣见了刘赞连迎接都不迎接，反倒是刘赞给他行礼，侍立一旁。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日子一长，哎，这倒不错，刘赞倒成了亲王府的属吏了。刘赞受不了，于是就说李从荣的几句，说老臣奉旨而来，殿下毫无尊师之礼。这话还没说完呢，这李从荣一挥手，两边的士兵上前把这刘赞给推出府门了，咣当把这门一关。从此刘赞呢连这亲王府的大门都进不去了，倒落了一个在家里过着悠哉悠哉的日子。从这个当年的五月李嗣源中风卧病啊，到了六月病势转重了，十来天没见群臣呢，到这阵满朝上下人心汹汹。在这个动荡的年月里，李嗣源继位之后，社会上稍微的有一点平静，但是对动乱的恐惧在人们心中啊可没有消除。李嗣源一不见臣下，流言可就传开了，人们都怀疑这位60多岁的老皇帝病危，甚至于啊已经咽了驾了。有些个官啊民呢纷纷的逃往山中，有些个人啊避入军营，怕动乱一起性命难全呢。为了安定人心，李嗣源挣扎着驾坐广寿殿，朝见文臣百官，已是身体无恙。他这么做虽然说使人心稍定，但是他的病情可没好转。李从荣啊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暗中啊唆使大臣向李嗣源上表，请立他为太子。李嗣源揽了表之后，淌着泪对进士们说，群臣请立太子，难道是看朕老了病了不能临朝了吗？立了太子，朕大概就得回太原故宅去住了吧。他是不愿意放权给儿子的，但是自己又感觉到病体沉重，如果说不立太子，万一千秋万岁之后地位不能虚着，于是下诏命，命令宰相们商议此事。李从容得知之后就入宫拜见他父亲李嗣源。他假意地说，儿臣听说奸人请立儿为太子，儿臣年纪尚幼，而且愿意先学会治理军民之法，不愿意先当此位。他退出来之后，紧接这小子又散布言语，让我当太子人大概是想把我幽禁在东宫夺我的兵权吧。原来呀，为他请命的大臣们 听李从容又这么一说啊，都恐惧起来了，猜不透李从容这小子要到底干什么。那聪明的宰臣看出李从容啊是想抓住这个军权，而后再立太子，他有这么一个心思，于是又奏请李嗣源先封李从容啊为大元帅。就这么着，李嗣源就下诏命李从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从容兵权在握，每当入朝的时候，居然带着数百名啊全副武装的骑兵啊。他不喜欢宰臣呢、啊、赵延寿跟这个范延光，于是对左右就说，我一旦面南背北，就把这两个全门我给他灭了，我让他灭门一族。赵延寿跟范延光一听可真吓坏，赶忙见李嗣源，故请外调离开这个洛阳。因为怕李嗣源不准两个人走啊，竟然提出臣等不是怕在朝中啊事务烦劳，只愿意与荀臼轮番执政，臣等也不敢都离去，愿先走一人留下一人，如果说新任宰臣不称职，陛下再调臣等回朝，随招随到。挤兑的这二位都这样了，李嗣源于是就准赵延寿先外出任这个宣武节度使，守开封去了，留下范延光，又调朱鸿昭呢为这个枢密使，顶替赵延寿之职。范延光能留下吗？过了些个日子，又托啊宣徽使孟汉琼还有王德飞替他在李嗣源面前啊请调，终于调任承德节度使。枢密使呢剩下朱鸿昭一个了，李嗣源又任命冯运为这个枢密使，凑成了两个。熬到了11月中啊，李嗣源这个病啊又转重了。李从容入宫问病啊，李嗣源坐卧病榻，头啊都抬不起来了，面容憔悴，俩眼无光。李从容退出寝宫的时候，听见里边工人们呜呜的哭啊，以为李嗣源驾崩了。第二天李从容啊就装病不入宫啊探视了，而是在这个府里头做应变的准备。其实这天晚上李嗣源的病情啊有所缓解，李从容啊一点都不知道，还认为他爹已经死了。为了不使地位落到李从后或者别的弟兄手里头，李从容决定率兵入宫。次日黎明前，枢密使朱鸿昭和这个冯运得悉李从容已经调集了1000马步军呢，在宫外的天津桥前面列了阵，他们俩急忙入宫，和这个宣徽使孟汉琼、禁卫军将领康义成商量应急的办法。这康义成啊，为了不得罪李从容，早把儿子派到秦王府当李从容的将官了。昨天又得到了李从容的密令了，准备今天一早开宫门迎接李从容，说这阵朱鸿昭等叫他一起守卫皇宫抵御李从容，到这阵他可就为难了，说这阵守宫门的兵啊来报秦王的兵啊已经到了端门外了。孟汉雄大惊，对康义成说，秦王杀入宫中，不但皇上有危险，我辈也难逃灭门之灾。康将军你还犹豫什么？说完了拉起朱鸿昭冯运就往李嗣源寝宫跑，康义成也只好跟在后面。李嗣源这阵昏昏沉沉的坐卧在玉榻上，只听见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之声，抬起无神的双眼问立在身旁的李从珂之子控鹤军指挥使李从吉，什么事儿？崇吉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孟汉雄等仓皇奔入。陛下！到这阵孟汉雄也顾不上君臣大礼了，一步跨到玉榻前，从容反了，从容反了，兵已经攻到端门前了，过一会儿就要冲进宫来了。啊！李嗣源一惊啊，眼睛闪了一下，宫里的宫女们竟然吓得呜呜的哭啊。李嗣源呢愣磕磕地问，这是真的？朱鸿昭等回答是真的。李嗣源呢到这阵叹了口气，从容何苦如此呢？到这阵抬起颤抖的手指了指天呢，重重的落在床沿上一拍，这个泪水也随之淌了下来。陛下快传旨吧！孟汉雄急得脑门子冒汗呢。李嗣源这阵抬起眼，康义成赶忙闪到了冯运的身后。李嗣源对李从吉说，你父于朕冒失时而定天下，数次救朕于危难当中，从容是不足托付大事的，今又违逆， 你为朕守住宫门，调禁卫军击退反军，朕当宣召你父入朝继承大位，臣遵旨。李从吉啊，当一声急急出了寝宫。咱们再说这个李从荣，把一把交椅啊放在天津桥上，他往这个椅子上这么一排，望着他的兵啊往这个端门下中，他命令人去叫这康义成啊出宫来。从人跑到端门前一看，这个门呢、紧闭着，又跑到左掖门，砰砰的一通砸门也没砸开。从门缝里往里一瞧，可了不得，宫里的兵啊正在整顿，朝端门这边走过来了。啊，报亲王了不得，宫中禁军已经出动了。啊，李从荣惊呆了，这个骄狂刚愎的家伙这才听说有变，到了这阵六神无主啊，赶忙啊掩心甲，穿好扎牢啊，把这个弓箭握在手中，打算应战。没多一会儿，他就见自己的兵啊开了花一样往回就乱跑啊。他猛地跳上这个交椅细看，嚯，可了不得，禁军从宫里冲出来，他跳下这把椅子摸头就跑，叫他这一跑，他的兵更乱了，四下奔窜，一哄而散的。李从荣啊跑回了晋王府，李从吉啊和这康义成的禁卫军呢就追入他的府中。李从荣啊跟他妻子刘氏吓得钻到了床底下，被这个禁兵啊揪出来，一刀一个给宰了头。咱们说到这儿，把这两个名字得给您啊说一下。这个李从吉啊是重复的重，也就是啊念重，你要念李重吉也行。李从荣啊是哪个从啊，就是从前两个人字那个从，这个荣呢是光荣的荣。咱书要谨言，转过天来叛乱已平，那挂名没实权的宰相冯道率领群臣入宫朝见李嗣源，给皇上道经来了。几天之后，67岁的李嗣源呜呼哀哉。宋王李从厚入洛阳主国事，进入12月，李从厚继皇帝位，为大兴皇帝发丧。后来因为李嗣源啊庙号明宗，史书上就管他叫后唐明宗。李从厚继位之后，朱鸿昭啊以朱李从荣平乱有功，成了朝中的重臣呢。一上台就排斥异己，李从厚啊也是无可奈何。腊月完了就是正月，新皇帝李从厚下诏改元，这位年方20岁的皇帝登基伊始，立即招学士为他读讲唐太宗李世民呢，他的正史《贞观政要》这一部书，外加上一部《太宗实录》，倒是有一番治国之志。不过呀，听了半天的读讲，但是不大明白这个意思。他为人年少，又优柔寡断，有事啊，只和这个枢密使朱鸿昭、宣徽使孟汉琼等人商量，几个宰相仍然是有名无实，结果朝臣们看到朝政不过如此，也就没人说话谏言了。这个朝政啊仍然跟原来一样乱糟糟的。在这个中原呢，唐朝廷内部纷纷乱的是蜀中的孟知祥加紧了称帝的步骤，他用这个武力夺了东川，占据了两川之后呢，假意上表唐朝，仍然做唐朝的藩臣，并且请唐朝为他封王。他让儿子孟仁瓒设行军司马事兼两川衙内马步军都总管，掌握兵权，川中大小官吏都由他呢进行任命，掌控了行政大权。唐政府哪有力量还管他呀，于是就在长兴四年封他为蜀王。当年11月，这李嗣源不是死了，孟知祥呢听说李从厚继位，高兴地对属下说，新君年少无能，当政的又是一伙小人，坐着看吧，唐朝的大乱呢，嘿，就快来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李嗣源死了，孟知祥啊一听说李从厚继了位，他高兴，对属下就说了，新君年少无能，当政的又是一伙小人，哎，咱就看吧，唐朝大乱这立马就来临了。转过年来啊，闰正月的28日，孟知祥自称大蜀皇帝，改元为明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34年，定都在成都，可惜好景不长，他当皇帝才半年病死了，他儿子孟仁赞继位，改名叫孟昶。孟昶继位的时是一个不满17岁的小皇帝，这个后蜀主啊，为了区别王建建立的这个蜀国，史称孟知祥的蜀国为后蜀。孟昶小时候就很聪明，当了皇帝倒也能干，继位第3个月就把权臣李仁翰给杀了。这李仁翰是孟知祥的旧部，又是托孤之臣，十分的骄横。当时孟知祥的旧将们都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为了捞取这个财宝啊，一个个的都干那种啊霸占民田，广修房屋，甚至于公开八分掘墓这些个坏事。李仁翰干的最凶，他为了掌权向孟昶提出要掌管6军的要求，孟昶呢他表面上答应，并且加拜李仁翰为中书令，但是心里却恨得要命。单说有一天，孟昶在这个宫里头埋伏下武士，招李仁翰入宫。李仁翰呢大模大样的进了宫门，一进宫门就被武士们抓住给杀死。孟昶紧接着传旨把这个李仁翰满门抄斩。没过几天，孟昶又勒令权臣李造致仕发配到了琼州去。年底，孟昶又颁布了劝农诏，让州县的官吏到农村亲自劝农，争取来春农桑兴旺。然而孟昶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好的开端发展下去。一年过后，他就嫩纳不住，开始了奢侈的生活。他喜欢击球，又酷爱跑马，因为马失前蹄把他重重的摔了一次，皇太后又训斥了他一顿，他这才稍微的有点收敛，不轻易的跑马玩了。不跑马在宫里头又闷得慌，说怎么办呢？他派人到处的找这个美丽的姑娘，弄到宫中来供他淫乐。他下诏民间13岁

以上20岁以下的女孩都在采选之内。蜀中啊，各州各县人心骚动，有这等年龄的姑娘的人家纷纷的赶着嫁女，忙的可以说啊，闹了个鸡犬不宁。蜀地是天府之国，自古以来物貌人风，孟昶虽然说荒淫无度，但是蜀中的生产这还算不错的。孟昶又好文学，曾经下诏由这史馆编了一部500卷的《古今运会》，又命人刻了文臣武兆一整理的九经，把这个刻经石板藏到了这个成都的学宫，对保留和传播文化做了一些个好事。蜀中的这个文人很多，在这个五代的时候，蜀国比中原要安定，中原的人士到了蜀啊，当时是不少，当时词呢已经兴盛，这个新的诗歌形式广泛受到了文人们的运用。后蜀的著名词人有这个欧阳炯、顾轰、陆文乙等等的这些个，还有一个叫韦胡的诗人编选了一部唐诗裁调集，一共是10卷。有个赵聪作呢，把这个晚唐诗人温庭筠，还有这个前蜀韦庄以及后蜀许多词人的这些个词选编了一部花间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史家赵弘拱奉了孟昶之命编写过一部前蜀书，记载了王建蜀国的事情。韩宝珍呢，奉了孟昶之旨，在这个唐朝药物学籍当中这个基础上做了书本草20卷。孟昶呢还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对这个医学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蜀国啊还出了不少的画家，有这个善画人物的袁之悔、张梅、蒲之逊，善画花鸟的居彩，善画佛教道教故事画的高从玉、高子进，他们是父子，善画山水松石的李文彩等等。孟昶把这些个诗人画家召集在身边，让他们写诗作画，倒是也发展了中华文化。孟昶啊，有一个最宠爱的妃子徐氏，号称啊花蕊夫人，极能作诗，是当时一位女诗人流传下来100首的宫词。后蜀从这个建立到这个亡国历经了41年，中原的这个朝代更替战乱不已，对他也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都随着历史的长河逝去了，流去了，但是他还存在，直到宋朝建立之后这才结束他的历程。咱们再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唐朝，李从厚继位后改元的第一年，也就是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朝臣朱鸿昭、冯昱执掌朝政。这两人本来没什么这个威望，一旦掌了权，就怕有威望的李从可、石敬瑭夺了他们的权，因此对这个李从可、石敬瑭十分的忌讳。偏偏陆王李从可在这个明宗李嗣源死了之后呢，托病不入朝吊丧。朱鸿昭、冯昱就对这个李从厚说，陆王称病不朝，拥兵在阵，这玩意是有野心的，李从厚也怕有人夺了他的地位，于是就把掌管禁军的李从珂之子李从吉啊贬了职，派他到这个亳州当了一个团练使。李从吉啊赴任途中还被杀了。李从珂不入朝，这是存有戒心，怕一旦入朝就如同啊鱼儿离开了水，鸟儿入了笼啊。当听说他儿子被贬，心中啊更加的恐惧了，莫非李从厚已经怀疑我又反心不成。二月，朱鸿昭、冯昱又调请石敬瑭离开太原去任承德节度使，调这个李从珂离开凤翔去任河东节度使，这是怕他们久在一地培植自己的力量，并且派李从章去守凤翔代替李从珂，这更使李从珂感觉到危险迫在眉睫了。他急忙招部下将佐们商量，皇帝年轻，正从朱冯二人现在调我离开凤翔，你们看怎么办好。大家伙一听都说，大王一旦离开凤翔必有性命之忧啊，咱不能受旨。李从珂手握剑柄，主公所言有理，我要清君侧。
什么叫情

云集凤翔城下，大举攻城。这个凤翔的城墙啊不高，护城河如同啊小水沟，王思彤的人马声势很大，一下子攻破了东西两关的小城，城里的兵死了不少。李从珂急了，登城冲着城外的官兵大哭：我从十几岁就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金疮遍体，你们也都是先帝的旧将士，都知道我的功劳，如今朝廷信任奸臣，污蔑我谋反，我有何罪？哭着哭着，哭着说着，说着哭着，竟然把攻城的将士感动了。唐军观众突然有一员大将高呼：陆王是我主也。众将官一看，感情是老将杨思权。这杨思权啊，曾经在这个李从珂部下，后来又随了李从荣。李从荣啊被杀，他就日夜担心啊，怕牵连上。此时他这么一喊，他的兵也喊开了：愿意听杨将军的军令啊，好，你们随我保陆王吧。杨思权阵前率兵归顺了李从珂，他一进城就对李从珂说：大王攻下洛阳，请以臣为节度使。李从珂立即手书一纸，杨思权可为凤宁节度使。杨思权大喜，让他的兵丁们在这个城外大喊：我们归顺陆王啦，已经受赏啦。其他诸路将士一听啊，也哗然大乱的，纷纷解甲投降，往地上投卸丢甲的声音把这个地都震动。李从珂当即引兵杀出城来，王思彤的兵啊一下就溃败了。李从珂收降了数路兵啊，整顿旗鼓向东杀来，克长安，取潼关，势如破竹，直扑洛阳。洛阳震动了，李从后不知所措，他对康义成等人说：先帝宴驾时，你们为什么非立朕为帝不可呢？如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朕欲亲自迎接陆王，把大位让之。到这阵，冯运、朱鸿昭吓呆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康义成眼珠不停地转了半天，稀里话说：呀呵，这个天下定然是李从珂的，我何不立一功呢？想好了，假意地说：陛下勿扰勿乱，臣愿领兵抵挡陆王人马。李从浩到这阵已经乱了方寸了，一看康义成自报奋勇，立马就答应了，并且拿出内府的财物犒赏兵卒。康义成点齐了洛阳人马，出城向西，说这阵李从珂大军已经到了昭应县，就是现在的临潼县，生擒了王思彤，继而向东到了陕州。康义成就派人向李从珂请降了。李从珂很藐视康义成，因为他投降也就收下了他。李从珂人马临近洛阳，朱鸿昭、冯运心惊肉跳，都自杀了。李从后慌了，召禁军将领慕容谦：爱卿，你速保枕北去魏州吧。慕容谦答应：臣愿意保驾。单说这天黄昏，李从后带着50名骑兵啊出了宫，慕容谦带着兵户开了洛阳城门。李从后跟他这50个亲兵啊，刚一出城，慕容谦就把城门给关了，感情他没出城啊，等着等着干嘛呀？归顺李从珂。李从后一行4月初1跑到了魏州的东边，遇上了从太原来的石敬瑭。石敬瑭就问了：听说康义成西讨，胜负如何呀？李从后一咧嘴啊，哭了：他降了陆王了，请保枕去魏州吧。石敬瑭一听，叹息了半天，请这个李从后啊先找个地方住下了。李从后带人到了一处馆驿，这才休息片刻。石敬瑭啊手下大将刘知远可就带兵来了，李从后还以为是迎接他呢，哪知刘知远一挥手，他的兵啊披着扶出，把从人全部杀了，只留下李从后一个光杆的逃亡皇帝，而后扬长而去。石敬瑭带兵啊赶奔洛阳。同日，李从珂进了洛阳，皇太后下诏废去李从后的地位，命令李从珂继位。那位闲散的宰相冯道又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从王府入宫继位当了皇帝。说这是李从后到了魏州城里，刺史王洪赞让他住

到了这个衙内，李从珂知道这件事情，派使者到了魏州，命令王洪三杀死李从厚。王洪三就带了毒药酒来见李从厚，请李从厚喝酒。李从厚也拆出了这酒里有毒啊，是坚决的不喝。王洪三就命令手下人用绳子把李从厚给勒死。李从厚死的时候才21岁。李从珂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李仲吉呀、也就是李从吉呀、咱们在这儿呢省得念重了音，就叫他李仲吉吧。这个李仲吉呀、已经被杀死在亳州路上。他就把李从厚的四个儿子还妃子，一个妃子叫孔氏，全部都杀了。说这是李从珂见大事告成，传旨把康义成全族都杀死于法场。凡是康义成家族的，哪怕是襁褓当中的婴儿，也得给他掐死。石敬瑭到了洛阳朝见李从珂，李从珂仍然命令他为河东节度使守太原。石敬瑭啊，在这个洛阳住了几天，回转太原去了。石敬瑭的妻子，这是唐明宗李嗣源的三女儿，晋国长公主，两个儿子石仲英、石仲义都在皇宫当这个禁军将领。他回到太原之后，密令二子用钱贿赂皇太后左右的工人，让工人侦查李从珂的这个动静。这样宫中出点什么大事小情的，远在太原的石敬瑭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也看出这唐使天下分崩离析，离着这个灭亡不远了，于是暗中扩充势力，招兵买马，积蓄实力。他又以防御契丹为名，没完没了的向朝廷要粮饷、要军械来充实自己。当年的年底，石敬瑭的妻子晋国的长公主啊入朝来了。新年一过，正月13是李从珂的生日，宫中大排宴席。这个酒宴上，李从珂说了一句醉话，招致石敬瑭反唐了。这个庆贺皇帝李从珂生日宴会啊，当然开得十分热闹，君臣共饮，歌舞频频，杯光交错，欢声笑语。李从珂喝得醉醺醺，晋国长公主又奉杯啊上前敬酒祝寿。李从珂接过酒杯来，一看那杯啊，都成两个的了，送到这个嘴边，一扬脖，咕咚咕灌下去了。啊干啊干！他把杯啊往这桌子上一放，晕晕乎乎地问侍郎今日可好。启奏陛下，石敬瑭近日有病，臣明日就要返回晋阳，借此机会向陛下辞行。辞行哎，为何来去匆匆呢？啊，急着回去，是不是帮着侍郎造反呢？这个晋国长公主一听啊，脸都吓白了。李从珂是哈哈大笑。长公主回到了这个太原，把李从珂的醉话这么一说，石敬瑭也是大惊。李从珂与我同在明宗部下为将的时候，就面和心不和，互不服气，他醉中之言正好道出他对我的不放心。石敬瑭于是派人到洛阳，把在洛阳的财产全部的偷偷的往这个太原运，对人呢只说用以啊充当军费抵抗契丹。朝中人人猜测石敬瑭啊早已经存有二心了，迟早必反。五月的一天夜里，枢密直学士薛文玉正在宫中值班，李从珂由这个太监提着灯笼引路到葛中所来。薛文玉叩拜之后侍立一旁，李从珂就问，请看石敬瑭国有反意否。臣看他有反应，把他调离河东，宜于他镇如何呀？宜也要反，不宜也要反，石敬瑭之反只在旦暮之间罢了。陛下应该当机立断，先下手才是。你说的对。转过天来，李从珂下诏免去石敬瑭河东节度使，一任天平军节度使去这个运州。这个诏书颁布之后，又命令建雄节度使张敬达率兵逼促着石敬瑭速速从太原去这个运州上任。石敬瑭接了圣旨之后，即召这个将领们进行紧急议事。主公啊，我未造反，朝廷竟然逼我造反，难道说我束手待毙不成？
我打算先上表称病，拖延一下，以观朝廷动静。如果说朝廷收回原命，我就奉世旨；如果继续逼我，那我既反，诸位如何？有的文职官说不能反，应该遵旨赶赴这个运州。大将刘知远就说，明公久带兵，深得这个军心，如今占据太原，地理优胜，如举兵第一也可成。长书记啊，桑维汉就说了，明公是明宗的爱婿，竟然遭到主上的猜疑，明公纵俯首听命也难免被害，为了保全自己应当起兵，况且契丹就在北面，明公如果说能够驱节奉侍契丹，万一事急求契丹出兵相助，何愁大业不成？石敬瑭啊，下了决心了，就这么着。于是他命人写表彰，上奏李从珂。李从珂接到这表彰，一看就急了。这表彰上怎么写的？陛下是明宗的养子，不应该继承大位，请速退位。呵，李从珂蹭蹭的，就把这表彰啊，三把两把撕碎了，往地下一摔，当即下诏啊，剥夺石敬瑭官职，以张敬达为帅，杨光远为副帅，率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彦齐，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齐，步军都指挥使向李金，一共统帅大军三万，兵发太原。三万大军在太原城南面进安乡，就是现在太原呢晋祠的南面扎下大营，还没开仗呢。部下的先锋马军指挥使安审信呢就叛逃了，投顺了石敬瑭，因为他是石敬瑭的老朋友。紧接着守代州的将领安元信、镇武西北巡检使安崇荣都率着本部的数百名兵啊跑到了太原，投了石敬瑭。没过两天，指挥使张万迪又率领着500骑兵投了太原了。李从珂听到有叛将降了石敬瑭，气恼非常啊，下旨把这张万迪全家给宰了。石敬瑭在洛阳的两个儿子石崇英、石崇义一听说父亲反了，就逃出洛阳，藏到了民家的枯井里，结果他们被官军给抓住，不但他们俩被杀了头，收留他们那一家人呢也被满门抄斩。石敬瑭面对张敬达的大兵压城，于是就命令桑维汉给契丹写表称臣，并且愿当契丹天府皇帝耶律德光的儿子，请契丹发兵救援，还说如果他石敬瑭灭了唐朝当了皇帝，就把雁门关以北跟卢龙一道一共是16州之地全部送给契丹。刘知远就说了，向契丹称臣可以，管契丹主教这个父亲这玩意太过分了，求援可以多送这个财帛呀，不应该把云燕16州之地白白的送给契丹，这么做将给中原留下无穷的后患。他这句话确实对，一直啊到大清朝明的时候元的时候也是留下这个祸根。石敬瑭一听，不，事情紧急，不如此是不能请来契丹的援兵。刘知远见阻无效，只好听之任之。桑维汉就带着表彰出离太原，见到北京。单说这一天，桑维汉到了契丹都城，住在了这个馆舍，先派人把这个表彰呈入宫中。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阅罢了表彰，喜不胜喜啊，忙到后宫来见萧太后。我儿何事如此喜悦呀？母后，天降大喜。哦，何事啊？堂主讨伐石敬瑭，石敬瑭来表求援，答应事成之后，把卢龙一道的幽州、潭州这些个州，以及雁门关以北的云州等州，一共16州之地全部送给我朝。这个潭州是哪儿？潭州就是密云一带。哦，这萧太后一听，看了看耶律德光，儿臣前几天梦见侍郎遣使臣来，今日他果然来了，这不是天意吗？嗯，是天意。你父皇在世的时候几次轻攻幽州未能攻克，
石敬瑭愿意献幽州等地，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临头啊。

0: 儿臣打算秋后草肥马壮之时出兵南下河东，母后以为如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0: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

0: 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我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看一眼就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

0: 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历时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则是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2006年，导演高群书将东京审判搬上大银幕，把这段历史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东京审判》的故事。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都是对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称为东京审判。影片是高群书导演执导的首部影片，也是中国导演第一次以几乎全外语的形式拍摄的影片。为了还原历史的恢宏和真实，高群书带着剧组的工作人员查阅无数资料，从文献到纪录片，从国内到国外，剧本更是改了无数次。法庭戏份中 80% 的台词都是真实的，而且《美汝熬日记》中记载的精彩话语也作为影片的话外音贯穿始终。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随即开始。1946年3月至4月，11名来自战胜国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委任，美汝熬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
3: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孰令改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2: 大公报记者肖南也来到东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跟踪报道，他还结识了日本女孩田芳子和他拒绝接受战败的极端分子哥哥北野雄一。中国法官美汝熬对他们也是非常熟悉。
3: 这个家庭因为战争的缘故再也没有了欢乐。芳子告诉肖南，哥哥和田正夫自打从中国战场回来后，每天只是喝酒度日，谁也不知道哥哥在中国到底遇到了什么。芳子的妹妹英子自从响应东条内阁号召退学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后，一直杳无音信。肖南是大公报派驻东京跟随采访的记者，他战前在东京留学，和田芳子和北野雄一都曾经是他的同学。北野的弟弟红二是和政夫一起从征到中国的，现在政夫回来了，红二却成了游荡的亡魂。北野对中国人的仇恨因为红二的死讯而加剧，这让我们都很担忧。 当时的东京因为战争带来的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着。芳子的妹妹英子也从中国回来了，她以一种对日本皇军的献身热情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却成了日军的泄欲工具。
2: 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首先对日方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了五项罪行的指控。面对这些指控，日方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挑衅认为这场审判不公平，对11名各国法官都提出异议，而且大多数被审问的日本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其中还有一个战犯装疯逃避。
3: 刚才在法庭上装疯的大川周明是日本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家，918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后经盟军法医鉴定认定他已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无区分是非能力，这是这次审判中唯一一个靠装病逃脱罪责的战犯。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写道，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以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为主导的日方辩护律师团组织庞大，并且人数众多，达100多人。辩护团在法庭上采取严当战略，不断制造事端，打乱审判的程序，使得审判进展得十分缓慢。中日战争到底始于何时？这是东京审判中有关中国部分审理的第一焦点。日本关东军进驻东三省后，经常性的挑衅行为导致此地区的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最终一场日军蓄意的谋杀事件皇姑屯事件挑起中日战争。
2: 法庭上日本方面狡辩皇姑屯事件违背事实，还不承认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所为，可约瑟夫·纪南请出原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登堂作证。田中隆吉在法庭上指证，当时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发动皇姑屯事件，并炸死当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张作霖，并说出了计划侵华战争的人员名单，这让日本方面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而这次审问也确定了日本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的事实。对溥仪进行审问的依然是检察官约瑟夫·纪南，他向溥仪询问了在伪满洲国期间的遭遇。
3: 1946年8月10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伯利看守所的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军方的陪同下经海参崴来到东京。溥仪的出庭作证使得审判更像一出极具戏剧化的大戏了。溥仪出庭此事轰动了东京，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这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被大日本帝国封为康德皇帝的儿皇帝，居然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4: When you were emperor of Manchukuo, what rights did you have?
5: 我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4: Absolutely everything?
5: 对。对了。我只有一个权利。
4: What's that?
5: 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
4: During this period, did you have freedom of movement?
5: 自由。十几年当中，我没有任何自由而言，简直就是猴戏。
2: 日方律师广濑一郎面对溥仪时不停地提出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与日本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关联，但溥仪却咬定这一切都是在威胁之下的演戏。
3: 整整8天，溥仪创造了东京审判中历时最长的作证记录，也顶住了以广濑一郎为首的战犯律师团包括威胁恐吓的轮番反劫。8月27日， 在最后一次作证后，溥仪在苏联和美军宪兵的保护下退庭。溥仪的作证直接证明了日本在满洲里的进驻是非法的侵略行为。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经我提议，法官会议同意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审理。
2: 在审讯南京大屠杀案件时，日本战犯始终认为南京没有发生大屠杀事件，对于法庭上指控的屠杀行为都是污蔑和谎言。但随后指控方找来很多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证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询问中国证人。
5: 证人，你的姓名？
6: 我叫王德福。
5: 职业？
6: 我没有职业。
5: 你靠什么活的？
6: 现在我一直住在南京的波若寺里面。
5: 在那以前你是做什么的？
6: 干老丁。
5: 请你说明白一点。
6: 就是别人都管我叫小偷。
5: 1937年12月13日，在日本军队开进南京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出去过？
6: 出去过。
5: 几个人一起出去的？
6: 我们有四个人，我还有三个真正的和尚。我们碰到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抓住了。
5: 日本兵又有几个？他们在做什么？
7: 他们有十几个人在强奸一个中国姑娘。
5: 他们要你们干什么？
7: 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
5: 你们答应了吗？
7: 没有。他们用刺刀逼着我们，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不然就要杀了我们。
5: 之后呢？
7: 明星师傅怎么都不肯。
5: 他们怎么对付明星师傅？
7: 他们把明星师傅身上的那个男人的东西给割下来了。
5: 明星师傅死了吗？
7: 当时他一直在地上滚，身上全是血。
5: 那些日本兵呢？他们在干什么？
7: 笑，他们在那笑。
5: 之后呢？
7: 明空和明法师傅也不肯答应。
5: 那明空和明法两位师傅的生殖器也被他们割下来了吗？
7: 是。
5: 他们都活下来没有？
7: 没有。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最终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侵华日路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慎重和最保守的估计。而在后来中国方面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侵华日军屠杀的军民是30多万。转眼到东京已经快一年了，不仅中国政府没想到，就连我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这里只有欢乐，可我怎么也融不进去。欢乐是别人的，我只是个看客而已。已经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对向哲俊他们压力最大的是马上就要开始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战犯对发起和实施侵华战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欠下了中国人累累血债。如果在法庭上被这两个人打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的情况是，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 试图利用英美法系的漏洞来逃脱审判，而板垣征四郎很是狂妄，自己写下了48页的辩护词，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倪正玉作为中国检察组顾问组组长来到东京增援。
2: 在个人辩护阶段，板垣征四郎始终否认法庭对自己的指控，他狡辩自己一直热爱和平，主张停战，并认为918事变并非是日本侵略军的阴谋，而是根据情报判断出东北军要对日本军队发起攻击而做出的自我防卫。但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却指出，日军的自我防卫计划没有任何的证据。在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后期，曾派人来到中国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二人，成立大规模傀儡组织。面对严谨的证词和铁一般的证据，板垣征四郎终于哑口无言。最后为个人辩护的是东条英机。在东条英机的口供书中，他同样狡辩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是出于自我防卫，但他的观点在众多法官和检察官面前显得明显没有说服力。约瑟夫·纪南在审问东条英机时提出，东条英机一方面和中国做着所谓的和平交涉，另一方面却以强大的兵力占领中国领土。根据日本大本营发布的消息表明，在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之间，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共杀戮201万5千名中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无辜的民众。但东条英机却只表达出深感不幸的态度。约瑟夫·纪南还指出，东条英机非但没有从中国撤兵，反而不断地以民众反抗为由，将战争不断扩大。除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外，日本在二战期间还对美国、英国、荷兰发动战争。而在东条英机的口供中，他将发动战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这些国家在1941年针对日本发布了资产冻结令。约瑟夫·纪南在反驳中指出，对美国、英国、荷兰发起的战争是由内阁决定并实施的。尽管天皇当时并不赞成这些战争，但东条英机曾经向天皇传达过，日本要活命只有开战的理由，并且始终没有意识到主战理念的错误。检察团对东条英机的审问结束后进行最终陈词，约瑟夫·纪南代表检察团进行发言。他强调，全体被告参与拟定或执行日本向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证实日本在发动战争后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他呼吁对这些战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在他的陈述结束之后，总法官宣布休庭，等待审判结果的诞生。经过2年多817次漫长的庭审，策划和执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官被法律制裁已经成为定局，但11国的法官在如何进行判决方面发生争议。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的量刑阶段，11国法官对量刑意见分歧很大，并且逐渐出现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对东条英机等25名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2: 审判团对是否使用绞刑这件事始终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使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在投票开始前，支持使用绞刑的梅汝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0: 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类就不会有文明。而日本战犯犯下的罪行应当有人来制止，可他们却不知悔改。如果不加以制裁，他们还会重复战争。在梅汝敖的影响下，十一国法官们的想法产生了动摇，最终在决定是否使用绞刑的问题上，审判团以6-5一票微弱的优势，决定对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罪犯判处绞刑。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最后7名战犯被处以极刑。至今我都不敢回想，如果今天上午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6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又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官都起过誓，我们永远都不能透露我们谁赞同了死刑，谁反对了死刑。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0: 1948年12月22日晚，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死刑。1948年12月24日，在朝鸭监狱关押的岸信介、儿玉玉士夫等17名战犯被驻日盟军免于起诉，全部释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18名战犯，除平沼起一郎、小矶国昭、东乡茂德、梅津美之郎于1950年病死狱中之外，其余被相继释放。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东京审判的故事。在影片中，演员刘松仁出演了男主角梅汝敖。由于剧本中包含大量英文对白，所以他在拍戏前一天都要背诵大量台词，但是花了整个通宵才背下来的台词却总是遭到临时改动，这让刘松仁十分痛苦。而且他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入戏很深，不但在演戏的法庭上对日本演员怒目相向，甚至拍完戏后对他们也是一言不发。除了他之外，其他演员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影片中很多日本角色都是由我国演员来扮演，很多人为了背熟日文台词，甚至用拼音给日文做标注。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在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边那条
6: 一零五网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节目。在今天乐享临汾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到的是旅行的那些事儿啊，而且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级金牌导游李磊老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看过我们直播的朋友一定记得他在五一我们的景区大联欢的时候，大联动的时候呢，已经在我们直播间连续当时是工作了四个小时来去跟大家聊到了出行方面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借着即将迎来的高考、中考，以及比如说一些大学生即将面临毕业哈、迎来自己的假期时光，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就是毕业旅行。首先有请李磊老师来跟我们各位听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金牌导游李磊，很荣幸再次来到听见临汾，跟大家分享一下毕业季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哎，那其实说到毕业季说走就走的旅行，涉及到很多方面，对吧？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也分为一些板块内容，想要跟大家去介绍。其实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虽然说是不论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高中生，毕业之后他其实还是一个没有正式步入到社会的青年学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对于他们的旅行建议，你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去着重的？

0: 比如说哎，他要想去旅行，就有朋友说哎，给可不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些你的比如说大的线路或者主题会定在哪个方向。
1: 接到这样的工作，这个计划和布置作业方面哈，主要是布置作业。我是这样的，首先呢，根据马上就要步入高考了嘛，
0: 嗯，
1: 我们从这个不同的年龄段，我大概有一个这个分享的一个领域和这个方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根据大家这个出行的天数呀，
0: 嗯，
1: 以及距离呀，
0: 对，
1: 以及目的地不同呀，今天我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说一说，
0: 嗯，
1: 啊，说一说。那个，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即将进入考场的这个十年寒窗苦读的高考生的孩子们来讲一讲吧。
0: 嗯
1: 嗯，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是马上今明两天就进入这种考试的这个考试季了。
0: 对，明天应该就是看考场，后天就开始正式考试了。
1: 对，
0: 在这里
1: 还是希望大家好好认真努力的去准备，
0: 嗯，
1: 然后用考试技巧，用你十年的知识来拿下这个这一把剑。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是有这么几个建议啊。首先呢，我觉得作为这个高考生的孩子们来讲啊，因为我也在接触一些高考的题。那么先说一点，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或者之前经常去博物馆的话，那可能会有所受益。因为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还是2022年有一道高考的数学题全国卷，
0: 嗯，
1: 那么讲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一枚这个梅金雕的一个印章，
0: 哦，
1: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牛最强老丈人，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子叫独孤如愿他的随身的印章，
0: 嗯，
1: 那么当时我记得这道数学题它是这个多面题，然后通过它的这个边长来测算出来，这个它一共是28面题。那么有多少个正方形和多少个三角形？
0: 嗯
1: 啊，是26面题，抱歉啊，26面题。然后如果说您去过博物馆，那听过这种详细讲解的话，那第一时间马上描写出来18个正方形和8个三角形。
0: 嗯，
1: 那如果说是这个，在这里啊，还是引导一下家长啊，就多陪孩子去转一转啊。如果说是没有听到的话，他可能需要3到5分钟来计算这道题。
0: 哎，
1: 那么这样的旅行。

0: 陪孩子去转一转啊。如果说是没有听到的话，他可能需要3到5分钟来计算这道题。那么这样的旅行啊，就是提升
1: 非常
0: 适宜的。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孩子们这个已经10年每天在教室里面，可能少有或者鲜有能够出门或者去到博物馆里面去学习。那去了之后，放松心情，这个通过我们所学的知识去认知一些我们古代历史的展品，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山西嘛，本来就是5000年文明看山西，那么山西这些厚重的历史，包括这近些年的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对不对？我觉得作为山西的孩子们，或者作为临汾的孩子们，我们应该走在家乡的这些这个文物古迹里面，去提升或感悟我们文化的这个内涵，提升一下我们文化的自信。这是我们身边周边的。那还有一些孩子们，就是我终于考完了，
1: 对，
0: 要释放一下，要解放一下。那怎么办呢？那这个阶段啊，其实有一部分呢，或者家长或者孩子比较焦虑，或者说呢，这个我确实就想放松一下。那一些孩子会选择我们临汾周边的这些这个主题公园，比如说这个方特欢乐世界，就以我们临汾为中心啊，周边范围内首先的这个临近省份的河南省的这个郑州，
1: 对
0: 啊，郑州的方特欢乐世界呀，这个梦幻王国呀，以及银鸡呀，
1: 对，银鸡弄王国
0: 公园呀，还有这个只有河南的剧场呀，还有这个银鸡小镇呀，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就是孩子们就是重归童年呀，或者这种大型游乐场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线路呀，我们有2到3天的，在各大旅行社都可以报名。那么说完这个跨越省外的，再说说我们省内的。其实我首推的是太原这个方特的东方神话。
1: 它其实方特它分为不同的主题。
0: 对，不同的主题。那我们省内的这个，一个是太原的东方神话，里面有很多中国历史上的故事呀，传说呀，通过这个文物古籍里面的描述给它呈现。

0: 而且大同呢，这个根据这几年的这个文旅的融合的火爆程度呢，就是大家已经大同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目的地了。
1: 嗯
0: 啊，同时呢，它属于我们山西的北方晋北地区，
1: 它比较凉快，
0: 非常的凉爽，
1: 就属于那个避暑的圣地。
0: 对，而且大同也是美食之都啊，
1: 对，
0: 大家去了去尝一尝我们农牧这个。农业文化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融合的这些美食的象征，那么这是我们省内的这个主题公园。
1: 嗯，
0: 那么在这临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西安是多朝古都，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也不想跟大家再更多的添加这种历史的厚重了。但是呢，西安也是一个这个我们内陆的国际型的大都市，对吧？
1: 对，
0: 大家去了一些这个新的思维呀、想法呀、游乐场呀，还有这些这个文博场馆呀，还有这个秦岭的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对不对？
1: 对，
0: 看一看这个跟我们这个黄土高原期间的这些动物不同的这些场景，都是可以去放松心情的。
1: 好，
0: 这个是我讲到的主题场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我不想去我们场馆，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建议啊，现在天气暖和了，而且今天又是个特别的节气，进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
1: 芒种。
0: 对，那么这个就有一项的运动特别的刺激，就是漂流。
1: 哎，我觉得好多，这应该是很多孩子很喜欢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比如说高中生他们去这个青少年过渡期，马上就要成人了，对不对？你们可以三五结群，对不对？朋友们同学们一起作为毕业季，我们组上几个团去到这个漂流的，就周临汾周边有很多漂流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去玩一玩啊，还有一些这个水上的欢乐世界呀，
1: 对
0: 不对？泡一泡温泉呀，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放松心情的这种项目。那再说呢，就是以我们临汾的这些景点或者文化，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就是五一期间给到的线路孩子们也能去。
1: 对，
0: 啊，
1: 就是如果你没去过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尝试的走一走，
0: 对对对，
1: 逛一逛。
0: 而且根据往年的经验来讲啊，就是我们省内或者是国内的很多的景区对于我们高考生还是非常人性化和友好。
1: 对，昨天就看到这个陶寺博物馆嘛，就是暑期整个暑期都是凭这个准考证啊、身份证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有很多的优惠。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这一期主要就是跟学生有关的旅行内容嘛，因为马上临近暑假了，家长们如果说，或者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想问的，如果是您是外地的朋友，说哎，到临汾我有几天时间可以玩哪些内容，是吧？我们可以给您提出一些建议。如果说是我们临汾的朋友，说想走出去看一看，比如说要带老人或者带孩子，有几天的时间，想去北方还是南方等等啊，需要来帮助一下，提供一些选择的方向路线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来说一说，
0: 大家来这个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啊。
1: 对，因为林林老师他就是懂得很多，然后去过的城市、旅游景点啊，包括了解到历史文化内容都非常的详细，所以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提出哈。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一次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我们近期大部分的主题节目主题内容都跟高考考试孩子们有关，所以就想，其实考试马上临近了，但是对于更多孩子的想法就是，哎，我就要赶紧过完这个很紧张很重要的三天。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更期待的就是三天过后的一个放松，
0: 是
1: 吧？那个过渡期，我感觉应该是人生当中最兴奋，然后哎最激动的一次。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还不太了解，等你进入到大学或者是甚至到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0: 是的，
1: 感觉高中毕业之后的这个暑期是最简单的，然后又可以最放纵的，然后又是最快乐最肆无忌惮的，没有任何烦恼的，
0: 没有任何的烦恼。也不会再有更多的这个家长的压力。
1: 对，
0: 对，孩子们可能问的玩得更开心一些。
1: 是，哎，那就是对于你高中毕业生来说，你建议他们是孩子们自己去组织，还是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会更好一些？
0: 我个人建议啊，或者从我身边的朋友的经历来讲，
1: 嗯，
0: 那么孩子们更愿意他们三五成群的，
1: 就是自己在一起，
0: 自己在一起。
1: 其实我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的单独旅行都是从高中毕业
0: 是
1: 开始的第一次，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可能跟校友或者说一些家乡的这个老乡们哈，然后组织，然后自己去单独游玩。所以这一次可能就是真的是人生的第一次哈。
0: 其实现在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像刚刚我们在说给大家建议去放松心情或者怎么样，其实还有一些有思想的孩子们，他们会利用这个特别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因为刚考完，然后呢，出成绩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么很多这个。

0: 有想法的孩子，他们本来高考就有自己的目标大学，
1: 嗯，
0: 或者他想向心中向往的那个
1: 城市，嗯，
0: 所以他就会选择去到这个城市去看一看，那么提前熟悉一下环境，或者说是到他心仪的大学里面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他如果说是真正达到了或者他的成绩或者圆了他的梦想之后，他到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去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愿意去提前尝试一下，
1: 提前去感受
0: 一下他的这个梦想的城市啊，梦想城市。
1: 嗯，对，那想问问老师啊，就是其实你在毕业有很久了，
0: 嗯，
1: 你可能比我稍微大几岁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你毕业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就有没有就说走就走？
0: 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毕业哈，还不像现在，
1: 就会觉得交通很发达，去哪里时间？
0: 过去的交通没有现在的
1: 很
0: 发达，
1: 所以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当时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上学。就是爸妈送上学的那段时间，然后就带你顺便就沿路啊，去旅行了一番，是这样的。
0: 是是是，那您已经这个很年轻一代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是这样的，首先呢要解决出行经费的问题。
1: 哎，
0: 所以我们考完是第一时间先去做一些社会实践。
1: 哎，
0: 啊，社会实践攒到这个所谓自己兜里的第一桶金之后，然后三五成群相约，
1: 嗯，
0: 对吧，根据我们的预算的红线，
1: 嗯，
0: 选择目的地，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去周边的城市转一转，或者坐上这个城际交通，因为我们毕业那个时代还没有高铁，
1: 对，
0: 所以说坐火车呢也是选择硬座过去，硬座过去，可能卧铺还是作为我们这个预算考虑的范围内，但是现在的交通很发达了，而且孩子们在可能在这个上学期间，
1: 他其实已经甚至在小学初中就
0: 已经
1: 去过很多城市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很熟悉了，而且他们的想法要比我们那个时代要丰富的多，
1: 嗯，
0: 丰多。我们仅是说想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出去看一看而已，但是他们可能就因为某一道美食，
1: 嗯，
0: 去到一个城市，因为或者说去参加一次漫展，
1: 对对对，
0: 我终于能去参加漫展，
1: 是，
0: 对不对？
1: 这好多，甚至好像好多小学生都很向往的一件事情，
0: 对对，或者说是因为某一场比赛，
1: 嗯，
0: 或者某一个这个，
1: 可能会看个演唱会啊，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参加个什么音乐节呀，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就是那种自己在短视频刷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别人的这个耳濡目染下，会哎很向往做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学业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实现，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更像是去圆自己的梦，真的。
0: 是
1: 那个马上能够圆到的梦一样，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好，唾手可得，或者够一够就能够到啊。
1: 对，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当年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说走就走呢？其实很向往，很期待，就是尤其是到我们工作以后，或者是就到进入到家庭生活当中，你会很期待、很向往，就是比如说，哎，路过一个篮球场，或者路过一个校园，看到那个青春阳光的少年，就是那种感觉，你会回想起来，哇，原来那个青春时光真的很快，而且爸爸妈妈会经常跟孩子说，其实上学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你人生当中最愉快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吧？因为我们经历过学校的校园时光过后，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拿捏，去做准备，甚至去做选择，对。但是上学呢，是永远唯一一件你只要去学校上学就可以了，只要进入学校就不用去做其他选择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不用考虑更多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去畅所欲言聊一聊毕业旅行说走就走，然后也会拓展一些，比如说因为夏季暑期来临，那如果说家长们要带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去亲子旅行的话，可以选择哪些城市，哪些目的地，我们会以城市然后方向以及天数哈来作为一些主题来跟大家去拓展一些，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再继续互动和交流。
0: 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乐享零粉。这时间段提示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参与节目互动啊。今天我们乐享零粉的主题是毕业旅行攻略，说走就走的青春。那对于学生们来说，无论是毕业还是高考、中考、小学到暑期，整段时间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暑期该干点什么，毕业之后说走就走去哪里更合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林磊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呢是国家级的金牌导游啊，知道很多的旅游城市以及很多城市的文化历史内涵，以及在不同季节我们可以选择的城市以及路线。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啊，跟林老师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应该是之前是上段跟大家来了一个主题方向，对吧？就可以选择哪些主题的方向去来一次旅行。那接下来我们具体聊一聊啊，我们从我们临汾来作为中心开始延伸和发射出去哈，我们周边哪些城市适合这个夏季说走就走？
1: 周边的城市夏季说走就走呢，其实我们还是分省内和省外吧。
0: 好嘞。
1: 首先呢，从咱们临汾出发，向北的所有的城市都适合我们进行自驾呀，或者说是跟团呀，或者说自己，其实我们沿线的城市的这个高铁站这个城市交通也很方便，
0: 对，
1: 大家孩子们可以选择高铁游，这样更安全一些
0: 啊。
1: 那么这个除了跟团高铁，还有这个亲子，那么很多孩子他们选择什么，就是整个班级，对吧，然后陪着班主任老师，对吧，我们的代课老师在课内是怎么样去上课的那这次真正的不需要再去进行知识的这种分享和交流，
0: 大家玩在一起
1: 就玩在一起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这个结束我们的十年寒窗苦读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啊，形式。那么我就想借这个这次的机会啊，跟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啊，或者老师啊，或者这个考生的孩子们，我建议你们还是以我们这个家乡的一部分的文化自信可以作为这个出发点。首先呢，我们说到的临汾的这些景点啊，包括壶口瀑布呀，包括广胜寺呀，还有不知小西天临汾皆如此，对不对？这些景点包括云丘山，你看天热了，我们可以去云丘山的万年冰洞，
0: 对，
1: 去乘乘凉，对不对，去爬爬山，去找找乐趣。那么这些地方呢，在我们临汾这个各大的集散中心都有直通车，都有直通车，孩子们你拿着你的这个准考证身份证或者这个很优惠的价格，这个登上直通车，你可以一天去一个地方，对吧，
0: 对，
1: 早上去这个玩一天回来，早上去玩一天回来，这是我们临汾这个家乡给到孩子们或者学子们的一些这个便利的条件。
0: 昨天看到云丘山景区发了一条通告，也是在暑期期间，然后对于高考的学生来说，拿准考证身份证是免首道门票的，
1: 对对对，免首道门票的。那么我们先往北边说啊，比如说晋中呀，大家都知道这个绵山风景区跟我们晋文化呢这个渊源就很深了。再有呢，我推荐一个张壁古堡，大家说的有点热，对不对？张壁古堡的地道里面是非常凉爽的，而且我们在张壁古堡去找文化自信的话，这个古堡里面这个城镇是根据我们天上的28星宿来进行定位和命名的布局的，这是这个介休。然后临时的王家大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河东和太原的王氏家族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一个大这个大姓的家族，比如说我们的王勃、王昌龄、王之涣都是我们这个太原王氏的后代。大家都知道我们去考语文考了很多的这个唐诗宋词，但是唐诗的很多的王姓作者其实都是我们的老乡，都是我们老乡。那么再往北边走就是大家知道晋商的腹地，这个晋中商帮，一个是平遥古城，对不对，我们这整个县城是这种古城的这种文化，包括县衙呀，这个文庙呀，武庙呀，以及最早的银行的鼻祖日商票号，孩子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从明清到民国，对吧，我们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银行和票号的发展历程。那么再往北边走，乔家大院，这个曲家大院，常家庄园等等，这就不用说了，来到了我们这个山西的省会城市太原，整个山西省的祠堂唐书余祠大家一定要去一去。最近我们的晋国这个曲村天马的这个遗址博物馆，晋国博物馆。

0: 馆其实在这个升级改造，
1: 对
0: 啊，也是准备以焕然一新这种形式来给大家去见面。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晋侯墓地中的第一个墓就是我们唐叔虞儿子谢父第一任晋侯的墓。我们去太原看一看一看我们当时古唐国的这个周代的时候的第一位诸侯郡主啊，以及他的这个宋代的一些古建以及彩塑等等。我们山西省的博物院是包含整个山西全省内的这个重要的文物的啊。那么我们说世界上有三大冰冻群，咱们山西独占两个，
1: 嗯
0: 啊，一个是这个云丘山的万年冰冻，第二个呢就是忻州芦崖山的万年冰冻。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西的母亲河是汾河嘛，汾河的源头也在这个芦崖山的管岑山头，
1: 嗯
0: 啊。那么继续往北雁门关去找一找这个游牧民族和我们农耕文明的这种融合的交流的这些城池，对吧，它的古建，那再往北边走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大木塔所在地，这个朔州的应县木塔，对吧，大家看一看辽构。那最后我们刚刚说过了，去到大同，大同的云冈石窟呀，大同的这个古城呀，以及代王府呀等等等等，华严寺呀，这些彩塑和泥塑。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不只是说是我们讲就是艺术类的考生可能要去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但其实我们孩子们每天在除了课本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化和历史还有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字的描述中的具象化的古建，只有在咱们的家乡有啊，只在家乡有。那么顺着往北走就出关，大家去这个呼和浩特呀，也去这个内蒙的一些凉爽的地区啊，或者说从这个地方转去我们的首都北京，对不对，去这个高等学府。真正从可能大家这个小学的时候时间会宽松一些啊，跟着这个家长们去看一看升旗，那这次真正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作为一个即将这个离开家乡去求学之路上的这些这个年段，去看一看升国旗，去感受感受我们祖国的强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嗯，
0: 就是从省内走出去了，
1: 哎，
0: 谢谢，
1: 对，就是往北走的哈，
0: 哎，
1: 一路上。你刚刚提到这个去内蒙古去呼和浩特的时候，特别推荐一个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0: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1: 去这边晚上住一住，这非常的凉爽。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森林公园真的太大了，就是感觉，而且它是那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状态嘛，是吧？是人啊，也这个林场慢慢把这个公园盖起来的，然后种了很多的树，慢慢的从荒地变成了森林公园，哎，去看一看。因为我是去过这边，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夏天，非常凉爽清爽的一个地方。
0: 也是我们建国以来的这个诸多林业专家和这个青年们扎根一线做到的一个壮举。
1: 对，就是一个电视剧也是演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
0: 是是，那说到塞罕坝林场，我们就转回到隔壁的省份河北省。
1: 哎，
0: 大家都知道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的时候皇家的避暑园林，
1: 木兰围场。
0: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去这个承德的避暑山庄，以及河北还有很多的这个辽代的墓构。大家都知道在两宋时期啊，我们北方这个称为辽，称为金，对吧，还有包括西夏，我们说去甘肃啊，去兰州呀，去宁夏呀，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中国历史的这种博大精深啊，就是民族交融呀，还有我们这些文化的传承。那这个是往北，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是有些孩子其实他有自己的目标城市，
1: 哎，
0: 对吧，有他的目标学校，有目标学府。那清北的这些孩子们咱们就不需要再跟大家去鼓动了啊，可能大家在这个小学啊初中都已经去过了。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天津，这个我们北方的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重要的这个海外贸易这种交流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呢，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天津的海洋博物馆。
1: 天津海洋博物馆，
0: 我觉得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1: 哦。天津这个城市很好。
0: 对对，第二个大家去南开大学。对，南开大学，不要老盯着京师大学堂嘛，对不对啊？北方还是有重要的学府的。那么前不久的时候，我们跟复旦大学的一些老师教授们在一起交流学习啊，突然我就想起来，其实复旦大学最早的时候是在建国之前，我们就叫震旦大学了。震旦其实大家可以感兴趣去查一查，也是世界上对我们中国就是特别高度文明发达城市的一种描述啊，描述。所以上海会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去选择，因为大家国际大都市，对不对？一个呢，这个外滩的这个万国 建筑群的博览群，对不对？嗯，然后这个黄浦江的两岸的这种风光，这是我们去感受这种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的文化。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上海的迪士尼，世界上六大迪士尼，我们国内有两座，一座在上海，一座在香港，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迪士尼也是很多孩子很想去的，
0: 这是很向往的，很向往的。那么世界上的两大主题公园的品牌，一个是北京的这个环球影城，一个上海的迪士尼游乐园。那这样的话呢，顺着上海，我们去可以走一走华东地区，对不对？比如说江浙一带，大家知道鱼米之乡嘛，比如说苏州园林啊，对不对？杭州西湖呀，如果大家就真的去看一看，根据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对不对？看看雷峰塔到底真的有没有倒掉。
1: 嗯
0: 啊，再者呢，我们引进就是春节期间的那部电视剧叫《太平年》，
1: 嗯，
0: 对吧？我们看一看这个五岳王、五岳国的这些功绩，
1: 啊，
0: 对我们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这种南移，以及怎如何去蓄积国力的。孩子们真正到了沿海的这些城市，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以及什么，以及就是这些地方的人的生活的这种方式，以及这种。日常生活这种思维，对不对？我们作为内陆和这个沿海做一个交流。
1: 对，之前有一个那个谢颖老师，他说其实暑期大家还可以做一些社会实践。什么样社会实践？比如说你去各行各业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对吧？他这个不同的工作它到底是什么，可能我们在选一些专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些专业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工作，
0: 是是，
1: 但是都是只是从字面上了解到。你一提到浙江，我就想起之前有朋友就说其实可以去浙江义乌，你去亲自的感受一下这座，哎，可以向全世界是吧，在融通过程或贸易往来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城市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它，是吧？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很多的东西都是出自浙江义乌的哈，
0: 国际小商品的
1: 对，大家可以去走进那里去看一看。义乌也是很不错，它有这个戏剧这个之乡，是吧？
0: 是，
1: 也有这个戏剧节之类的。
0: 对对，哎，孩子们也可以去。再有呢，就是我们往这个这个福建再去转一转啊，
1: 哎，
0: 很多孩子都向往厦门大学。
1: 对，
0: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一说集美这个地方，啊，集美是我们历史上一位这个重要的华侨的居家乡。在这个集美这个镇上面，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不离开家乡。
1: 哇，
0: 啊，这是一个地方。
1: 嗯，
0: 再有呢，厦门大学和这个我们这个鼓浪屿啊，这个就已经很出名了。
1: 嗯，
0: 而且呢，各大旅行社也会推出一个叫青春不迷茫这款产品。
1: 嗯，
0: 就会有这个江浙呀和这个福建呀，这些地方。那么再转回来，大家到广东省啊，就是很多我们对内陆城市的孩子们对广东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晰和了解啊，那都知道这个莺歌舞啊，
1: 嗯，
0: 现在还在跳。
1: 哎，就是大家刷到的那些，他现在还是在跳的，一直在传承中。
0: 我相信最近朋友们应该已经刷到了，说是广东的潮汕人其实是我们晋南人迁移过去的。
1: 哦，
0: 啊，那去探一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习俗相关联呀，啊？对不对？
1: 嗯，
0: 有没有跟这个比较类似的生活习惯，我就可以去找一找。
1: 嗯，
0: 那么这样，我们沿海的城市，那最后落一个点啊，就是有条件的，因为当时您给我布置作业里面可以选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这种方式。再有呢，就是我们比较稍微奢侈一点，或者说是这个家里的条件允许的话，
1: 就可能那些性价比高都去过了，是吧？要去探索一些更高一点的。
0: 对，这个出国海外的这些这个孩子们，我们暂且不说，我们说一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澳门作为我们内陆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这个时期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去给孩子们办一个这个港澳通行证，
1: 嗯，
0: 对吧？去香港、澳门体验一下，在我们国内真的有驾驶员在右边开车的这种啊，还有说看一看我们这个。坐一坐香港的八达通的这个地铁呀，
1: 嗯，
0: 去这个油麻地警署呀，
1: 嗯，
0: 对不对？感受感受这种世界国际购物城市的这种。
1: 以前我们在这种电视剧里看到的是吧，或者是电影里看到的场景，
0: 对对对，
1: 可以自己
0: 对对
1: 去感受一下，
0: 看看，
1: 嗯。
0: 而且在这些地方呢，就是让孩子们，就是我们一直在觉得，可能这个英文啊是作为应试教育的一门考试的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真的到了香港之后，我以亲身经历来讲啊，有一次时间早了嘛，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这个带团去到香港，晚上迪士尼乐园要这个关门，要进行烟花表演了。
1: 哎，
0: 我用普通话去交流，他们
1: 听不懂吗？
0: 不是听不懂啊，就是比较这个， 拗口啊，
1: 就是你可能需要手舞足蹈、
0: 啊、对对对对，
1: 手和嘴是要同步来解释。
0: 然后我这个脑子转了一下，我说要不我就英文试一试吧，它是很通畅的、嗯、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我们看这个作为世界之窗或者说是这个看

0: 西方的这个一个窗口，孩子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真正感受到英语
1: 交流
0: 的重要性，
1: 就是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那这个地方的语境还不错啊。那我就沿线说完了以后，这下说往西边走。
1: 好，
0: 西边走。如果说是家长这个愿意陪同孩子，我个人建议可以往新疆、青海、还有西藏，让孩子们真正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咱们临汾就是这几年就是连续这么几届的这种这个环保，对，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治理，对吧？那孩子们也是有目共睹，我们这个成年人也更是参与了这个家乡环境保护的这个保卫战，对不对？那人真的往我们这个西边或者说是青藏高原去走一走，孩子们真看到原来啊，天可以更蓝一些，是吧？天原来可以一直这样蓝，这是一。第二个呢，通过这样的旅行，让他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幅员辽阔。
1: 就不仅仅是你只看到地图上那样，但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真的是太大了，比想象中的要大太多。
0: 对，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啊，我真正感受不到原来在西藏晚上十点天是亮的。啊，因为我们是横跨五个时区，可能孩子们学通了地理，他都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横跨五个时区，对不对？但是我们统一用的是北京这个东八区的那种时刻，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晚上十点可能大家都准备进入梦想了。
1: 我应该是在去年去甘肃的时候哈，就是晚上还在高速上开车，在九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天还是
0: 亮
1: 的，
0: 对对。
1: 就是可能没有你说的西藏还那么晚，还是那么亮，但是已经能有感觉到了。
0: 对对对，然后你看像这个一个是时差，对吧？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范围内，可能鲜有一种国家一下跨好几个时区还得倒一倒时差，对吧？这个是一。第二呢，就是看看我们这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对不对？以及这个我们国家这就是有一些我们内陆的城市，还有一部分的这种科技和内容辐射不到，同时呢，我建议大家去找一找我们的这个科技自信啊。大家都知道，很多西方的，就西边的这些，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呀、实验的这些地方呀，都是在我们幅员辽阔、特别大的这个草原呀、戈壁滩上进行实验的，这种感觉是我们日常在家乡或者在课堂中是感受不到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说走就走的青春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也好，大学毕业生也好，然后大家呢可以去走出我们所在的城市，去感受一下别的城市的魅力，自然风光也好，人文历史也好，是吧？去了解一些书本以外的知识和内容啊，去感受一下。家长们可以其实可以安排起来，但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还是要遵循孩子的意愿，对吧？像问问孩子，你想跟爸爸妈妈出去吗？然后或者说你是希望自己跟同学们一起出去哈？有这个，首先你跟谁一起出去，再来计划一下时间。然后去往的地点等等，其实我觉得李导刚才建立的那个非常好，就是全班带老师一起出去旅行，
0: 对，
1: 这个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哈，就是有时候孩子们会说你看这个老师好严厉，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总觉得他是那样的一副面孔，然后呢等你毕业多年以后，你就反而你会很想念一位老师，或者是想跟他去亲近。
0: 对对对，
1: 那毕业旅行来说，带上老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非常好的选择，
1: 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感受到了师生在生活当中的那份情谊。
0: 对，因为在学校的时候这孩子们很少感受到这种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相处，
1: 对，
0: 相处。然后在这儿呢，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在这行业中或者说是这个流言蜚语啊，就是山里的孩子向往大海，海边的孩子向往大山，对吧？说到海呢，那离我们最近的海就是这个秦皇岛，和我们这个山东的东营黄河入海口，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青岛。青岛去了以后，除了看到我们这些这个万国建筑群之外呢，还有去到五四广场，大家都是青年嘛，对不对？那个雕塑啊，还有就是这种极地的海洋公园。那么青岛大家可以选择飞机、高铁，甚至我们青岛的直通车也会开，
1: 然后
0: 大家去各大旅行社去
1: 了解一下，
0: 去了解一下，
1: 但是可以做一些对比。我觉得现在这个旅游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透明的，大家可以去多做对比，是吧？就比如说这个线路是不是一样的，行程安排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价格等等的，就是一些具体的。
0: 是的，
1: 当然也得选择那个有资质的哈，就是一定要正规的旅行社去参团。
0: 对对对，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出行建议吧。
1: 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聊好不好？
0: Okay,
1: 因为马上我们要进。

0: 入到整点广告了，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去聊一聊一些出行建议，就比如说你在选团方面或者自驾出行方面，以及如果说是孩子单独旅行，家长们需要注意点什么，是吧？毕竟呢是还是虽然说已经高中毕业了，但是还是孩子哈，尤其是第一次要出远门跟同学们集体出行的朋友，我们呢在稍后时间段让李导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因为他带过很多团，然后在全国各地跑过很多景区，他都会知道一些点，就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地方有哪些额外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在稍后的整点过后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
1: 好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份综合广播 FM88.90 份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分。在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有请到国家金牌导游李磊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去聊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已经跟大家推荐到了一些适合出行的线路啊，出发的方式以及目的地都有哪些特点，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全面的总结。接下来我们就把一些干货送给大家，就比如说一些抱团应该注意什么，是吧，自驾该注意什么啊？去哪些城市，哪些景区，有哪些点大家需要多留心一下的。那首先你想跟大家说到是哪个点，是旅行抱团的这个事儿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先从这个听众的角度，首先说给家长朋友们，
0: 首先说给家长的
1: 家长朋友们，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最好是让孩子独立旅行，独立旅行一次，但是这个出行的线路和时长还有注意事项你要跟孩子交代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背向我们的，这个时候家长学会转身，这一次的这个出行毕业旅行呢，其实就是我们家长尝试预演一次转身，因为毕竟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你总要转身的。
0: 对对对，
1: 不管说他是这个我们家乡的这个大学呀，或者距离很短的呀，或者距离很长的，对不对？总是要放手的，这是第一个，做一个心理建设啊，做一个心理建设。第二个呢，其实很多人大家觉得，哎呦，孩子没有离开过我，这个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
0: 会担心。
1: 对，但是孩子离开我们，他成长的会很快。而且他的独立的这个自律的能力要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得多。其实更多他是我们过滤了。
0: 对，就跟那个小宝宝先上幼儿园的那个阶段
1: 啊，对对对，
0: 其实你会很担心，有些家长可能就会选择一些那个私立幼儿园，盯着那个监控视频一直在看哈，怕孩子磕着碰着没吃好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孩子在幼儿园状态就跟你刚刚说到的自己出发去旅行的状态，他们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中自己慢慢得到一个适应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因为他总要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跟家长还有出行的孩子们同时跟大家要说的几个关键的注意事项吧。第一个呢，就是避免胡吃烂喝。避免胡吃烂喝。如果是自驾游的话，这个家长一定是陪同的，对不对？出去我们这个饮食啊，或者也要选择这个干净卫生的用餐环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跟团游的话，我们正规的旅行社一定说给大家选择，对吧，卫生水平达标的这些旅游餐厅啊，或者当地特色的美食啊，特色美食。但在这里呢，如果说是孩子独立出行呢，家长一定要警告他或者告诫他，这不像在我们家里面，对吧，在外面都是要提升，就是提高或者提高警惕，去选择采购一些这个饮食的时候要注意包装上面的这个保质期啊，对不对？这就说的，我说不要胡吃烂喝。
0: 对，买东西去一些正规的超市呀，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便利店啊，是吧？
1: 对对对，这是孩子们出行要注意的。那这里呢，说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条件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出行的时候跟孩子住在一起，那家长陪着我们就不需要过多说了。如果说是孩子独立出行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服从我们这个团队的安排。就是孩子们之间呢要互相包容，而且要注意作息时间，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到的。为什么？就是有些孩子好不容易出去放松了，好，他晚上打游戏，对不对？打一晚上，打一晚上，你可以建议孩子们，好，你们三个人去约在哪里？我们现在很多电竞酒店，
0: 对，
1: 对不对？孩子们帮他们去开一个房间，你们去打吧，总比自己家里面去玩的眼不见心不烦，让他们打上一晚上，对不
0: 对？
1: 对，感受一下真正通宵打游戏是个什么感觉，第二天睡不起来，对不对？这是一种，所以说要出行到外面的时候，尽量避免这种，要一个注意休息，第二个人选择酒店干净卫生。同时呢，这个鲜有出去住过旅店的孩子们要告诉他，第一个用电的安全呀，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珍贵的物品要保护好呀，对不对？然后这个退房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要检查好自己所有的贵重物品啊，这是住啊。我们说这个出行啊，出行是这样的，这个

0: 孩子们可能不太有多的这种独立出行的机会，但一定要告诉他证件一定要保管好。
1: 哎，
0: 但是不能只说在嘴上，你说保管好就保管好了，孩子总是孩子，对不对？那你就给他准备一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包包或者旅行包，对吧？重要物品就放在身上，你这个包就不要离身，
1: 嗯，
0: 对吧？这是告诉大家的，就是那但是呢，这个经常出行的孩子这方面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啊，不用担心的。这是我们这个出行啊，包括坐飞机啊，对不对？坐高铁呀、啊，甚至大家如果去了青岛、大连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一次轮渡的机会，或者去到这个海南呀、啊，或者从这个香港去往澳门的过程中，会有这种快艇啊、轮渡啊，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对吧？这里面乘船的安全呀、啊，还有这个如果遇到晕船或者晕车应该怎么办？要告诉孩子去主动跟工作人员去交流和沟通。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能。这个提醒到的，
1: 因为老在一起、
0: 哎、
1: 经常在一起，家长就帮着处理了，一看到孩子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
1: 自己就会有这个自我意识，就赶紧就会要帮助孩子。
0: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说不放心孩子出去的重要的这个环节，
1: 嗯，
0: 对吧？但是在这里呢，就告诫是一方面，有些孩子可能觉得哦，终于长大了，你再唠叨就不太合适了。我觉得你可以帮他整理一个旅行攻略，但是呢，孩子自己的旅行攻略可能要比我们做的详细的多。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么游览景点中也要注意安全。其实你就告诉他一点，叫观景不走路，走路不观景。
1: 嗯
0: 啊，不要拿着手机打着游戏过马路，多危险。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么就观景不走路，同时呢，这个爬山呀、涉险的这些地方。尽量避免，不要让他去。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给孩子选择行程线路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景点里面这个内容详细内容要了解清楚，
1: 对吧？涉及到哪些项目？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些项目、嗯，而且这种高空危险的高危的这些，不要在我们监护人不在的前提下去让他尝试。
1: 嗯，
0: 啊，就不要让他觉得
1: 什么那个什么有什么
0: 蹦极啊，
1: 对，你跟我刚刚想
0: 滑翔伞呀、啊，
1: 是是，
0: 对不对？还有这种海边的这种啊潜水啊这些东西，
1: 嗯，
0: 监护人不在情况下，一定要告诉他不要去尝试。如果说孩子坚持的话，你要答应他或者瞒他。当你有时间陪同他的时候，
1: 对，下次我们一起去哈。
0: 对对，非监护人不在场的这些行为、嗯、千万避免，他们不要，这是游览过程中啊、嗯、我们说这个买东西啊，你就不要说孩子你出去你喜欢什么你就买什么，不要想着给我们带。我跟你讲不管多大年纪的孩子，
1: 嗯，
0: 一定是我们家长的模板，他出去看到好东西一定回来给他带，
1: 哦，
0: 要么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人手一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呀，就是把子弹备足，
1: 嗯，
0: 让孩子不要囊中羞涩，同时呢告诉他超过什么标准的，
1: 哎，
0: 要慎重考虑，你只告诉他慎重考虑就行了，孩子是能理解到慎重考虑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不要怕这个什么这个孩子出去被骗，但是我觉得他总要面对人生，
1: 嗯，
0: 有时候吃一堑长一智也是一个好事。
1: 对，所以他自己出去面临，首先你刚刚说到要规避一些危险的项目，首先对于我们人体的人身安全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包括此外，嗯，比如说丢了证件或者是怎么样，额外花了钱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理解，
1: 因为这些事情就是在大人身上也是偶尔可能会发生
0: 的，
1: 比如说是孩子，所以家长们要做好一些心理预期的准备啊，尤其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放假了，哎，让他自己就很自由的去选。选择了这个主把关还是在家长。
0: Okay,
1: 嗯，
0: 这个是出行的一些这个建议，这个家长和孩子们同时都要注意的。那么在这儿呢，我想这个根据去年或者前年的一些经验啊，有些孩子会选的什么？就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在山里的孩子向往大海，
1: 嗯，
0: 海边的孩子向往大山。那么很多人选择在这个时期，我们去登一登泰山，
1: 对，
0: 一览众山小，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大家孩子们要参加这项活动，我个人建议你们派一位家长代表陪同，
1: 哎，
0: 陪同，
1: 嗯、
0: 啊，陪同，毕竟他们还没有成年，
1: 是呢，
0: 啊，还没有成年，
1: 嗯、
0: 而且最近这个泰山顶上是人山人海，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也是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就是去海边观日出。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大家觉得很浪漫，对、
1: 嗯、
0: 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选择这样的线路的话、
1: 嗯、
0: 一定要派一位家长监护人陪同，
1: 嗯
0: 啊，怎么样也抽出来一个人，你几家对不对，总选出一位家长去陪着孩子、
1: 嗯、
0: 我相信大家是可以有这个时间的，
1: 嗯，
0: 可以有这个时间的。那么接下来呢，说大家选择的话，如果你自驾游去各大这种平台去预订房间呀，或者预订这个这个门票呀，都很方便。但如果说是选择抱团的话，第一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对吧？
1: 嗯，
0: 两证齐全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
1: 哎，两证。

0: 一日游，包括我刚才说的直通车，还有这个就是跟团游的话，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
1: 就是任何一项是你要跟团出行的，不管是多长时间的，
0: 对对对，
1: 都要签订旅游合同。
0: 都要签订旅游合同，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合同是保护合同双方的，对吧？一方面的这个从业者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游客的利益。那么这旅游合同里面，刚刚我们就跟曹老师在聊的时候，哇，合同条款那么多，
1: 对，
0: 大家可能就是有些这固定条款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旅游法我们是有固定的版本的，对不对？硬性邀请的这个指定条款，但是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第一个，未成年人出行必须受这个，必须有监护人陪同，或者说这个有这个陪同或者委托的这个委托书，比如说我刚才说过的，你几个孩子出行，有一位监护人陪同，那么其他监护人委托这位监护人，对，陪同他们，这是第一个啊，这是里面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行程线路啊，大家要看清楚啊，就是还是我们之前布置作业，这个什么穷游呀，高性价比游呀，对不对？我在这儿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一般出行的旅游团队的酒店，对不对？现在呢，过去我们叫星级酒店，
1: 对，
0: 现在叫这个这个参考什么什么星级，对不对？或者说是这个预备什么什么星级，
1: 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
0: 它是这个等同于。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某平台的几钻，这也是一个参考的这个标准啊，可以大家去考虑一下。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啊，干净卫生啊，干净卫生。如果你选择跟团游的话，比如说这个曹老师给到我是个1000元跟团游。2000元跟团游，3000元跟团游，对不对？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标准啊，就是你去衡量一下双飞6日的选择3000上下的梯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3000上下的梯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关于这种高铁游呀，或者说是这个汽车游呀，或者这种小包的3到5日的啊，大家根据不同的这种这个产品的内容，比如说有些景点啊，里面会有这个包含这个小景点，一定要看清楚。
1: 对，有的是可能它就是不包含什么小交通，或者是里面还有一些别的景点。
0: 对，那个这样的这个内容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我在这个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这个叫分段消费，是一种营销的手段。比如说出行本来这次3000块钱，我们基本上就是全都这个包含下来，不需要再增加额外的费用了。但是有一部分呢，因为市场上面有需求，大家可能马上说是出3000块钱。这个会有心里面咯噔一下，所以考虑一下。
1: 对，
0: 那么会有一部分选择性的消费内容把它摘出来，比如说我们2200、2380，你就可以出行了。但是里面比如说这个小交通你体力好的你可以选择不做，对不对？那么但是呢，在报名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经营者进行确认，
1: 这个小交通是不是必须，
0: 对，是不是
1: 必须做的，对吧？因为它有一些景区好像就是不允许一些没有小交通的，然后去单独，就比如说你说我体力好，但是不允许，不允许你自己去，
0: 对，现在
1: 必须要跟着这个小交通一起。
0: 现在已经这个相应的法规已经规定禁止强制这种消费，是大家选择性的，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每个条款，同时呢，你要盯紧了，就是一日三餐，一般早餐是酒店包含的，对吧？有些时候因为特殊的交通环境呀，或者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航班呀，去的时间或者返回的时间，会有一顿的正餐或者说晚餐不含。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想清楚，或者提前做攻略。现在已经信息已经很发达了，
1: 对
0: 不对？查好，比如说哪一天在哪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吃一吃，尝一尝什么，或者问到我们的跟团导游，你建议我们去哪儿品尝什么东西，
1: 对
0: 不对？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费的表演的演出，在这里个人建议啊，能去进去，它的时间是一定允许的，对吧？这个产品存在即合理，那它既然建议，那这个地方是一定值得大家去看的，你不会再有这个16岁、17岁、18岁，或者你不会再有陪着17岁的孩子去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既然出行，
1: 你下次再想专门来看这项目，你可能还得先经过前面这所有的内容，你得先进到这里，然后再花其他的时间费用，然后再去选择。
0: 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去进去啊，能去进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旅游产品，因为旅游这个产品这个形式啊比较特殊，比如说我们买一款手机，买上我就用了，
1: 对。
0: 但是旅游呢，我们这个先签了合同之后才慢慢去享受这个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反馈，或者跟你的这个签订合同的甲方有什么内容有不同，这个不相同的，不尽相同的地方，有出入的地方，及时沟通，
1: 对，就是你

0: 可能在你签的时候你是这样理解的，等你跟团开始出游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就跟我好像想象理解的有出入，是吧？你就要及时去了解是什么情况，然后自己能不能接受当下哈。
1: 嗯，最重要的一点，不论您是自驾游还是跟团游，乘坐交通的时候务必系好安全带。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嗯！
1: 安全，这开开心心出行，
0: 平
1: 平
0: 安
1: 安
0: 回家。对，
1: 平安回家。
0: 嗯，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就是有一切都准备好了，也会忽略一点小的细节。就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但凡我们在这种交通工具上，尤其是这种汽车哈、旅游大巴也好，自己的自驾车也好，或者是一些什么房车或者跟的那种当地的小交通也好，都要系好安全带啊，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就千万不要忽略。就往往我们以前做交通节目跟大家去聊到一些交通的情况或者分析案例的时候，大家总有那种旁观者的角度，总觉得这些事儿我没有经历过，没有发生过，它就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啊。然后你们也会跟他说你要这样这样，你要预防什么，他就说那没事啊，就感觉很轻松一件事。大家一定要做好啊，就是无论你花多少钱，无论是自己还是孩子还是就是陪同或者说跟老人，就哪怕我们不说毕业旅行，但凡任何一次出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好的，那我们刚刚领导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新的内容，就是尤其是非常认真的一些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那除此之外，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快到了这个总结的阶段了。还有什么想多唠叨两句的？
1: 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个时间节点啊、我想先预祝参加这次人生重要经历的年轻人们这个放平心态，对不对？然后后面的人生还很长，但是不要把它当做一次人生中最重要的
0: 它不是决定性的，
1: 它不是决定性内容啊。就是这是一样。第二个呢，这个对于这个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家长呀，心态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不只是这一条，不仅仅是上大学一条路，
0: 对，
1: 对吧？成长的道路上会有各种千万的选择，所以说呢，把压力释放释放啊。在这里呢，最后一点啊，曹老师，我马上结尾一下，
0: 还有时间，没关系，
1: 因为今天这个清晨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一段文章啊，特别的好，我想也在这里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孩子从把他送入学校，我们可能每天都在接，对不对？我们每天接送孩子的意义，大概就是他在人群之中看到我们的瞬间，露出了微笑，
0: 对。
1: 然后呢，回家的路上，他会说学校的点点滴滴，他讲的特别认真，我们也听得很开心，这可能就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刻，也是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光。家长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这个放下手中亿万订单，放下手中重要的事情，陪着孩子走一次他人生中第一次重大选择的时刻，对吧？也许我们不能给考场中的他带来多大的知识灌输，但是我们的陪伴可能这也就是最后一次这个是这个求学路上的接送他了。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尤其是爸爸啊，尤其是爸爸，大家都觉得就是最近炒得比较火热的是这个妈妈穿旗袍旗开得胜啊。但是我发现最近另外一种说法，因为今年是丙午马年嘛，对吧？大家都建议大家穿马面裙
0: 哦，
1: 报成功，
0: 然
1: 后呢，这个手举我们的红旗，旗开得胜，这个寓意要比开这个旗袍
0: 穿旗袍要
1: 好，
0: 是吧？
1: 然后呢，觉得爸爸其实陪同孩子更是一种力量、信任。大家都知道父爱如山嘛，
0: 对，
1: 那孩子靠着山去参加考试，我相信啊，总会比他日常的成绩发挥的要好得多。
0: 说的不错哈。所以整个家的这个家庭当中，大部分的经营者可能来源于妈妈，但是一些重要场合真的需要爸爸更多的出现和站在孩子这一方哈。好的，那李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没有了。 是这个。
0: 今天我们给李导的这个充分时间，因为我们上次五一，这个景区大联动的时候，因为跟各景区的连线时间哈，所以我们老师没有太发挥出来。今天就更多的跟大家去多说了一些内容。那借着李老师说的话，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们能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这个夏天属于你们，带着热爱、勇气奔赴新的征程。青春啊，就这么短短的几年，可能你们会觉得高中结束以后青春也就结束了，其实正是开始的时间。考试这几天努力，努力完以后也得到一个轻松和放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也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享临汾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我们李导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也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点击关注或者在屏幕上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再预祝我们的考生们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下周见喽。
1: 好，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从2021年出版首部中篇小说集《肥梦》之后，阔别三年，影评人作家阿郎推出了最新的作品集《铁锈新鲜》。五个故事，五种人生，五样人世滋味，五味世间情态，在悬疑气氛中步步为营， 环环相扣的线索牵出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结局，感受城市阴影处的风雪凛冽，阳光下的炽热凛然。以这本书为标志，阿郎的故乡写

0: 作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画卷。那些在新世纪前后沉浮的人与事，好像是发生在当下。同样，那些眼前就能够耳闻目睹的，也仿佛坠入了20多年前的时间的海洋里。这或者就是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依赖时代赋予的符号与元素来叙事，又往往能够击穿时代，看到多年的不变、忠诚，甚至是顽固的生活与思维模式。五篇中篇小说当中，与书名同名的《铁锈新鲜》，以一个车外弹烟灰的细节，让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暴露出惊人的真相。第二篇《风雪夜归》，分别以一个少年与民警的视角，刻画了一名中年妇女美好与复杂的一面。第三篇《疼痛的秘密》，说的是父亲的秘密。儿子按照父亲的请求去寻找一个神秘的女人，揭开了一段贯穿大半段人生的纯真恋情。第四篇《西边有座山》中的小黄楼是一个隐喻，进进出出都是人情与权力的纠葛。最后一篇《夜宴》，写出了婚姻尖锐破碎的一面，以此映照出圈子与社会五棱镜一般的光怪陆离。这些故事之间，因为有同一座城市、同一个人物姓名反复出现，因而建立了某种内在的联系。不同的故事互为表里，也互为前后传。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铁锈新鲜》，那些熟知与未知的东北叙事。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阿郎老师。哎，阿郎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宋晨晨。哎，宋晨晨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因为本身啊，这种跟案件有关的题材相对来说矛盾性可能更突出一些，故事性更强一些啊，大家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更能吸引人一些啊。但是实际上所反映的还是人性的东西。在整个这本书的这么多故事当中啊，其实我最喜欢的恰恰是一篇离公安题材稍微有一点点远的一篇，就是《疼痛的秘密》。那一篇我记得没有出现耿斌这个形象，那他有一点悬疑的色彩啊，就是小说这个主人公我的这个父亲突然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收到了父亲给他发的一封邮件啊，让他去照顾一个人哈，叫童雪梅的这样的一个人。小说主人公这个我就很怀疑，说我父亲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连网都不上啊，怎么还会这种邮件的定时发送呢？那后来就以这样的一个为悬念，逐渐的去揭开了自己父亲的一些故事哈，去探究父亲的一些过往。恰恰是这一篇其实跟案件没有什么关系，恰恰是这一篇没有耿斌出现，但是也是这一篇看完之后让我唏嘘了很久啊。那我们就以这一篇为开始哈，把您的作品的挑选我们几篇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创作的想法。
1: 我就想写父亲这个形象。我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男性，可能我这样一说很多中国的男性都应该感同身受，我们和父亲的关系其实说起来很微妙，他的爱与反感、厌恶有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呈现等等等等。就有一次我带着父亲母亲出去旅游，父亲竟然问我酒店里的牙膏怎么打开，他一直想撕开，其实用那个帽一拧一扎
0: 就行了。
1: 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这样，我就露出一种不耐烦，他就露出了一点对我的不耐烦，很坦然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什么时候我俩的关系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他有的时候会偶尔会向我要一些什么东西，他会拐弯抹角的说，他不直接说了。我就非常的感慨，这种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变化就特别能够让我有所感触。那我就想写一个关于父亲的一个故事。我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他有他光鲜的那面，但是我看到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看到的都是他光鲜的另一面。等后来我也做了父亲之后，我发现他非常的有伟大和闪光的那面。我就想，我一个大街上那些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男人，他可能都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父亲。同样的父亲，同样的孩子看自己的父亲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他们在那某一个时间段里认为父亲是一个窝囊的失败者，是一个各种各样的都不好的一个词汇。等他真正的发现他父亲非常好非常伟大的那一面的时候，以及自己非常深沉的那种爱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了？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在前面努力的写这个父亲的所有的社会在层面上大家公认的一些状态，一些让我们可能无法忍受的部分。但是我要想再把这些所有的不能忍受的部分撕开，露出他曾经也是一个少年，也曾经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梦想，也曾经有自己心爱的有想追求的女孩，有自己想象的一个事业等等等等。然后他有很多的走到今天，他有很多身不由己，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有很多身不由己。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碌碌无为的，大多数都是庸常的一个。我就想揭露出父亲庸常背后的那种闪光的地方，那种伟大的地方。
0: 那么在这篇作品当中，这位父亲哈，并不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哈。那么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和他最终走到一起的他自己的妻子啊，其实也并不是他一直很喜欢的这个女生。但是当他知道了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女生的线索之后，其实也是默默的一直去爱着她哈。那么您在小说当中也探讨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这个叫这个童雪梅的这个女生哈，就是这个父亲真正喜欢的这个女生，后面也有我自己的家庭啊，当然后来也离婚了啊，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到最后父亲也没有跟她在一起。
1: 两个人相识就是因为刚刚升入高中的时候军训，一个农村来的一个少年非常的自卑，等同学散开之后他才去井水呢去喝水，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像母亲或者是像姐姐一样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把眼镜摘下来再去接那个水，一切都从那会儿做一个开始。我在这个小说的时候不断的通过各种人的营造出这个童雪梅的美好，各种各样的善良的一面。等我真正的见到她，她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一下车，我说她长得特别像我妈。一方面是我妈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甚至有些粗俗的一个现实中的一个女人，就是童雪梅跟她没有任何区别。另一方面我也是说可能我父亲喜欢的女人都是同样的。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什么，这一刻我的父亲几乎用了他的一生去维护他当初那个女生告诉他把眼镜摘下来再喝水。他这一生当中可能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行为了，几乎用一生不求任何回报去把他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种伟大的行为。可是这种伟大的行为只有通过文字或者是镜头才能把这时间急速的缩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外看到了那个原因，把这原因和结果对在一起。任何一个只看到其中任何一个当中的部分都会觉得它不堪，有灰暗的那一面，只有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一个人的一生的伟大才会点亮出来。而且我觉得一个男人用持之一生的就不求任何回报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男人是迷人的。
0: 我觉得您这部作品当中还有一点比较打动我的是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儿子，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了以后在探究自己父亲的过往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原来父亲如此深爱着一个女人，不是自己的母亲，是另外一个人。父亲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这个女人。作为一个儿子，他既无法去接受又逐渐能够去理解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我觉得在您的作品当中，这篇作品当中也有比较鲜明的体现哈。这一点您又是如何做到的？
1: 我在这个小说开始让他听说油价要涨，去加个油可以省十几块钱，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暗示。现实中的我就是所谓的儿子，也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一个成功者，我的生命轨迹跟我父亲的生命轨迹，冥冥中是有一些重合的，或者是大多数人都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因为我和我父亲年龄不同，此时的我就是少年时候的父亲，他对这个世界张开了敏感的触角，要感知各种东西，尤其对于爱情，他有自己的想象。我觉得这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有过那样的阶段，他那个爱情是小说中写的，是电影上描述过的那种澎湃的那种汹涌的那种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爱情。然后等你再走一下之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一样能够有个认知，爱情是一个过程，它不是某一个点某一个片段。年轻时候

0: 我开始的时候那种怦然心动，和后来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像火一样燃烧，以后来漫长的甚至残酷的彼此相偎、彼此照顾，它都是爱情，它只是一个，这是一个过程。作为我来讲，学会如何对待爱情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其实我要重新面对我的人生。我刚开始的那样一个行为，其实从某种上充满了世俗和小市民那种想法，有着各种各样的身处于一个不好的状态当中，但有着心比天高的这样一种欲望。我通过爱情认知了生命是如此。我想小说最后，其实他认可了，这也是我的母亲。其实我要通过这个事情，要认可我父亲的人生，从我父亲的人生。来反照我的人生，我觉得年轻人这从这一刻开始长大。
1: 这一篇的题目"疼痛的秘密"痛在哪里呢？
0: 我特别强化就是刚刚军训的时候，少年人的那种自卑，躲开同学之后去喝水的时候，当那个同学没年轻的刚刚升高一的同学没。告诉我的父亲说："你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那一刻他的心就像什么被什么重击一下，就抽了一下那种疼。我觉得用疼不能够足以形容他那种感觉，我应该是痛，那种痛是甜蜜的，那种幸福的。几乎后来我为了一生所有的奔波努力，都是为了让我保持对那种痛感的敏锐的记忆的。"
1: 那么下面呢，也是请您来介绍哈，这本书的第一篇作品啊，这《铁锈新鲜》啊，也是整本书的作为整本书的题目的这个作品。那在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主角他本身是一个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宣传的人哈。那么参与到这样一个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他就在自己的这个摸排的过程当中哈，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呢，其他的人对他发现这个问题刚开始是不屑一顾的，但实际上后来通过事实证明，他是也是有很敏感的一个地方。地方啊，很敏锐地抓到了这里，一些不寻常的这个地方哈。那您希望通过《铁锈新鲜》这个作品表达的主题又是什么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首先，我铁锈是我当年站在东北的一个重工业工厂大围墙外边看那些高大的比我高多少倍的一个大罐子的感觉，
1: 生锈了是
0: 生
1: 吧？
0: 锈了。我在想，它曾经在工厂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它被当作废弃物一样生了锈，说明时间久远了，它长时间的被废弃到那里。可是那个锈是新长出来的，既是时间留给了过去的痕迹，又是时间带给现在的痕迹。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主人公其实也是这样一情况，他在这样的一个派出所或者是公安局做外宣的一个工作，他在工作之外有着一个文学梦，他觉得这一点是和别人不同的。他可能慢慢的变成很多大集体当中的一员，可是这种不同让他保持着一种新鲜的一个活力。可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希望他有一个反思，就是在于你这个文学梦，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坚持，怎么去付诸行为的？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变成了一个让自己不断的随波逐流的一个借口。你以为自己和别人不同，其实你并没有什么不同，一直在往下走。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小女孩，长着鹤一样的腿的女孩的出现，对她的生命来讲是一个意外。可是这所有的意外放在一起之后，它构成了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我希望文学能够是人的一个人一生当中一个可以寄托梦想的一个地方。这当然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经验。我希望我的主人公也能够和我成为我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再去做案件的一些处理。他一直在做的是和真正的案件本身没有特别大的
1: 就
0: 关联
1: 看起
0: 的，
1: 来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0: 对
1: 事，
0: 对。可是作为那一个安城的一个小城市来讲，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像一个熟人社会，千丝万缕逃不掉。这种逃不掉，就是冥冥之中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让你去触碰到，因为它的不同，等于给整个刑警队，就耿队所带的刑警队带来一个崭新的、不同的一个视角。其实耿队他们一直按照原来的那种他们一贯的方法去
1: 固
0: 做
1: 有
0: 事儿，
1: 的办案的思路哈，来办这个案件，
0: 可是我作为这个主人公，他不断的跟这个大家的主要主流的做法相背离出来，哎，构成了一种两种互相既互相扶植又互相撞击这种力量。因为他的不断的添乱，不断的带来一些新鲜的信息，不但这个事情处理掉了，又发现出了之前沉积已久的那个案件。
1: 这篇作品当中啊，还涉及到一个发生在好多年前的另外一起案件哈，一个叫500万的人遭遇了一起车祸啊，但是他也受到了个致命的枪伤啊，然后凶手一直没有抓到。 而且还发现了他当年所受的这个枪伤这个痕迹呀、跟现在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这也让现在的案件和之前的案件产生了这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哈。其实这一点是挺有这种推理悬疑小说的色彩的哈。您在想表达，刚才您说了想表达的这样一个主题，创作的时候是先想好了这个表达的主题，还是先想好了这个带有这个相对来说和其他的几个作品相比较强的这样推理悬疑色彩的这一个环节呢？
0: 我是先想好了这个形式，比如说我就写这些案件当中的旁枝末节，写这些案件的意外的情况，而不写这个案件的主的这个支架，这是我预先就设定好的。然后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我一定要让我结果结局，我一定让我这个当事人介入到这个案件当中，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元素。当整个这个框架和这个底儿打好之后，剩下的之后就是我有一个独特的写作方式，就是我在，因为我是做媒体工作的，做媒体工作你知道有时候那事情比较杂而多。我在不断的在想，我写作的时间非常快，但是想的时间非常长。有任何一个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或者坐地铁或者什么时候，我都会想这样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办。我还是以人为主，然后让这个人在行走的过程中撞击到事儿，要做到一个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看到的，实际情况可能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1: 那么下面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作品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不大可能把这几篇作品一一的都跟大家来讲。下面我想请您聊的是西边有座山哈，这个作品哈，这个作品当中啊讲到了这个耿队出事儿了，入狱了以后，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我呢去试图去救他啊，去发现这里面背后的很多很多故事啊。这个作品您最初在创作的时候又是怎样考虑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最初的一个逻辑设想就是，我们有警方判案有一定的程序性或者一种方法论，犯罪分子他知不知道自己正处在那个方法论之中，他们怎么去应对那个方法论，或者说犯罪分子在自己作案之后他有没有一套的流程去摆脱，这个流程和警方做的流程是不是可以相对的，只是正反而已。这是我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设定。
1: 那有了这个逻辑设定之后，故事怎么展开呢？
0: 我首先我要找一个谁是会成为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受害人。耿斌一定是一个成为一个，因为他是刑警队长，他是我的师傅，他有自己的办案的一个独特性。然后当最不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进了监狱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展开了。一定是有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在操纵这个事情，在不断的去陷害这种事情。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警方人员而言，他不但要面对着毫不知道真相的一个不断去接近这样真相的过程，其实他本身也处在一个巨大的设计当中，这是一种危险性，是双重的。
1: 那主人公一直想把耿队给救出来，刚开始在读的时候也觉得最后呢是不是耿队长就可以出来了但实际最后也并没有，让人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哈，耿队还在里面服刑哈，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0: 警务人员可能面对的危险或者诱惑比普通人更大更多。如果某一个时刻你真的是把持不住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你是否因为你是警务人员就可以获得一些宽松，一些获得特别的对待。后来最后的时候我也挣扎过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最后的结果我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做错了事情，他就应该面对着自己做错事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无论是你曾经做过什么样一个情况。尤其作为耿斌来讲，他作为一个公安局的刑警队长，他深刻的知道我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作为一个警察，作为一个警方人员，这是我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线，或者警方人员的一个荣誉感，我把它完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针对犯罪分子，同时也针对警方人员。同时，从我自己内心来讲，并不一定说是别人发现了我做错了事就是做错了，我自己有一天我发现我做错了事情，我要为我的行为负责。我觉得这可能是警方、警务人员、警察比犯罪分子更高尚的一些地方。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国际森林日，这个日子是联合国大会于2012年底决议设立的，目的您肯定也能猜得到，就是提升公众对森林可持续管理与保护重要性的认知。 联合国也是想借此号召各成员国因地制宜开展植树造林等森林保护活动。毕竟全人类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全球的森林资源正在

受到农业开发和非法伐木的影响，正在持续减少。那咱们中国做的怎么样呢？咱们还是拿数据说话。202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数据显示，中国的森林资源数量在不断增长，质量在不断提升，中国森林面积排名世界第五，而且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也在世界是最大，平均年龄最长，年均增长量最多的。可能光说数据咱们还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那我今天就给您讲个具体事儿吧。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边塞小城，它叫右玉，坐落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要是您现在刷刷短视频搜索那儿的话，可能会被那里的风景惊艳到。漫山遍野的树林，像绸缎一样的草地，还有成群的牛羊，很多画家专门跑去那儿写生。可是您知道吗？就在几十年前，这里被专家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甚至建议全县搬迁。那个时候的右玉，森林覆盖率连1%都不到，放眼望去全是漫天黄沙。那么从一片死寂黄到如今醉人的绿，这些年里右玉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个被判死刑的荒漠，怎么变成了艺术家争相探访的写生圣地？一个原本在大城市赚钱的老板，为什么要倾家荡产回老家承包万亩荒山？一种又矮又小的杨树，为啥偏偏成了右玉人的命根子？在连草都长不活的沙窝里，右玉人该如何跟黄沙死磕到底？听天下跟您聊聊塞上绿洲右玉的奇迹新生。要聊右玉的故事，咱们先回到70多年前。那时候在右玉的老辈人嘴里流传着一句著名的顺口溜，一年一场风，从春吹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涂堵门。这可不是夸张，而是右玉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情况。那时候的右玉被毛乌素沙漠的风沙裹得严严实实，全县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5平方公里的残林。由于森林覆盖率极低，风沙、洪水、干旱、冰冻、虫害五种灾害轮番来，当地人想好好吃顿饱饭都成了难事儿。抗战胜利后没几年，右玉县迎来了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叫张荣怀。上任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是揣着一袋干粮，用4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县的沟沟坎坎。他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山是秃的，沟是干的，风卷着黄沙直往人领子里边钻。去老百姓家里了解情况，听到的全都是叹气声。专家来这里考察了一圈，也看得连连摇头，说右玉没救了，建议全县搬迁。可祖祖辈辈长在这里的人哪儿舍得走啊？于是全县就召开了一场大讨论，大家心里都清楚，再这么下去，右玉就真的消失在地图上了。开完会，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右玉要想富就得封沙住，要想封沙住就得多种树。这句简单又朴实的口号，是全县人向大自然的风沙发起的一场漫长的反击战。那时候种树跟咱们现在植树节去公园里植个小树苗完全不一样，当时右玉没有现成的树苗，没有能走车的山路，更没有浇水的设备，基本上就是2个人一组搭伙，带包干粮，带上点水就上山去了。而每组人一天的任务就是要种下200多棵树苗。塞北的风吹得人脸皮生疼，一天下来，人的鼻子、嘴巴、耳朵里全是沙子。因为空气太干燥，大家干活的时候都不敢笑，只要一笑，嘴唇准得裂开流血。大家开玩笑说，在右玉种树

比养孩子难多了。为了固定住流动的沙丘，又遇人琢磨出了一套土办法，叫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给沙丘穿靴，就是在沙丘底部种护岸林；给沙丘戴帽，说的是用结绳压条固定沙丘顶部，防止沙丘随风移动。在沙丘半坡营造防风带，就是给沙丘扎腰带。在沙丘周边的沟壑里密集的补充植树，就是贴封条。这种没日没夜种树的日子，又遇人一干就是好几十年。没有专业的工具，他们就用锄头在硬沙窝里挖坑；没有充足的口粮，他们就揣着窝窝头就着风沙啃。种下的树苗被风沙打死了，那就再挖个坑重新再栽。哪怕十棵树苗里能活一棵，也没人停下手里的铁锹。因为每一棵树苗都是又遇人在荒凉世界里种下的希望。就这样，种树成为了又遇人一辈传一辈的事儿。又遇的每任县委书记都被老百姓叫做树书记。他们上任的第一件事儿，永远是扛着铁锹上山种树。机关干部、男女老少，人人参与。一代又一代县委书记接力，一个接着一个的又遇人上山，形成了一支永远拆不散的造林队。这场跟黄沙死磕了70多年的仗，靠的不仅仅是一任任书记的接力，更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坚守。这其中有一个人放着大老板不当，偏要回家开荒种树，他是谁呢？在右玉北部的马头山，晋蒙交界的明长城脚下，有一片10000多亩的浩瀚林海。这片林子的主人叫李云生，当地人送外号山大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头，在20多年前还是一片连草都长不活的荒山。李云生的人生本来跟这座荒山没什么关系，他18岁离家当兵，退役转业之后在大同的技校当驾驶员，后来还自己在城里开了驾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就在2000年前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卖掉城里的产业，回老家种树。嘿，这脑子是怎么想的呀？其实最开始李云生是有自己的商业设想的，他想着先把荒山的生态改好，3-5年之后开个农家乐，搞生态旅游，既能守着家乡，也能有一笔收入。可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右玉的自然条件是太差了，不仅风沙大，气候还特别寒冷，一年里不霜冻，能让树苗安心生长的日子只有80来天。第一年种下去的树苗，第二年的成活率连30%都不到。那段日子，李云生可以说是一头扎在了荒山里。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刨坑、栽苗、浇水，天黑透了才回家。回来的时候，从头到脚全是沙子。钱一笔一笔往山里投，苦是一口一口往肚里咽。他自己也说，那时候真是骑虎难下呀，想放弃觉得不甘心，想坚持又觉得实在太难了。话虽如此，每次走进那片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树林，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响，看到那点难得的绿色，他又打消了放弃的念头。他说，只要看到树绿起来，他就觉得有成就感，就能接着干。为了省成本，他把自己的老旧国产轿车拆了后排座，改成了拉树苗的货车。这辆车车身掉漆，走颠簸路就叮当响，却陪着他在山路上溜溜跑了20多年。每次去100公里外的苗圃买树苗，他都亲自上阵，把幼苗装在塑料袋里，浇上水，护着根，再小心翼翼地塞进车里，从来舍不得花钱雇大货车。他总说，租一趟货车的钱，能多买好几百棵树苗，能省就省。

这辈子就值了。在右玉，像李云生这样把自己的人生跟种树绑在一起的人还有很多。九旬老人曹国权一辈子就干了种树这一件事儿。从分到土地起，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扛着铁锹上山种树，一种就是70多年，几乎把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云南姑娘于小兰远嫁右玉，她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遍地乱石的荒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洲。当年水灵灵的云南妹子愣是熬成了坚韧的塞北婆姨，也成了全国的劳模。就是这样一个个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普通人，拼出了右玉从荒漠到绿洲的奇迹。右玉人用一辈子种活了树，而有一种树也活成了右玉人的样子，是什么树呢？在右玉的山上、路边、林子里，您随处都能见到一种树，它的学名叫做南京小叶杨。按理说，在南方水土充足、土壤肥沃的地方，它能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可到了右玉的风沙里，它只能长到碗口粗，长得也不高，树皮皱巴巴的，看着就特别不起眼，甚至还有点寒碜。可就是这种看着不起眼的树，却是右玉能种活的第一种树，也是右玉生态翻身仗里最大的功臣。早年间，右玉人试种过很多种树，可在这片留不住土、存不住水的沙地活不下来，只有南京小叶杨愣是凭借着一股子韧劲儿活了下来。它能在干涸的石头缝里死死扎下根，任凭风沙怎么吹、干旱怎么熬，就是枯不死。所以当地人给它起了个亲昵的外号，叫小老杨。可以说右玉最初的那点绿色，全是靠这些不服输的小老杨撑起来的。因此，小老杨就成了右玉人的精神象征。小老杨身上那股子顽强、坚韧、不服输的劲儿，就是每个右玉人身上的劲儿。当地人常说，右玉人人都是小老杨。提起小老杨，右玉县曾经的政协主席王德公老人对此很有发言权，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些树打交道。他上学那会儿，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沙丘种树，多的时候一干就是40天。那时候也没有自动灌溉，全靠人背马驮，大家就这样把一颗颗小老杨像钉子一样钉进了土地里。王德公种树历史，宣传右玉种树的故事。年少的时候他就跟着老师们种树，参加工作之后植树的工作也从来没停过，他种过的地方就每年去补种，没种过的地方就接着开拓，他的脚印几乎遍布了右玉的每一个山头。现在右玉县城的南边有一座巨大的公园，叫做南山森林公园，占地足足40万亩，里面的每一棵树全是右玉人亲手种出来的。如果您去这个公园，就会发现里面的树跟别处不一样，每棵树都排列得非常整齐，一行行，一列列，间距分毫不差。这些整齐的像田字格一样的坑位，是当年的机关干部们拉着绳子，一个坑一个坑比划着刨出来的。比较高大的是几十年前种下的小老杨，看着矮小一些的是后来人补种的油松和樟子松。每一片树林都有自己的故事。在森林公园里还有一座名为绿化丰碑的雕塑，塑造了四棵不同颜色的树直冲云霄。这四棵树代表着一年四季，也代表着一代代右玉人种树的身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勤奋，在最荒凉的土地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绿洲。王德公老人常会去

森林公园那儿站一站，看着当年那些自己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是绿叶繁茂，他就觉得自己这辈子流的汗都值了。当生存问题解决了，美便自然而然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出来。在这片绿洲之上，还有哪些新的故事呢？要是您现在去幼育，可能会碰到很多背着画板拿着相机的年轻人，他们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过来，就为了在这里拍张照片或者画上一幅画。很难想象，这片曾经连草都不长的黄土地，现在竟然成了中国油画界的枫丹白露。枫丹白露其实指的是法国巴黎南部的一片原生态的森林，也是全世界写生画家公认的圣地。100多年前，西方风景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巴比松画派就诞生在这里。那时，一大批厌倦了刻板宫廷画、城市题材的画家扎根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专门画真实的自然风光和山野风景，追求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可以说，枫丹白露在画家群体里的分量，相当于越野爱好者眼里的阿拉善，登山爱好者眼里的珠峰。而如今的幼育，在咱们中国艺术家的眼里，就是中国的枫丹白露。黄土高原的圆、梁、卯地形是幼育的底色，而野生植被和人造林海则让幼育的四季展现出了斑斓的色彩。春天的嫩绿，夏天的苍翠，秋天的斑斓，冬天的素白，无论什么季节都美得像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山东艺术学院的一个年轻画家就经常自驾来到这里写生，他永远记得第一次亲眼看到幼育绿洲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震撼。他说，在这里画画就像在纸上再走一次幼育的来时路，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真实感是 AI 永远模拟不出来的。如今的幼育已经连续8年拿下了中国最美县域的称号，但这最美二字的背后，不光是宜人的风景，更是老百姓美滋滋的好日子。随着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幼育的气候也变了。曾经10年9旱的幼育，如今变得浓郁苍翠。靠着这片绿色，幼育也建立起了完整的生态产业链。说起幼育这片土地上的绿色宝贝，就不得不提漫山遍野的沙棘。这种树耐得住塞北的寒冬，扛得住干旱和风沙，是幼育人防风固沙、守护水土的好帮手。每年入秋，沙棘的枝头上就缀满了橙红透亮的小果子，吃起来酸甜爽口，维生素含量很高，幼育人都把它叫做黄金果。近些年，靠着这小小的沙棘果，幼育人开发出了不少深加工产品，不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尝到了来自塞北的酸甜滋味，也让当地的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有个叫刘玉才的种树大户，他的苗圃一年能挣7位数。他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树能活，人就能活；树能富，人就能富。现在，生态旅游成了幼育的金饭碗，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塞上绿洲，大家呼吸着新鲜空气，喝着甘甜的自来水，幸福指数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现在的幼育不仅风景美，吃上也不会亏待您，他们的羊肉特别有名，这里的羊吃中草药，喝矿泉水，肉质紧实，鲜香不膻。当地人做羊肉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只放清水和盐慢炖，就能炖出最本真的香味儿。这道当地的名菜叫做盐煎羊肉，还有当地的糖饼被叫做翻身饼子，刚出锅的时候酥皮掉渣，甜而不腻，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必备点心。随着幼育的蜕变被更多人所熟知，

忧郁的故事也被搬上了银幕与舞台。2018年，电视剧《忧郁和他的县委书记们》播出，讲述了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百姓植树造林、改造生态的故事，让忧郁树书记这个名号被人们所熟知。2022年，话剧《忧郁》登上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舞台，让忧郁人种树的故事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忧郁精神被大家所熟知。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它是70多年里一代代树书记的接力传承，也是每一个忧郁人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忧郁的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当人类放下征服的傲慢，以谦卑和执着去回报自然，再贫瘠的土地也终能开出希望的花，长出繁荣的果。这种精神才是这片土地最动人、最恒久的光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16: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

0: 检察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起货，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7: 出什么样子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
4: 智慧出行添便利，临汾公交跑出民生幸福。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0: 6月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姚都区林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参加。金新达煤业隶属于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属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李新春来到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随后李新春一行换上矿工服，按要求穿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乘坐胶轮车深入井下1107综采工作面，实地检查通风系统、瓦斯抽采设备运行、现场管理、人员定位、支护加固等情况。李新春指出，安全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及格线，只有100分，容不得一丝麻痹松懈、半分侥幸心理。煤矿企业要扛实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主要领导要重视安全、敬畏生命，把矿工当亲人，进一步加大安全投入，加强现场管理，严防三违行为，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安全精准培训，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实际，针对性开展专项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超层越界丝袜乱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企业当前发展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地方帮助解决？李新春来到姚都高新区云商产业园，听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深入字节跳动、百度、阿里云等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运营、业务拓展、人才培养、吸纳就业等方面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临汾，进一步拓展在临业务规模，推动更多前沿技术、科研成果、创新产品在临汾落地，促进全市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新春查看企业核心产品展示，了解发展历程、精细管理、技术研发、 AI 检测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产品做精，把企业做大，把品牌做强，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着力补短板、断长板，扎实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助推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在山西中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李新春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查看生产工艺、产品应用、安全管理、数字化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降本增效，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主动服务、靠前服务意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人才、政策、土地等要素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强化以商引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到翼城县开展基层人大工作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来到翼城县南梁镇东西正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华翔翼城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中卫乡浮屠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山西新祥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形式，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养老事业建设，文物保护利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情况，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在翼城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艾凌宇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与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艾凌宇对翼城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文化建设、干部精神面貌以及规范性文件审查、代表履职培训等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一一回应解答，现场部署落实措施。艾凌宇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格、较真、求实工作作风，建设注重学习、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奋发有为的人大机关，高质高效推进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重点工作。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延伸人大监督触角、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要大胆探索代表接待方式，灵活运用站内外接待、民事议事厅等方式，广泛精准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及时反馈诉求，有效推动解决，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希望翼城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梳理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巩固好、发展好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市人大常委会上下联动，同题共答，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带队到襄汾县临汾经济开发区，围绕就业帮扶、技能人才培养、新业态就业、扩容稳岗等工作开展调研。李建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构建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要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就业者技能水平，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临汾公交紧抓数字城市建设机遇，以数字化、智慧化为发展主线，持续迭代便民惠民服务。从免费 WiFi 全域覆盖、老少乘车亲情提醒，到老年持证免费、拥军便捷出行，用科技赋能民生，用细节传递温度，让穿梭街巷的公交车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明的流动名片。在高铁临汾西站公交场站，往来乘客有序候车登车，不少乘客上车后，在驾驶员的温馨提示下，便捷连接公交专属无线网络。
4: 各位乘客大家好，临汾公交已经 WiFi 全覆盖，大家可以连接使用。
5: 你好，我是临汾公交智能体，一键联网，到站提醒，沿线信息都可以找我，这趟车有免费 WiFi 正在帮你联网。
1: 全车免费 WiFi 是临汾公交智能化近期落地的普惠举措，全市所有运营公交车无线网络不限时长、不设密码，做到了上车即连、连上即用。依托这套智能系统，乘客除免费上网外，还能实时查询车辆位置、到站时间，自定义到站提醒，有效避免误乘、漏乘，出行更从容。乘客
6: 刚才连接上这个网络特别快，很开心。而且这个处理工作呀，浏览信息都特别，速度都很快。
7: 扫个二维码以后，他可以直接报站，他有一些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当地的景点呀、美食呀，去我们去可以供我们去筛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
1: 车载 WiFi 只是临汾公交科技惠民的其中一环，围绕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临汾公交在全省率先上线乘车实时提醒功能。老人学生刷卡上车瞬间， 家属手机同步收到乘车通知，用数字化守护一老一小出行安心。学生
8: 坐路车回家，每次刷上卡就会给爸爸看消息，爸爸就知道我坐上公交，就会去站点等我，爸爸妈妈就特别放心。
1: 市民王先生
9: 65岁以上拿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我们感觉临汾公交这是服务是一流的，出行也很方便啊，态度非常好。
1: 智能化便民举措持续扩容，面向退役军人，临汾公交开通线上身份核验通道，完成手机认证便可扫码免费乘车，省去线下办卡繁琐流程，把拥军优待落到出行实处。乘客烦心，
10: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感觉到了临汾这座城市对我们的关怀，之前都是拿实体卡出门乘车，现在都是支付宝刷码直接就能坐，出门比较方便了。
1: 多项便民智能服务落地的背后，是临汾公交整套数字化管理体系的全面成型，企业搭建完成一体化智能调度、全域视频监控、线上客户服务等系统，实现公交运营从传统人工管控向大数据智慧管理的跨越。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管中心主任杨晨：
11: 现在我们是真正靠科技管着公交，靠大数据跑着线路，每辆车每位驾驶员的行为呢，都进行了实时的监控与分析，使临汾公交的发车准点率达到了 99.99%， 就是要用技术盯住安全，用数据把服务做细，让每一趟车都运行的规范，让每一位乘客都坐得舒心。
1: 临汾公交同步依托科技打造多主题特色文化专线，全方位建成便民暖心、安全可靠、兼具人文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公交体系。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12: 我们会继续打通更多数据接口，推出更精准的服务，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安全服务的动能，增强发展韧性，为临汾公交的创新发展装上强力引擎。而且当前呢，临汾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公交就是城市的流动窗口，我们会把这份温度开进每一条街巷，为文明城市的创建添加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3: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4: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8: 开心杂货铺啊。
1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9: 大头今天陪女朋友去逛街，看到两个外国人在吵架，两个人越吵越激动，眼看就要动手了，旁边看热闹的人那真是越聚越多呀。当时大头急眼了，大声喊道：
20: 哎，你俩能不能说普通话呀，听懂了我还能帮你们劝劝架。铁柱和朋友聚会喝得正嗨，媳妇的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家。铁柱挂了电话，转过头对大家说：兄弟们，咱们下次再聚啊，我得先走了。

0: 逗他真的很好玩。直到有一天全家吃饭，突然他就跪下来哭着感谢爸妈让他过上衣食无忧不用天天捡垃圾吃饭的日子。从此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把这事儿开玩笑了。
1: 铁柱陪着媳妇儿逛商场，媳妇儿看中了一款钻石戒指，对铁柱撒娇说道，老公，那个戒指好漂亮哦。
0: 那就仔细看看呗。
1: 可是人家想天天在家都能看到他怎么办嘞？
0: 哎，知道了知道了，真拿你没办法。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走到专柜前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帮你多拍几张，这样你就不腻了呗。一大早，大头接到爸爸的电话，儿子，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大头的心里一阵感动，哼，还是爸爸妈妈关心我。怕他们上火，就连忙说道，爸，我挺好的，不用你们担心。
0: 啊，不是那个意思，你妈让我告诉你，既然对象黄了，那每个月多出的500块钱生活补助从这个月就取消了吧。
1: 老王跟媳妇儿去逛街，路过了一家女装店，老王的媳妇儿突然对老王说道，老公，有人挑衅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
0: 谁？是谁在挑衅你？
1: 老王的媳妇儿指了指橱窗里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的模特说道，哼，老公，就是他，他说这条裙子我穿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回到家发现铁柱已经做好了饭，于是铁柱的媳妇儿撒娇地说道，老公，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那我岂不是成了花瓶了？
0: 铁柱抬起头深情地看了媳妇儿一眼说道，不会的亲爱的，你最多也就是个花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历史课上老师说道，有谁知道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小脚吗？来，小王同学，你回答一下。
0: 怕他们逛街。
1: 老师有些不高兴地接着问道，那么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裹脚了呢？
0: 哎，现在有网购了，裹脚也没用。高帅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给准岳父买了一条烟作为见面礼。吃过饭之后呢，准岳父说，走，咱去抽烟室抽一根去。
1: 高帅一听心想，哇，他家这么大还有吸烟室啊。准岳父带着高帅走进了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说道，来，点上吧。
0: 午睡刚醒来的时候，大头揉着太阳穴对女朋友说，亲爱的，脑袋有点疼
1: 啊，是不是感冒了？
0: 哎，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1: 女朋友听了挺高兴的，只听大头继续说道，
0: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大，撑得我脑壳疼。
1: 哼，真是撑得你。小时候班上有个小伙伴，爸爸妈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都心疼他，给他买好多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我跟我爸妈说，
3: 要不你们也离了吧。
1: 后来我爸妈冒着超生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对我说，总感觉我靠不住。
0: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铁柱见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得非常伤心，看年纪跟自己女儿差不了多少，于是走上前去关心地问，小朋友怎么啦？
1: 小女孩抬起头，小嘴一撇，委屈巴巴地说道，哼， 我掉了10块钱，找不到了。
0: 铁柱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安慰地说。

0: 乖，不哭。叔叔这里有10元钱，你拿着，快回家吧。小女孩接过了钱，擦了擦眼泪，不哭了。铁柱起身正要走，这个时候又听到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铁柱就纳闷了，赶紧问，别哭别哭别哭，宝宝怎么了？
1: 我刚才要是不把那10块钱弄掉了，现在我不就有20块钱了吗？
0: 跟大家来说一次相亲的经历啊，刻骨铭心呐，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跟女方约好在饭店见面，我坐在包间里等了半个小时，正怀疑是不是耍我呢，突然门就开了，一姑娘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对身后的人说，妈，她没来，里面就一老头。
2: 公司有一个奇葩的女同事，吝啬至极，平时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还价。2个月前他母亲生病了，找大头借了3000块钱。昨天还钱的时候，他对大头说，大头，还你2800行不行？还有200就当是请我吃饭了吧。
0: 大头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啊，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2: 别，大头，我马上还给你3200好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高帅给家里打电话，是爸爸接的。喂，老爸，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给你那件蓝色的衬衣里面放了2000块钱，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千万别告诉我妈。
5: 哎，放心吧儿子，我不会告诉你妈的，你妈自己在电话旁边听着呢，不用我告诉她。
4: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出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说到底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趴到窗户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道，
6: 互为相反数啊，记住了没有？活活笨死你个倒霉孩子。
3: 晚上爸爸敲我的门进来说，我跟你妈吵架了，今晚我在你屋里睡。过了一会儿妈妈也进来了，她说，你出去一下，我和你爸说点事儿。然后门被反锁了，我进到爸爸妈妈的房间才知道，哦，他们屋子里的空调坏了。媳妇儿下班回来，看见电饭锅给烧坏了，非常生气，对铁柱说道，我说你干什么行呢？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点饭都能损失东西啊。
7: 我就做一件事情不损失东西。
3: 哪件事啊？
7: 跪搓衣板呗，你看我跪了10来年都包浆了，搓衣板也没坏呀。
3: 还有脸说呢，搓衣板是没坏，你磨破了多少条裤子呀。
7: 昨天晚上不舒服去买药，突然忘记药名了，急得我真是抓耳挠腮的，可死活想不起来。药店老板说，我卖药30年了，你只要说出药里面2个字，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药。我真是想了半天说，我只知道最后2个字。老板说，什么字啊？
8: 胶囊。
4: 今天铁柱媳妇儿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个挺年轻的小偷，掏他旁边男人的包，掏了半天，铁柱媳妇儿终于看不下去了，拍拍小偷的肩膀，悄悄地跟他说，
3: 别掏了，这人没钱。小偷用一种特别诧异的眼神看着铁柱媳妇儿，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低声问道，
7: 你咋知道的？
3: 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4: 姑妈给介绍了一个姑娘让我见面，特别叮嘱我一定要穿得好一点再去租一辆车。我就去了租车行，接待小妹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大气上档次，比较讨妹子欢喜，还祝我马到成功。到了咖啡厅，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抬头一看，刚要说话，发现租车行那个妹子笑嘻嘻地看着我。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跟暗恋很久的女神告白，
9: 女神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3: 看心情吧，心情好就愿意。
9: 那你现在心情好吗？
3: 你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啊，被你这种人表白，我怎么可能心情好呢？铁柱带着女儿去放风筝，风太大了，把线都给挂断了，风筝飞走了，两个人只好很郁闷地回家。回家的路上，女儿问道，
10: 爸爸爸爸，风筝飞走了，那它什么时候飞回来呢？
11: 下个月你妈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她就会回来啦。
4: 大头回家看望父母，他哥一家子也来了。大头问哥哥，
7: 哥，你是不是怕我嫂子呀？
3: 哎，可能是碍于面子，他哥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声， 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说，叔叔叔叔，我也怕你嫂子。今天铁柱和媳妇儿一起逛首饰店，媳妇儿看中了一款10000多的钻石戒指，铁柱不想买，张嘴来了一句，
12: 哎呀，这戒指这么贵，是加了什么属性吗？是加攻击啊，还是加智力啊？
3: 营业员看了看旁边的铁柱媳妇儿，淡淡地说道，加什么属性我不知道，反正今天你要是不买，你老婆的愤怒值能加满，你信不信？眼看着身边不少朋友都拿到了驾照，可到了白小雪这里，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小雪实在是太笨了，连科目3考好几次都没考过。昨天教练又要她去上路练车，在开车的途中，小雪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树，顿时手忙脚乱地使劲按喇叭。教练冷冷地说道，
12: 如果今天这棵树能够给你让道，我拜你为师好吗？
3: 铁柱带着女儿散步，女儿充满了期待地问铁柱，爸爸，你会不会爬树？铁柱一听，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虽然业务已经不熟了，还是爬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女儿在下面拍着手说道，爸爸你真棒，你要是再拿个香蕉就更像猴子了。
12: 星期天一早，小王对老王说，
13: 爸爸，朋友要跟我去游乐场玩。
12: 老王说，你这是在通知我呢，还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呢？
13: 爸爸，你想多了，我这是在给你要钱呢。
3: 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铁柱媳妇儿生气的一边啃着大肘子，一边冲铁柱嚷嚷，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12: 铁柱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盯着媳妇儿说，那这个钓鱼的可亏大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家里的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都吃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啊。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环，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

0: 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

0: 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说晚安。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帆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打动人心。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人。今天

丸没有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

0: 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

0: 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正式的放榜，首先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来自于薛之谦，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情歌路线，人字拖。
10: Number 20。
11: 好像在淮海路的灯牌也没写着我们能够再遇见。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
2: Number 19，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质

0: 星公会。
1: 本周上榜第十八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十七名的单曲，来自于严明七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撕掉所有的标签之后做最本真的自己，来听到这

0: 洋溢的气息过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时上榜第十五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是本周第十四名
1: ，Number Fourteen，
0: 毛不易《草幼》，网络剧《月林起迹》的新十篇章曲。歌曲讲述在仙侠的世界当中，放弃成仙的传奇，选择把眷恋当成归宿的爱情故事。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16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19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12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上榜第11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

0: 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蓟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基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 科幻小说没有人们熟知的世界观和背景，需要预设前提，自证语境。也正因为如此，沙丘才能在全新的前提下，从读者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传统的价值体系，去讨论更广泛、更宏大、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举个例子，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了这个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大家会觉得这个喜欢真是廉价呀。那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一部 iPhone 8，是不是立刻觉得这个男孩有点真心实意了？但这仍然是在用传统的金钱价值去衡量，读者只会关心这个女孩收到 iPhone 8后有没有对男孩动心。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读者开始思考爱情的意义。不妨再举个例子，如果世界末日，你必须吃掉眼前的女孩才能活下去，为了传承人类文明，你吃还是不吃？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青铜时代号的舰员毫不犹豫地吃掉了量子号的通信军官卡尔乔伊纳中尉。吃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传承文明的预设语境中变成了可能的选择。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监理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窥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 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更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才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你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并没有，他笑笑说，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三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都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住了三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在外地的女孩，这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是多佩服她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

0: 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等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转向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盘中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是一种提示音，提示驾驶员转向灯已经开启，在不需要时及时回位。这种声音早期是由机械式的继电器发出的，现在的转向控制电路中已经没有机械式的继电器了，但是驾驶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所以汽车工程师就是仪表盘内部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用来模拟转向继电器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不能调或者关闭的，防止司机在打完转向灯后由于各种原因忘记关闭，从而误导后车，带来安全隐患。

0: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回位呢？现在的汽车转向拨杆几乎都有自动回位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自动回位机构，可以让转向拨杆自动回位。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三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三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1: I got you, baby.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有的人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那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要部件。当汽车前部发生碰撞时，防撞钢梁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能盒溃缩吸能，再吸收部分的碰撞能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让纵梁和乘员舱来承受。所以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如果前防撞钢梁过于坚硬的话，在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到两侧的纵梁上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伤害到车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都不行。

再来说说啊，后防撞钢梁发生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溃缩变形，吸收较大的撞击能量，从而可以保护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就是为了牺牲后防撞钢梁而保证车辆底盘的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中速的时候啊，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在速度很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
3: 就是他会不屑的笑一笑，但是在他心目中，他就会留他一直有一个他妈妈很爱看书、很爱学习的这样一个对我的认知，然后这个认知就又会给我带来很好的愉悦感，对，
4: 然后这个特点啊、也会让他比较亲近。阅读，
3: 是的，对，包括刷一些，我现在也会看一些这个视频号，然后呢，但是就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小程序或者视频号，它都会，怎么说，
4: 按你的偏好，
3: 对，按我的偏好，所以对我确实会喜欢看一些，比如说知识类的，然后跟

0: 不管跟心理相关的还是跟旅游历史相关的、嗯、就你也可以完全训练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
1: 嗯
0: 啊，然后没事看一看，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又掌握了一点点小知识，对，就很有愉悦感
1: 啊、哦、就是你的信息有增量，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这个增量不管是纯粹的知识上的、
0: 嗯、
1: 啊还是认知上的提升、
0: 嗯、
1: 啊，你也会感到开心。

0: 边的一些大人也好，给你的一些过时的规则，比如说你要谦虚啊，你要谦逊呀，不要这个骄傲呀，不要自满呀，啊，等等等等，
1: 不要张扬啊，
0: 就是，对对，或者说你对于这个成就感，或者说就是你对于怎么才能达到什么要求才能夸自己这件事情，从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就是很难的规则，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考到全年级第一，或者如果我不是进步特别大，然后做了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的话，
1: 我就不配，
0: 对，不配被夸赞的。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这个社会变化了之后，我们都这么有压力了，这么忙碌了，就是夸自己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你就夸就好了。
1: 啊，不需要那么多成本的。
0: 对，没有那么多成本，你就开心的话，你就夸一下。对。
1: 就这个自我表扬的门槛完全可以降低。
0: 是的，就是其实
1: 一降再降。
0: 对，可完全可以由你自己决定。
1: 就是如果有你对你来说有难度的话啊，你就可以先把这个门槛降低。
0: 对，是的。
1: 没必要，对吧？没必要让它的成本那么高。
0: 对，就是你可以去想一想，就是，
1: 那我不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吗？
0: 可以啊，
1: 啊，有更高的期待。
0: 我觉得不是说你应该或者必须要对自己有更高期待，而是你可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我也可以允许自己歇一会儿，或者说我可以允许已经对当下的自己很满意了。
1: 哎，你看，这是一种状态，就是我只看了五页书，我也可以让自己很愉悦，我也可以表扬自己，但是跟。我好不容易才看了五页书，然后可是我的某某某同学今天在朋友圈里晒出他这周都读了五本书了，我又感到了巨大的差异，就这种攀比，会让一个本身你本来有点愉悦的，一下又变成了一个自我指责啊，
0: 是的，
1: 自我谴责的，
0: 对，
1: 那我怎么能去掉我跟人比较的啊，给我带来的这个心理压力，而更多的去享受我的自我表扬。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是首先思考到自己在不断的跟人比较这件事儿挺好的，可以，但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当然最深的一点是，你可以想一想自己不断的跟人比较这个习惯是从何而来的，
1: 从何而来的，
0: 对，然后就是对，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然后他这当时的那件事情对你意味着什么，就其实这样的思考会让成熟之后的自己反过来去看啊，当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也许是小的时候家长不经意间然后对你造成的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时候我在想，那我就会想一想，为什么就是我只有时间看五分钟，他为什么一个星期能看完五本书，他好好看了吗？然后他是不是很闲，他是不是不用上班，他是不是就是我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理性脑，然后我就会用很理性的思考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就是在思考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可能也会透露出我的一些性格特点吧，就是我就会想说他是不是没有如我般看认
1: 认
0: 真真的看了五分钟的书，
1: 你就把那个比较的压力给消解掉了。
0: 对对对，就会通过这些思考给消解掉。所以我觉得什么方法不重要，关键的是，那你意识到哦，原来你是在比较。我觉得当你反思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种比较的状态可能真的就会已经轻了很多了。
1: 你就可能跳脱出来哈。
0: 对，
1: 因为有一位听友说，他是从小被。跟他的表姐比，他表姐学习更好，长得更高，皮肤更白，那你想，他们还经常表姐妹假期在一起啊，所以他，整个这个青春期时代吧，都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啊，到后来，就是高中以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目标，有他要奔赴的学校，的时候，他就特别专注于我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了，就。完全忘了跟他姐比较的这回事儿，
0: 对
1: 啊，然后等他实现了自己的这个阶段性的目标，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大学旅程，那么那个 那个被比较的环境就自动瓦解的呀。
0: 嗯嗯啊嗯，我觉得可能不，我自己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嗯、就是其实很多我们看到青少年，他们会很在意自己被父母拿去跟别人比较，或者说很在意看起来是很在意表姐，其实他们很在意的是自己在父母眼中的。

0: 价值感。
1: 哦，
0: 对，就是父母眼中那个自己。所以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一种渴望，或者说对于这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感受到安全感的这种追求。就是可能当父母比如说在否定他们而去夸别人，或者把两者之间比较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就是父母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
2: 有条件的，
0: 对，
2: 是没有接纳，
0: 是的，
2: 真实的我的，
0: 对，如果我做的没有表姐好，那看起来父母就是不爱我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到了大学之后，比如说他的接触了不同的好朋友啊，或者他比如谈了恋爱，有新的亲密关系啊，或者有了别的，比如说长辈、老师、权威，然后他慢慢的会从这些人对于他的认可当中去收回对于自己的价值感。对，就是认定说哦，原来我是一个足够好的孩子，我有很多我自己的闪光点，而不再去需要从比如说跟别人的比较当中去定义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但是我也很建议，其实很建议这个朋友，就是如果他父母在不断拿他跟表姐比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问问他的表姐。对，就是他表姐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个表姐，然后呢，但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爱其实让我从小都不介意别人拿我们两个去比较。但是这种比较呢就只会发生在家庭聚会当中。比如说就是老人
2: 七大姑八大姨，
0: 对，就是姨们，然后包括老外公，就是外公姥爷会说啊，你看你就很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你姐就很这个文静，对，细致，你看姐姐就学习很好，然后爱看书，你看你就整天就知道就是收了压岁钱，然后我姐就去买书了，然后我就去买冰棍了，就感觉天壤之别。
2: 那么我们在个人的成长哈，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个互动，亲子关系的互动中，怎么能够传递更多的欣赏和愉悦哈，然后以更小的压力和更高质量的关系来迎接我们可以构建的这个生活哈。节目下半段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
1: 点亮愉悦感，给生活加点糖。

0: 曲。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日常中你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烦躁，还是不断的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找到每一刻欣喜的意义？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点亮愉悦感，给生活加点糖。即便日常生活有诸多磨折，为什么有些人却能乐在其中？愉悦感真能成为自驱力的燃料吗？当我们被攀比心、焦虑感消耗能量时，是什么悄悄偷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快乐？如何在平凡日常中主动创造微小的愉悦时刻，给内心加点糖？当你用刷手机、购物等消耗性的快乐短暂满足自己，不如用心流体验和深度关系寻求滋养性的愉悦。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您聊聊，点亮愉悦感，给生活加点糖。节目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你的愉悦感哈，从何而来？那我们上半段其实说到，我本来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愉悦感，这个获得起来也不难，但是呢，我一比较，我那个愉悦值可能马上就下滑了，比如说物质方面的哈，我要是收到了老公送的一个首饰类的，结婚纪念品，结果跟别人的一比，还有人家收了，这个价值要比我大好多倍，那我这个愉悦值就下降了。当然，像咱们上半段说的，如果你意识到你是在攀比，你是在被比较，我是不是才能逐渐的放下因为比较所要降低的愉悦感呢？
2: 我其实觉得在这个背后，就是如果大家这么在意去，比如说，因为你说的事儿让我想起了我们公司每年会团建嘛，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特别神奇，就全是女同事，没有男性员工，然后呢，所以团建的时候我们会比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谁家的老公或者男朋友给钱了，给了多少？就是因为我们团建一般都是出去旅行嘛，然后大家就会晒我老公给了多少钱，我这次出来玩我老公给了多少钱，对，然后
3: 庸俗，
2: 但是就所以你会就这就是我们很愉悦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呢，你要说让我硬去想，哎，比如说他的老公比我的老公给的钱多，然后我就要不开心，就这件事就会让我觉得那可能是。这个人的性格底色当中会有就是不允许自己开心快乐的部分
1: 啊，
2: 对，就是他会为什么会不允许自己开心，然后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幸福奠定在我必须要比别人好
1: 啊
2: 才是幸福。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对吧？我哪怕我比他多，那肯定还有更多的这个比我物质条件好，或者更多的老公比给自己老婆的钱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他是有一种强迫性的习惯，就是强迫性的一定要去比较，然后呢强迫性的要告诉自己你还不够好，强迫性的告诉自己你一定还要通过比较知道自己不够好之后你要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要就是再觉察一下自己这种状态、这种意识、这种习惯是从何而来
1: 啊，
2: 才能去解决
1: 啊。那您看这位听友哈，他是说他一直是被

0: 比较来的，
1: 嗯，
0: 因为他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他学习成绩好，
1: 嗯，
0: 不怎么费劲儿，
1: 嗯，
0: 然后呢上了重点高中，考了一个985，
1: 嗯，
0: 啊，又到世界知名的前几位的学校去读了研，
1: 嗯，
0: 那回来之后呢一直在各个金融机构工作，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啊，所以他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啊，他们现在公司里的方式也是进排名的，你的业绩是怎样的，
1: 嗯，
0: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也是像在穿着红舞鞋那个不停的奔跑的，
1: 嗯，
0: 然后他会习惯性的去跟自己的邻居比较，
1: 嗯，
0: 啊，别人家的那个户型是更大的，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我听起来哈，啊，是说他习惯性的收获价值感和愉悦感就收获价值感，并且通过收获价值感的获得愉悦的方式就是比较
0: 啊，
1: 他可能忘了自己别的方式也可以开心
0: 啊，但是因为在他以前的这个路径里，他通过比较他是一个获胜者，
1: 对，这就是他习惯了，这是他的既定的模式，
0: 嗯，
1: 就是其实有我们很多的时候人类就是获取一些需求的方式确实会在不经意间强迫性的重复，
0: 嗯，
1: 就因为小的时候习惯了，
0: 嗯，
1: 小的时候
0: 非常强的惯性，
1: 对，我知道我自己很棒的方式就是爸爸妈妈拿我去跟别人比较然后我赢了，
0: 嗯， 嗯，
1: 然后呢工作岗位上好像也是我这个职业成就的方式，对，就是大家去比，
0: 嗯，
1: 然后我不断的一直在比，然后所以我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但凡需要证明我很幸福我很好的时候，
0: 嗯，
1: 那比如说怎么证明我生活得很幸福，我得跟我的邻居去比较，
0: 嗯，
1: 啊，怎么证明我的老公很棒，我得跟我邻居的老公去比较，
0: 嗯，
1: 对，所以他可能是就是由于过度的习惯而忘记了其实获得这种价值感或者说嗯就是来定义自己的成就也好，让自己收获幸福的感受也好，
0: 嗯，
1: 可能不只通过比较这一种方式可以获得
0: 啊，嗯哦，所以比较只是他习惯的一个惯性，
1: 对，
0: 也是他一种方式，
1: 嗯
0: 嗯，那我们其实可以列举一下哈，
1: 嗯，
0: 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
1: 嗯，
0: 啊，这位听友是说他其实现在还是挺忙的，
1: 嗯，
0: 啊，但是他们家那个院子啊，因为一楼，然后他就在院子里呢，
1: 嗯，
0: 开辟了一些这个花花草草，
1: 嗯，
0: 啊，那么看到这个花花草草开放这个的时候哈，还是很喜悦的，而且他老公呢，
1: 嗯，
0: 特别愿意啊做这个园艺工作，
1: 嗯，
0: 啊，虽然自己也是个部门的小领导哈，
1: 嗯，
0: 但是弄起来这些土啊种子啊也是不遗余力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他还是觉得挺幸福的，
1: 嗯嗯，对呀，啊，所以就我觉得能够花时间去精心的栽培一件事情是就非常就你通过自己
0: 非常治愈，
1: 对，然后你又给了他的成长非常好，又给了你一个特别这个直观的反馈，然后这是一件特别治愈的事情，
0: 嗯，然后他会比较得益于自己的女儿，
1: 嗯，
0: 已经上幼儿园了，嗯，啊，好像各方面德智体美发展的都特别好。哎呀，在幼儿园里是那个积极用英语回答老师提问的，
1: 嗯，
0: 然后运动能力又非常的擅长，表达虽然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但是在家里这个唱跳表演或者是跟家人互动啊都很开朗大方啊，但是他又比较纠结于自己家这个小儿子啊，
1: 嗯，
0: 两岁就看起来有点别无欲无求，呵呵，他可能内心里也会忍不住的把这两个孩子一起比较，
1: 嗯，
0: 互相比较，
1: 嗯，
0: 啊，那他是不是应该控制自己再用这种比较的思路去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呢？
1: 那看他能不能意识到了吗？如果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孩子，
0: 嗯，
1: 包括孩子跟孩子之间，虽然是一个爹一个妈，甚至我觉得哪怕是同卵的双生子，
0: 嗯，
1: 他们可能也会就是也需要自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个体，
0: 嗯，
1: 就没有人想跟另外一个人永远的都绑定在一起，
0: 嗯，
1: 对，包括很多的就是像我也经历过，就我老觉得我女儿怎么我学习成绩物理那么好，她物理怎么就那么差，
0: 嗯，
1: 我小的时候这么乖巧，
0: 嗯，
1: 她怎么就这么敢说不，
0: 哦，
1: 就是我也在想说哎，她有很多不像我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在拿我的童年跟她的童年去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比来比去最后哎，我会意识到啊，哦，原来就是她 可以跟我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他就是他自己，嗯，他不需要因为我们两个有血缘关系，
0: 嗯，
1: 他就要有什么的，
0: 就是你的模子，
1: 对对对，嗯，对。然后包括我会思考说，哎，我的一些性格特质对他产生的哪些是积极的影响，哪些是消极的影响，然后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允许他成为他自己就是喜欢的样子，怎么去调整我自己来接受他的不同
0: 啊，哦，嗯？那你看，你在这个亲子关系里是充分的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孩子的，
1: 嗯，
0: 然后你又充分的去接纳了这个多样性，
1: 嗯，其实挺不容易的，哦，真的挺不容易的。就这件事情，要需要不断的去思考。就是思考我当下的情绪是什么，
0: 嗯，
1: 我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
0: 嗯，
1: 然后去思考说，哎，我现在的关注点到底是从自私的我自己出发的，还是我真的是以孩子为中心去思考他的，这个需要一直一直在练习
0: 啊，
1: 哦，嗯，
0: 一直一直在日常的分分秒秒中。
1: 对对，但是反过来我想说的是，这个妈妈真的是需要去把你的两个孩子，或者更甚至未来你可能生三胎啊，
0: 嗯，
1: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体去看待，
0: 嗯嗯，
1: 因为你的比较就会造成两个孩子未来他们之间关系的冲突也好，
0: 复
1: 对，
0: 嗯，
1: 复杂也好，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孩子是喜欢比较的，就是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我们每个个体都需要被看到嘛，
0: 嗯，
1: 都需要说，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人会说啊，
0: 嗯
1: 你就像你姐姐一样，或者像你哥哥一样，或者你不如他，
0: 哦，
1: 或者你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
0: 嗯，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
3: 想对
2: 你
3: 说。
5: 日常生活有诸多磨折，为什么有些人却能乐在其中？愉悦感真能成为自驱力的燃料吗？当我们被攀比心、焦虑感消耗能量时，是什么悄悄偷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快乐？如何在平凡日常中主动创造微小的愉悦时刻，给内心加点糖？当你用刷手机、购物等消耗性的快乐短暂满足自己，不如用心流体验和深度关系寻求滋养性的愉悦。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您聊聊，点亮愉悦感，给生活加点糖。
0: 我们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而且被允许成为独一无二的自我的这样的前提下哈，
1: 嗯，
0: 我想每个人也都会有那个哎模仿啊，
1: 嗯，
0: 对吧，有向往啊，
1: 嗯，
0: 有自己的榜样啊，
1: 嗯，
0: 有理想的目标哈，
1: 嗯嗯嗯，对，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嘛，
0: 嗯，
1: 我想成为谁，或者说我可能比如说就像我提到过，我跟我表姐，
0: 嗯，
1: 我跟我表姐，我觉得我们俩，我相信我们俩真的就是感情很深，但是现在基本上不见面，
0: 哦，基本上不见面，
1: 对，不见面，
0: 嗯，
1: 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互相问候，
0: 嗯，
1: 但我相信啊，如果比如说如果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0: 嗯，
1: 我们还是会一起，
0: 嗯，
1: 对，并肩作战，但为什么不见面呢，嗯，就是因为从小可能被家长们拿来比较，
0: 嗯，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他的家庭过多的也拿他在跟我进行比较，
0: 嗯，
1: 以至于就会觉得很尴尬，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你不舒服的部分，
0: 嗯，
1: 虽然不是我直接造成的，
0: 嗯，
1: 但是和我有关
0: 啊，
1: 对，所以其实就这些就会造成了关系的不和谐
0: 啊，
1: 嗯，就是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姐姐在考上大学之后跟我说有一次他们家人不经意的问我，
0: 嗯，
1: 我的排名，
0: 嗯，
1: 然后虽然我们两个不是一个区的，
0: 嗯，
1: 他是海淀的，我是当时还有宣武区，
0: 嗯，
1: 然后我说我那次考试是我们班全班第三名，
0: 嗯，
1: 他说他爸爸就怒了，就他其实，哦，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他们虽然看起来就是不断拿咱俩比较，然后好像在夸我、嗯、但其实这种爱比较的人也会就是自己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去不断的比较、
0: 嗯、
1: 所以我身上的闪光点也会被他们拿来去打压他、
0: 嗯、
1: 对，所以那一次包括说原来他们才意识到说原来你的成绩也很好，就在你那个环境也很好、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从那儿开始就不断的说你看他多大方、
0: 嗯、
1: 然后你看那个啊那个他可以啊、嗯怎么就是什么、嗯、去主持什么活动、嗯、然后他是学生会干部，然后你看你，然后包括到、嗯、就是包括到现在你比如我会在广播台做一些节目啊、嗯、然后等等的，然后他聚会的时候、
0: 嗯、
1: 我他的父母仍然会这么去比较、
0: 哦、
1: 比较我们两个的工作、哦、比较我们俩看起来的这种社会成就。嗯 嗯，但其实我还好，因为我姐姐也是学心理学的、哦、所以她也在就是接受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嗯、然后她也在找到她就她现在也找到了她自己的这种自我价值感闪光点。
0: 嗯，所以我们在跟他人比较的这个过程中哈、
1: 嗯、
0: 我们可能是被比大的，
1: 嗯
0: 啊，因为作为家长来说他会看到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孩子跟别人家孩子的这个差异性哈、
1: 嗯
0: 啊、但是像你说的怎么能做到说我既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啊、
1: 嗯、
0: 有意识的去向好的学习，又给他充足的爱，
1: 嗯，
0: 让他感受到他是被无条件的爱的，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不矛盾的呈现的吗？
1: 我觉得呀，就是、嗯、就我觉得要是就这句话听起来就让我觉得很有计谋、
0: 嗯、
1: 但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的是说，就如果你真实的爱孩子的话，那就肯定是就是你需要的只是告诉他他不能干什么，至于就是他真正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什么对于他来说他是真正想要的，当然你可以提建议、
0: 嗯、
1: 但是你是没有办法说啊、哦、我觉得他挺优秀的，就是我既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但是我又希望你能像他那样、
0: 嗯、
1: 你能学学他那样、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完全的允许孩子、
0: 嗯、
1: 然后去激发他的闪光点的话、嗯，就是你的亲子关系很好的话，其实孩子是知道你的喜好的
0: 啊、哦。
1: 对，你可能不经意的透露出，哎，那个比如说谁谁家的孩子，我觉得他很有一个乐器擅长，然后我觉得他弹钢琴很好听、
0: 嗯。
1: 那如果你们的亲子关系足够好，而孩子又自愿的会做出这样，因为你的喜欢、
0: 嗯、
1: 又自愿的做出这个选择的话，那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那这个它是有随机性的，那就看孩子他要不要做出这个选择、
0: 嗯、
1: 但是提高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你要无条件的爱孩子，你的亲子关系要很好、
0: 嗯、
1: 而亲子关系好的前提就是你要允许他自然的成长，然后可能更多的是鼓励激励点赞、
0: 嗯、
1: 然后看到他的诉求，回应他的情感需求，支持他的情感脆弱的部分，而不是说去教育苛责贬低批判他。
0: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生命哈，允许他成为独一无二的，然后要看到人类在总体统一下的多样性哈、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生态位、你的担心焦虑实际上并不会构成他发展上的绝对的障碍、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阴影面积。
1: 对，是的。
0: 那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愉悦的话题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比较，你看健不健康哈。我们有一听友说他是一直是高材生、从外地考到北大啊、然后留京工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他想这个释放一些情绪和压力的时候，他会看那个网页上的社会版，就是看到其他人的更离奇的痛苦的悲惨的那个遭遇啊，然后回到自己现实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哦，那我这些眼前的这些困难也不是大问题。他通过这些比较能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减缓一点。那这是一种积极的比较吗？
1: 我觉得对他有效
0: 啊、
1: 就好
0: 啊、对他缓解压力有效。
1: 对他有效就好。
0: 所以这个 如果说比较也是一种让你获得一些压力释放啊、
1: 嗯、
0: 有一些积极情绪的这个方式哈、
1: 嗯嗯
0: 啊、在你对此已经有所觉察的情况下、
1: 嗯嗯、
0: 啊，那么它是可能是有所帮助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哎，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发来一个信息是说，那个最近有一个男孩追他、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男孩的情史比较丰富啊，前任比较多啊，前任一二三。但是这男孩在追求他的时候呢，就说，我以前呢都是不成熟，那个遇到你之前，都是没见过世面啊，跟你相比，那些前任都不算什么。
1: 那就果断分手吧，就拒绝吧。
0: 哦、果断分手，这是人渣是吗？
1: 因为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人他至少在这样的表述当中，他是没有去看到任何的其他人的闪光点、
0: 嗯，
1: 或者说他好像是在通过踩踏别人，试图用很幼稚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现在对你的尊重。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幼稚的一种，嗯、好像夸赞你的方式，但是真正的夸赞是看到你身上、
0: 哦、
1: 比如说表达出你身上吸引他的闪光点、
0: 嗯、
1: 对吧，他欣赏你的部分，他为什么这样就是喜爱你，想追求你，跟你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些是更成熟的，或者说真正能够看到你的表达、
0: 哦、
1: 而去通过对否定其他人然后来证明自己说你才是那个最重要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就可想而知，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俩相处的话，他是不是还会用这种习惯性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对吧？通过去说啊、我对
0: 其他人比
1: 对，那可能会把你跟其他人比，或者也可能会说，你看我对你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对其他人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1: 没有请，就比如说给其他人买过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我给你买了，
0: 嗯、
1: 那这样就会给你俩的这个相处带来很多的不开心
0: 啊、嗯、这样的关系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关系哈，
1: 嗯
0: 嗯，所以当你听到把你跟别人比较然后把你高高捧起的这种甜言蜜语的时候哈，哪怕你心里有一点小窃喜或者是愉悦啊、
1: 嗯、
0: 也要去成熟和理性的来看待，
1: 对对对，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喜欢的是你，而不是跟别人比较之后才、
0: 嗯、
1: 他才能看到优秀的你，而是他需要看到真正的你优秀在哪些点上。
0: 嗯嗯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
5: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在街头反应里，曾经无话不说，如今变成最窒息的默剧，心跳慢慢冷却，这感情要怎么继续，面对着面却不敢看眼睛，耗尽全力却换来句不小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

0: 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

0: 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0: 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3: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4: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3: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4: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5: 倒
4: 麦子这个要80，
5: 八十吧。
4: 好，
5: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香香。
3: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6: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3: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7: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4: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7: 行，
4: 记不住人了，稍
7: 等
4: 一下啊。
7: 等一会儿
8: 这排
7: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9: 等着请完，等那个
8: 着急了。
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3: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4: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0: 拿着吧，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3: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

0: 升级。
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2: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
4: 智慧出行添便利，临汾公交跑出民生幸福。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6月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参加。金新达煤业隶属于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属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李新春来到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随后李新春一行换上矿工服，按要求穿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乘坐胶轮车深入井下1107综采工作面，实地检查通风系统、瓦斯抽采设备运行、现场管理、人员定位、支护加固等情况。李新春指出，安全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及格线，只有100分，容不得一丝麻痹松懈、半分侥幸心理。煤矿企业要扛实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主要领导要重视安全、敬畏生命，把矿工当亲人，进一步加大安全投入，加强现场管理，严防三违行为，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安全精准培训，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实际，针对性开展专项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超层越界丝袜乱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企业当前发展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地方帮助解决？李新春来到瑶都高新区云商产业园，听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深入字节跳动、百度、阿里云等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运营、业务拓展、人才培养、吸纳就业等方面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临汾，进一步拓展在临业务规模，推动更多前沿技术、科研成果、创新产品在临汾落地，促进全市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新春查看企业核心产品展示，了解发展历程、精细管理、技术研发、 AI 检测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产品做精，把企业做大，把品牌做强，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着力补短板、断长板，扎实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助推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在山西中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李新春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查看生产工艺、产品应用、安全管理、数字化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降本增效，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主动服务、靠前服务意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人才、政策、土地等要素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强化以商引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4: 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到翼城县开展基层人大工作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来到翼城县南梁镇东西正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华翔翼城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中卫乡浮屠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山西新祥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形式，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养老事业建设、文物保护利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情况，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在翼城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艾玲宇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与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艾玲宇对翼城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文化建设、干部精神面貌以及规范性文件审查、代表履职培训等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一一回应解答，现场部署落实措施。艾玲宇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格、较真、求实工作作风，建设注重学习、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奋发有为的人大机关，高质高效推进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重点工作。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延伸人大监督触角、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要大胆探索代表接待方式，灵活运用站内外接待、民事议事厅等方式，广泛精准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及时反馈诉求，有效推动解决，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希望翼城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梳理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巩固好、发展好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市人大常

0: 委会上下联动，同题共答，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带队到襄汾县临汾经济开发区，围绕就业帮扶、技能人才培养、新业态就业、扩容稳岗等工作开展调研。李建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构建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要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就业者技能水平，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临汾公交紧抓数字城市建设机遇，以数字化、智慧化为发展主线，持续迭代便民惠民服务。从免费 WiFi 全域覆盖、老少乘车亲情提醒，到老年持证免费、拥军便捷出行，用科技赋能民生，用细节传递温度，让穿梭街巷的公交车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明的流动名片。在高铁临汾西站公交场站，往来乘客有序候车登车，不少乘客上车后，在驾驶员的温馨提示下，便捷连接公交专属无线网络。
4: 各位乘客大家好，临汾公交已经 WiFi 全覆盖，大家可以连接使用。
5: 你好，我是临汾公交智能体，一键联网，到站提醒，沿线信息都可以找我，这趟车有免费 WiFi 正在帮你联网。
0: 全车免费 WiFi 是临汾公交智能化近期落地的普惠举措，全市所有运营公交车无线网络不限时长、不设密码，做到了上车即连、连上即用。依托这套智能系统，乘客除免费上网外，还能实时查询车辆位置、到站时间，自定义到站提醒，有效避免误程、漏程，出行更从容。乘客
6: 刚才连接上这个网络特别快，很开心。而且这个处理工作呀，浏览信息都特别，速度都很快。
7: 扫个二维码以后，它可以直接报站，它有一些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当地的景点呀、美食啊，去我们去可以供我们去筛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
0: 车载 WiFi 只是临汾公交科技惠民的其中一环，围绕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临汾公交在全省率先上线乘车实时提醒功能。老人学生刷卡上车瞬间，家属手机同步收到乘车通知，用数字化守护一老一小出行安心。学生
8: 坐12路车回家，每次刷上卡就会给爸爸看消息，爸爸就知道我坐上公交，就会去站点等我，爸爸妈妈就特别放心。
0: 市民王先生
9: 65岁以上拿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我们感觉临汾公交是服务是一流的，出行也很方便，是吧？态度非常好。
0: 智能化便民举措持续扩容，面向退役军人，临汾公交开通线上身份核验通道，完成手机认证便可扫码免费乘车，省去线下办卡繁琐流程，把拥军优待落到出行实处。乘客烦心。
10: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感觉到了临汾这座城市对我们的关怀。之前都是拿实体卡出门乘车，现在都是支付宝刷码直接就能坐，出门比较方便了。
0: 多项便民智能服务落地的背后，是临汾公交整套数字化管理体系的全面成型。企业搭建完成一体化智能调度、全域视频监控、线上客户服务等系统，实现公交运营从传统人工管控向大数据智慧管理的跨越。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管中心主任杨晨：
11: 现在我们是真正靠科技管着公交，靠大数据跑着线路，每辆车每位驾驶员的行为呢，都进行了实时的监控与分析，使临汾公交的发车准点率达到了 99.99%， 就是要用技术盯住安全， 用数据把

0: 服务做细，让每一趟车都运行的规范，让每一位乘客都坐得舒心。
1: 临汾公交同步依托科技打造多主题特色文化专线，全方位建成便民暖心、安全可靠、兼具人文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公交体系。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2: 我们会继续打通更多数据接口，推出更精准的服务，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安全服务的动能，增强发展韧性，为临汾公交的创新发展装上强力引擎。而且当前呢，临汾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公交就是城市的流动窗口，我们会把这份温度开进每一条街巷，为文明城市的创建添加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范玲玲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作品。范玲玲呢，她是歌唱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1978年到1982年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的民族声乐教授丁雅贤。毕业之后呢，在大连歌舞团任民歌的歌手，后来呢改唱流行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重温他的这些经典作品。那首先我们来听他的这首《黄土高坡》，这是范玲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从1988年到1998年再到2008年，歌声不断，欢呼声不断，中央电视台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晚会，音乐人就重新编配的黄土高坡再次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而范玲玲西北风女王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强化。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范玲玲的作品呢，叫做《我热恋的故乡》啊，是范玲玲的另外一首成名曲，也是作曲家许沛东的成名曲。1987年的秋天，随着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发行的磁带《中国 Disco 15的月亮16圆》在短短三个月内百万销量，《我热恋的故乡》全国大流行。20多年来呢，范玲玲无数次的唱这首歌曲，走遍了全国各地，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华语经典。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歌曲《黑头发飘起来》啊，成为了当年的热门歌曲。北京亚组委发行的录音磁带以及专门制作的音乐电视宣传片都有这首歌，在各主流的媒体当中的重点宣传提到了很高的关注度。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力的推广之下，范玲玲的《黑头发飘起来》很快深入人心，影响巨大，从此开启了范玲玲与军旅作曲家孟庆云的广

0: 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范玲玲的经典歌曲，来听这一首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苦乐年华》，范玲玲超级经典的一首歌，磁带的总销量在当年就高达2000万张，1989年，全中国播放率最高的流行歌曲，众口相传，雅俗共赏。这首歌是录音之后我们听到的一个版本，其实它有一个影视剧的版本。这首歌无人可以唱得过范玲玲。多年来呢，范玲玲无数次的演唱《苦乐年华》，无数次感动了每一个听众，都为当之无愧的民族经典。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范玲玲的歌叫做《未了情》。上世纪90年代，根据著名的作家的小说《夜深沉》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前奏加入了金胡的伴奏，是迄今为止广为流传的《未了情》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在2010年再次收录到了范玲玲的全新大碟《心愿》当中。关于范玲玲的歌还有很多，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所有的患得患失